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小麦继续带您一起感受小村落里最唯美的气息。相比于松溪村的原始，已经开发过的星光村，因为念九间里的存在而多了几分商业气和人气。村口的念九间里被打造成了一个文创小店的聚集区，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这里，经营着朴素的花店，创办了自己的手工作坊，开启了理想中的咖啡馆。或许这里有些跳脱于村子宁静的喧嚣，却也是装载了一批人的创业梦。

绕过村子外一圈的老房子，里面的民居安静的仿若隔世，几乎没有游人会深入星光村的深处走走，看看这个家家户户爱花的村子都过着怎样的生活。2014年，潘周家村的一根面橘活登上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两斤面粉拉出了200多米长的面条，而截下来的面竟然还可以用来跳绳，这样的场面让不少人都大跌眼镜。但是如果你能赶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4月的开面节来一次潘周家村，这里成片成片面条海洋的画面更是会震撼的让你直接叫出声。500多户人家，1600多人，家家都会做面，天气晴朗时每家每户都在晒场上支起面架，千万条白色的面线飞泻而下，线条感十足。除了晒面，村子本身明清时的古老风貌就是一道摄影的风景线。而豆腐皮儿之于浦江，不仅是1200多年的历史那么简单，它是浦江人的家常小菜，更是贺喜的家礼。但对于像小麦这样的人来说，豆腐皮儿的制作过程可能比它本身的口感更让我觉得有味道。在灶火加热下，豆浆凝结成一张张薄薄的豆腐皮儿，工人娴熟地从一个锅里挑出一张豆腐皮儿，挂在竹竿上晾干，再接着从下一锅里挑出豆腐皮儿，很快灶台上方就挂满了一张张色泽晶莹光洁薄如蝉翼的豆腐皮儿。从浸泡黄豆打浆到最后出成品豆腐皮儿，要经过10道工序，而一张豆腐皮儿捞出来后，等待第二张豆腐皮儿结膜一般要20分钟。为了保证厚度和重量，50公斤黄豆只能捞出20公斤左右豆腐皮儿。从诗画浦江到田园浦江，一晚上的住宿便领略了浦江的诗意生活。民宿大兴改造的这些年，浦江也被渐渐转入了这股风潮中。仅有的几家可能品质不比莫干山，却自有几分安详假期的宁静感。通济湖既是一个湖，也是一个饮用水水库，据说就是这片并不是很大的湖，却是当地摄影师的心头爱。它最美的时候莫过于早上在湖面的晨雾，日出时打着微薄的红光，有点像仙境，美得不太真实。或者伴着晚霞，一叶扁舟伴着将至的夜色从远处缓缓归来的画面，这个湖让很多摄影师得起早贪黑才能记录下它的美色。如果你住在湖边的七水民宿的话，只要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就能欣赏到。一栋3层的湖景别墅只有4间房，每一间都是不同的风格，有中式的复古，也有北欧的简约。除了一楼的大厅，2、3层分别还有自己的小客厅，每一层不是有阳台就是有超大露台。小麦就想，如果是一群朋友来个派对，肯定不会失望。田后棚民宿是一个古旧的四合院，石磨、竹帘、长条木椅都被一一保留，地面的青砖散发着很旧很凉的气息，味道久远。幽暗的走廊，过道上的木墙见证着时光的蜕变。这个院子好像是浓缩了一整个村子的生活风尚。虽然村子里只有30多户人家，从村口走到村尾5分钟绰绰有余。清一色的黄泥房围着两座120多年历史的四合院。这个叫做田后棚的村子真的不大，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有一家民宿，或许很多人都不会驻足。小麦来到这里，坐在民宿的客房中，推开窗便可以看见最原始的小桥流水，穿过了数百年的光阴扑面而来。在这里可以喝茶、
看书、写诗，看暮色中的夕阳，遥想当年。这就是浦江，这就是浦江里面让人惊讶的小村庄。去到这里，换回的是生活的朴素和宁静。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希望做个安静的女子，那不妨背上你的行囊去浦江看看，它一定会给你最朴素的惊喜。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明天依然相约结伴同行。我是小麦，我们下期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

0: 乎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为大家介绍一位高学历高颜值的90后作家李泽远和他的新书《不如去闯》。提起李泽远，似乎很难用一种惯性的思维去定义这个90后男生。他有点洋派，但却是新时代的洋派，拿着全额奖学金念完耶鲁本科后，又将去哈佛读商学院，做过世界最顶级投行里的金融精英，也有过北漂创业的经历。他精力充沛，好奇心旺盛，有计划并且非常自律，对公益满怀热忱，喜欢读名人传。

换季，但不是为了复制成功，而是要避免重蹈覆辙。100天读10本书，凌晨4点半的哈佛图书馆真的灯火通明吗？哈佛学生回应北大校长，与其纠结人生方向，不如定好小目标。近期这一系列倡议、辟谣、回应帖刷爆网络，撰文者也浮出水面，被网友奉为90后国民学长。这位学长叫李泽远，不仅学历高、颜值高，最近行动也颇为高调，出版了励志书《不如去闯》，还得到马东青睐，为他的新书助阵。同是留学党的主持人朱迅主持了他们的对谈。本次活动中有众多90后大学生也积极地参与了进来，聆听马东、李泽远就年轻人留学和创业问题的畅谈，并与国民学长零距离接触，展开脑力体力的闯劲大赛。据悉，李泽远的新书《不如去闯》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于2016年12月初全国上市。近年来，留学越来越普遍，留学问题也被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关注。李泽远因本科就读于耶鲁大学， MBA 考入哈佛大学，所以被网友们调侃为小佛爷。被问及关于留学及家庭环境的问题时，李泽远表示自己只是土生土长在中国的普通家庭的孩子，不是高富帅或 ABC， 就读世界顶级大学是自己心中一直以来的目标。为此，他放弃了保送北大清华这一优等生的普遍套路，闯出更好的自己。而就读2所美国大学的费用也是因为获得奖学金，并非依赖家庭。从《不如去闯》一书中李泽远的母亲所写的序言中可以了解到，李泽远是单亲家庭长大，小时候也是个文弱男孩。李泽远妈妈在书中谈到，我和泽远是母子，更是朋友，多年来无论顺逆都是我们母子相伴相扶。泽远幼儿时比较文弱，是个腼腆胆怯的小男生，刚上小学那会儿，面对全班同学发言，他会紧张地发抖。为了改变他的状态，我的确花了心思，想了办法，用过很多方法，直至小学毕业，他终于成为一个开朗、健康、有主见、肯努力、不畏难的少年。在活动中，李泽远也以亲身经历传授在场大学生关于留学的经验，并鼓励年轻人要不断努力达成自己的目标，不能做一个依赖家庭而无法独立于社会的人，拼爹不如依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让父母拼仔才是正道。一个尚且年少的90后，为何会为自己的第一本书起《不如去闯》这样略显老成的名字呢？从李泽远的书中可以知道，这个90后的人生履历丰富到很多70后都不能企及，为事业骨折毁容，做过现代知青到猪场数猪，参加过总融资额超250亿元的 IPO 项目，近100万年薪时激流勇退，勇闯创业关。没有背景，没有财力，成长在2线城市，李泽远却靠着自己对成功的渴求，凭借着他的自立心、行动力、规划力以及强大的意志力，虔诚地做着一名成功使徒。很多李泽远的粉丝在他的微博里私信他，想让自己和他一样优秀，又觉得梦想离自己太远，无法成就小佛爷的传奇。为此，李泽远在《不如去闯》的自序中巨细无遗地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大到阶段性人生规划，小到留学申请的论文写作、面试准备，手把手指导当下年轻人走向成功，授之以鱼，且授之以渔。他想以自己的经验证明，成功有道，这个道就是自立心、行动力和规划力的战果，不
不是一碗又一碗的

鸡汤就可以催化出来的。在新书上市之际，李泽源也希望把自己这份激情与勇气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做一名正能量的摆渡人。成名长久以来都是年轻人的梦想，在网红和网络主播大行其道的今天，更多年轻人酝酿着一夜成名的幻想。如今相貌帅气的李泽源高调行事，又是出书，又是上各种综艺节目和杂志封面，通告不断。李泽源有过无数次被误认作是著名男演员窦骁的窘境，甚至几年前就已经有星探和娱乐公司向李泽源伸出橄榄枝，但是他对此并不在意。他的理想不是靠脸吃饭，而是靠智商和能力。他表示自己只是在友人的鼓励下出版了图书《不如去闯》，告诉他的朋友和粉丝们，年轻不是迷茫的借口，要闯才会知道未来的方向。李泽源也希望出版书籍后，不只是在精神与经验上帮助到当下的年轻人，也希望在更大的领域做出一点贡献。他在微博公开表示，我想用稿费去内蒙古沙漠捐种梭梭树，一棵成年梭梭能拯救10平米荒漠，谢谢你们支持我的小目标。创业、出书、出席活动邀约，三管齐下，奔忙于国内外，之后还是会回归校园，完成哈佛商学院的 MBA 学业。在这里，就让我们用张杰的一首《高飞》为李泽源送去祝福，愿他越飞越高，让梦想照进现实。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收听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2012年，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诞生了，大家都不陌生，他就是莫言。莫言是浙江龙泉人，1955年2月17日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他自80年代中期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莫言的一篇散文节选《母亲》。让我们一起在文字中感受它独特的文学造诣。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5岁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枝叶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枝叶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的紧缩。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他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我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下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有一次下工回来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磨坊、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得大声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算得滞了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这情景被我父亲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是不会说废话的。一个人说的话若 90% 以上是废话，他就很快乐，若废话不足 50%， 则快乐感是不足的。在交流当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语言更容易让人亲近。我们每天都在寻找幸福感，那幸福感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找到一个我愿意对他说废话的人，他愿意听我说废话的人。

2015年音乐综艺蒙面歌王的现场，一个身穿黑天鹅服饰的女歌手出场，一首拯救惊呆了评委席，大家纷纷猜测会是谁有那么高的高音呢？殊不知这一位女歌手正是那一位一出道就在乐坛掀起一阵波澜的浙江姑娘叮当。当年一首《我爱她》让她在乐坛站稳了脚跟，成为了五月天的小师妹。可她的演艺道路并不顺利，在此之前她坐了将近7年的冷板凳，这些年她一直深陷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局面当中。在网络上有一个视频是提出一个歌手的名字看多少人认识，当提到叮当的时候，一半人认识，一半人表示没有听过，而当提到《我爱他》这首歌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说听过。这也就够了，一个歌手有代表作，十几年后依然有人记得，足矣。年过40的叮当也一直是那个叮当作响的女歌手。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的家，
6: 跟着三徒弟，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十几年前看大话西游可以笑得没心没肺，而现在看着看着就会流眼泪了。其实每个人以前都是那个无忧无虑的至尊宝，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得不戴上紧箍咒，拿起金箍棒，成为孙悟空，从而要去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再也回不到从前。

音色沙哑有特色的女歌手有很多，如创作才女蔡健雅、性感天后莫文蔚等等。治愈的女歌手也有很多，比如云式唱腔的许茹芸、情歌天后梁静茹等等。而忧伤和疗愈兼备的并不多见，歌手阿桑绝对算是一个。在网络上有人提问说，有哪些明星或演员让你觉得惋惜呢？最高赞的回答就是阿桑，恐怕只有他能把孤独唱得那么淋漓尽致了吧。有人孤独在感官，有人孤独在精神，有人孤独在灵魂，而阿桑是最后一种。虽然从出道到告别只有短短五年，却成为了无数人一生灵魂的朋友。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一个人常常觉得很寂寞，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会和我一样勇敢承认自己很寂寞。其实再幸福的人都躲不过被寂寞感侵蚀的空虚。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寂寞，在寂寞时听听我的歌，就会发现其实你并不孤单。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坚强而美丽。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答非所问就是答案，敬而远之就是不喜欢，沉默不语就是拒绝，闪烁不辞就是撒谎，冷战就是不怕失去。有些事情真的没有必要追问，因为你回头看看，所有的细节都是答案。永远不要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不要以为自己很重要，其实你不过是偶尔被需要罢了。不要什么事都刨根问底，先问问自己能不能接受真相所带来。

最近几年，戚薇在网络上越来越活跃，做美妆、做直播、上综艺，样样精通。只是很少有人记得她走过的那条音乐路。2006年，戚薇参加了影响她此后一生的选秀综艺《我型我秀》，并且成功以全国十强的身份正式出道。在乘风的舞台上，戚薇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七》，也是当时全场唯一一个唱自己原创作品的姐姐。除了想让大众见识到她最初做歌手时的样子，更多的是想在音乐当中找寻自己内心那段独白。虽然大部分人已经不记得她曾经也是一位歌手，但是这段她没有走完的歌路，相信还会一直走下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心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7: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马迟心急路途穷，身似浮萍泪转蓬，只有都门楼上月，照人离恨各西东。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戏。

0: 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用曲艺段子的形式为您展示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的精彩桥段和个性人物。那赤壁鏖兵评书专场今天是听到了底活，咱们请出王月波来说火烧赤壁。
1: 每天这钟点都散了，今天昨天我五点上台，今天五点一刻了。反正您要坚持得住，我是能坚持得住。有几点必须说，这个我们说行话呀，叫马活。这段赤壁大战要是说一下午三个小时说，讲干道书就能说仨小时。您看刚才庞统县连环也能说仨钟头，那都说不很细致。书啊就得听细致，说我们行话跑梁子没有意思。张三李四打起来有什么意思？非得让大家听张三跟李四为什么打起来，怎么人家都打不起来他们俩打起来，俩人都说什么话来，打的还得有意思好大家才爱听。评书演员现在不注意这个，书说的太糙，所以这三国伸不开腰说行话，给您说细致的太难，时间不允许，这么紧跑慢跑把赤壁鏖兵说来说去说到我这儿了。你看这又三言两语啊，周瑜派兵最少也得说仨钟头，周瑜派完兵不行，诸葛亮还得派兵呢，诸葛亮派谁？派关张赵啊，捡羊烙去啊。周瑜派兵啊，一共五万人，严可言您知道吧，你带多少你带多少，周瑜都算好了。诸葛亮派部去，诸葛亮手里头有两万人，赤壁鏖兵啊派出两千多人去，关羽带五百，张飞带五百，赵云带五百，干嘛？捡东西，多带车，带牛车不嫌慢，没人劫你们，全捡回来，就发国难财去了。就是您说诸葛亮派兵又得说好几个小时，所以也感觉对不起观众，真想把这书说细了，怎么办呢？咱们这叫什么呢？跟各位说啊，这就是练兵，牛刀小试。我说实话，我们哥几个这个说三国的水平不够卖钱的水平。你们看我打小作艺，我学说书，什么书我够卖钱，什么书我不够卖钱，我心里清楚。有的书我说完了，您甭说掏三十，您追着我听我都觉得值。为什么？这书真好啊，打小学也词是说的也好。您比如明天我说这隋唐吧。我说我要怕您明儿不来，您知道吗？这三国我们才学炸裂，说好了过些日子没准啊，老太太说完东汉呢，哎，我说完隋唐呢，当然这也不是今年能完成的任务，这咱一礼拜就一回，没准咱就说三国了，从头再说。您还得爱听，为什么？这回说的糙啊，下回往细上说呀。您听那人物，各位，诸葛亮啊，就小小的一个蒋干，京剧大师萧长华先生演出那蒋干来，各位，那电影来回放这点蒋干道书这点镜头，您老得看，您萧先生把这琢磨透了。周瑜能把那随便的秘密的信就搁到桌子符面上吗？得让你蒋干自己找，还得让你蒋干把这信找着。蒋干晚上起来闲着没事儿，我倒看看周瑜平常都看什么书，拿起头一本来，兵书。好，周瑜用兵有道，我瞅瞅周瑜看什么书，我也学习学习，拿起一本陆战，不看。为什么？要是鲁肃那行营我就看这本了，鲁肃对陆战有研究，拿起二本来，水战。好，我看这本。为什么？周瑜对水战最精通，我学会了周瑜的战略思想，回去告诉曹操，不把周瑜就打败了，这封信就在水战这本书里夹着呢。那位说蒋干要不看这本书行吗？不行，周瑜把你算准了。这地方人家叶圣兰叶四爷和人家萧长华老先生把这点演的，各位，蒋干道书，刚才我们大师哥无敌讲话，您买张盘回去看，二三十块钱值啊。好 好啊，确实好，大艺术家演出的东西来不禁您不看，太禁琢磨了，越看越看，翻回来还得看二遍。剩一点时间呢，这已经就5:20了。咱把这昨天就说到将近6点，头一回昨天说4个小时，啊，将近4个小时说，这个今儿是初三，明儿是初四，明天咱们还是照原先那种演法，说传统的书目，练着说东汉呀、隋唐啊这几部书。初五不错，初五那要有功夫，吃完破五的饺子啊，您上这儿来，这个咱们是有一点反串的性质，还是说书，但就把这种几种传统的书的形式呢展现展现。我先提前跟您说，来了花钱不多，找乐不少，但是我们把丑话说的也是才学炸裂。你看我这人说实话，说我们演的不好告诉观众不要紧的，因为什么？这个太难，多少年没人唱了，怎么你们几个小伙子年轻人唱的就好听了，我们就得爱听呢？不见得，因为上年纪的人还都在听过过去旧北京的玩意儿，我们盼着您听。哎，当初我听谁谁谁这有那么一句是那样，哎，那算对了，我们就希望您给我们提意见。都安排好了，火烧赤壁，诸葛亮告诉你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起来烧吧。曹操那儿就不知道起东南风了吗？知道，一刮东南风，程昱就急了，找曹操来了，说您出去看看去吧。曹操说我看什么呀？东南风起，前些日子我们跟您提一回，人家要用火攻咱怎么办？您大脑袋一拨了，不能。什么天儿？数九隆冬，你曹操说这对啊，数九隆冬都刮西北风，北京也如是一样。哎，西北风一起，说过去老北京的话，哎，电线杆子一骂街，天就凉了。怎么叫电线杆子骂街呢？刮着那个电线，呜呜，成宿晚上啊，电线杆子一骂街，天沙冷了，凉了。西北风下来了，没有东南风，他疯了，他放火烧自己，刮西北风往东南吹，他点起火来烧他自己，不能够。大家伙挑大拇哥罢了，啊，丞相高明，丞相大才，捧曹操，曹操高兴，横说赋诗，喝多了扑把刘富捅死了。怎么喝多就这么喝多了？今儿个您说半天嘴，打了嘴了，东南风起来了，程昱这人脑子有点直，他敢跟曹操拽岗，找他来了，您瞅瞅。曹操说我瞅什么呀？今儿几儿啊？这什么日子？时到冬至，刚才吴迪也说了，冬至一阳生，就今天一天刮东南风，你不信明天你看还得刮西北风。曹操说这对不对？对。曹操说掉不对，诸葛亮也算不出来，诸葛亮也算计今儿冬至这天准刮东南风，西北风就得改了风向，要不人家能把自己的掌握的知识运用到他的战略当中、战术当中。过去咱们解放初期提一专多能，一个人啊不能就守着一样，工厂也如是一样，您是钳工，不能光干钳工的活，车钳铣刨磨都得拿得起来。您看现在上年纪的50-60岁的老工人，哎，差不多手底活都能干，不跟现在我们这个青年的工种似的，技术工种吧，哎，就会一样，打技校学就学这个，就是开火车，毕业还是开火车，蒸汽室改电力，电力的又改现在的悬浮都会开，干别的不会，业余能说评书啊，专业就会开火车。你这样的人那不行，一专得多能。您拿我来说，专业评书、相声、三弦儿，多了等等，不好意思了，再说就不好意思了啊。一专这个专多能那几样， 反正好不好的可交代得下去，让您也瞧得过去就得。斗经不可能，这还没弄明白呢。曹操说了，今儿冬至，冬至一阳生，没事刮东南风，踏踏实实的来。大宴群臣等着，曹操高兴了，阚泽也给下书了，啊，黄盖给写的信说投降我，蔡中蔡和也来信了，告诉说那边策反了阚泽，策反了黄盖，策反了甘宁、甘兴霸，啊，策反工作做得不错，高兴，而且这边得了凤雏了，这个曹操高兴。水镜先生司马德操说了，天下得天下呀，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得天下，刘备得一个卧龙啊，诸葛亮，我得一个凤雏啊，庞统啊，但刘备得不了天下，为什么？刘备没地盘啊，刘备让我追得跟孙子似的满世界跑啊，连个准地方都没有啊，包括我们这行业是一人没有地当时就受气，做艺的人你说你能力再大，说书说的再好，没有宣南，没有这么一块地儿，没有二三百热心的观众坐底真听你花钱，你说你多大能耐，夜郎自大，你会说出没人知道，我不知道，你得找一个说现在的话吧，平台窗口有媒体广而告之，推广出去，大家伙才能知道您呢。这也如是一样，你刘备没地盘啊，你得卧龙，卧龙能耐再大了没有兵啊，将不过关张，兵不过五百，你瞅你手底的文官糜竺、糜芳小舅子、孙乾、简雍，这都教书匠，这都干嘛成大事吗？你瞅我手底下，尤其灭完袁绍之后，冀青幽并四周之地，带甲的将士过百万，能征惯战万人敌的勇士上千员，文有谋臣，武有战将，曹孟德不可一世，现在又得了凤雏庞统，高兴，等着江东来信儿，真来了，派人又给送信来了。黄盖说今儿晚上就不错，你看今儿刮风，今儿晚上不错，新从鄱阳湖运了一匹粮食，我管粮，我呀直接接着，我就不往他那送了，我直接就送您这来了，为了避免误会，我在粮船之上遍插青龙牙旗。蔡和找来，让蔡中陪着甘宁啊，跟着甘将军巡营廖少去，把蔡和找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蔡和说都督什么事儿啊？今儿刮东南风你看见了？看见了，我要火烧曹营啊！你算计到了，我哪算计得到？这大冬天怎么刮东南风？哎，你算计不到，我算计到。你看见没有？所有的人都预备好了。你看见老将黄盖了，我也看见了，准备炸降曹营啊！现在万事俱备，还欠一物，放蔡将军不吝赐之。蔡和说都督您太客气了，所需何物？就是将军项上人头，借我们祭祭大都旗行吗？都到蔡和多少有点舍不得，来人将蔡和绑到中军大帐之外，大都旗往旗一扯，太史慈亲手拿大刀咔咔咔脑袋歇下去，这一腔子血往大旗上一喷，这叫祭大旗。端起碗热酒来，老将军，本都以何营众将与老将军敬酒，全在您身上的。黄公夫一丝海下的嫣然，伸手把这碗热酒接过来，一扬脖，蹲蹲蹲蹲蹲蹲蹲蹲，一亮这碗底儿，一干而尽，身带棒伤啊，五十几丈，各位，63，今天满望， 20只火船，船头之上遍插青龙牙旗。

写黄盖黄功夫独批眼心。什么叫独批眼心？就批里眼心甲，头盔没戴，单手持刀站立在船头着呢。回头一看，江东众将士刀出鞘，弓上弦，叫严阵以待，冲着周都督一摆手，那意思您放心瞧好吧。刀头往起一立，过去，真得说是虎老雄心在，英气不减当年。20只战船上面埋伏好了硫磺焰硝易燃引火之物，船一拔角，众勇士奋力划桨，嚯，就扑奔北岸。各位说书您得看这喷口，扑奔北岸。好，他们头几排为什么都架摄像机您知道吗？其实那里没带的您知道吗？他们都知我说书这毛病，知道吗？拿这当雨伞挡着点。来了，剩下人雁江以待，就等曹营火起。曹操这儿得信儿了，大丞相来了。谁来了？黄盖来了，20只青龙牙旗为旗，那错不了了。大家伙都到江边迎接。曹孟德这人很重视人才，你别瞅黄盖黄功夫投降，那相当重视，文臣武将全出来，非常隆重。远远的一看，好，乘风破浪来的这快，船势如飞，真得说是水打船帮，船压水浪，如飞似箭。你看这传统书，水打船帮，船压水浪，好听。我听了一个评书演员说二战，是谁不提了啊？说二战，我整听这几句，我以为是传统书呢，感觉不是。德军坐在战舰之上，真得说谁的船帮，船压水浪，直扑诺曼底海岸。你这几句搁在新书上不老好听的，您知道吗？诺曼底海岸呢，水打船帮，船压水浪，咱不知二战时候那个船，反正也大概其意思差不多，造声势。程昱一个人啊往前又跑，大伙都这儿等着程昱往前跑，都跑到那水边了，极目远眺，那会儿没有望远镜，就拿肉眼看，变颜变色，大惊失色呀，往回跑。大丞相，来船有诈。曹操多少有点不高兴，为什么？这程昱特意的多事，左拦右打。您到后文书听，赤壁兵败之后，曹操哭郭嘉郭奉孝，寒碜程昱，大哭郭嘉。就因为程昱左拦右挡，曹操这人有点小心眼，怀恨在心，哭郭奉孝，骂手底的文臣，程昱臊的眼痛红，头都抬不起来。来船有诈，何以见得？黄盖说20只粮船，粮食最重，吃水必深，丞相请看，这20只战船轻且飘，如飞似箭，来船必定有诈。哦，曹操拢长髯，定睛仔细观瞧，一看，这20只船是人程昱说的对，全在水面飘着呢。那船头扬的老高，高挑大旗，先锋黄盖，是黄盖，这不是粮船，曹操不糊涂。程昱说的对，哎呀，哪位将军替我传令，叫南船且慢靠岸。末将愿往，化声未落，武将搬
中闪出一位大将，正是曹营第一勇将大将文聘。墨家在水面上上环熟悉，愿去挡南船，将军多要小心，料也无妨。带人下大船上小船，干嘛挡着黄盖别过来，也20只船对船。黄盖站在船上拿着刀一看，到北岸了，原文上写还有2里水面，2里水面，华里跟水里不一样，就在陆地上量跟在水面量不太一样，还有2里水面，那就很近了，眨面功夫就到了。一看北营出船不让往前走了，船头之上立员大将，您别看离得远认不出是谁来，知道这是不让自己过了，把刀往船板一撂，弓来，让手底人把弓跟箭拿过去。黄盖箭法最好，水性最高，别看岁数大，两膀能开千弹之弓，那会儿说分量，说几弹几弹，就石头的石，把这箭搭弓前，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鹰盘，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就对着文聘了，二目这一松，弓开如满月，箭走赛流星，正中文聘肩窝，惨叫一声就栽在船上了。大家伙一看都放冷箭伤人了，这会儿别那么些话说了，火船后头拴着20只走阁小船，黄盖射完人家把弓一撂，把刀又抄起来了，点火，都是准备好的好着的东西，一点火星就着，腾一下这20只大船就着起来，大家伙迅速撤退，撤到小船上，拿刀把绳子一拉，控制住小船，这20只大船控制不住，一头就扎进来，光是火船还不损呢，火船上头船头之上都歇上大钉子，由里往外歇，外边露着最少够有扎半，大钉子尖儿全拿细石头打得倍儿尖，打出倒刺钩来，砰砰砰，就全多在北船上了。北船是立船为营啊，立船为墙啊，大船挨着，庞统给出的主意，现连环呢全定上，10个一排，20个一排，5排5小排连一大排，俨然就是一船城，船定上，现摘摘不下来，这火可就着起来了。曹操大惊失色呀，千算万算没算到，人家江东还是用火攻之计，知道来船有诈，知道大将文聘一箭然给射，说你跑跑不了，说把他拦住，拦得住吗？那船太快，火借风威，风助火势，这南北船一咬上，这个火的速度太快，水火无情啊，北船刹那之间就连成一片，呼，一片的火海呀、啊！先救谁？先救曹操。那文官甭提，武将都麻爪，当时就没了方寸了。手底下当兵的跑啊，躲火呀！救曹操，再找曹操找不着了。怎么？曹操不走？曹操舍不得，曹操不太相信。怎么我这么会儿功夫，船就着起来了？捏磕磕就愣在甲板之上，张辽张文远过来了，一眼就看见曹操，大丞相走吧，啊，文远哪里去，怎么跟曹操说逃命，跑

咱们赶紧颠。不好意思说，曹操这人不是人脾气，你说他失败他不干，这人很自负很骄傲，躲躲吧咱们。一看曹操俩眼都拧了，眼前这火就快烧到曹操这儿了，有一只小船贴着大船船帮上了，张辽顾不了那许多了，干脆一伸手把曹操拦腰抱起往肩上一扛，纵身行就下小船了，快跑。那保着曹操跑得还不快吗？既狠莫过于绝粮，功高莫过于救驾呀，保着曹操跑。曹操回头再一看呐、啊，哎呀，好可怜，83万人马尽丧火海。各位，赤壁大战火烧战船，惨呐、啊！那当兵的都是北地之兵，吞并了袁绍多少人马，冀青幽并四周之地，这北方人啊不惜水啊。庞统这条计策太狠毒了，一看着火现摘这铁链子摘不下来，当初为了稳当啊，庞统说这叫一劳永逸呀、啊，拿这刀剁铁链子，这铁链子都合得粗细，剁不折呀，当当当三下没剁折，火上来了，火烧死的，落水淹死的，互相践踏而死，让江东人拿箭射死，拿刀剁了，拿枪挑了的不计其数，火映满天，血流成河，沿长江流的都不是水呀，全是83万人马的血呀。徐庶跟庞统说了，说你只知道救81州的人民，就不顾这83万人马了吗？问的庞统哑口无言呢，你太狠呢。黄盖献苦肉计，这味药是苦药，阚泽下诈降书，这味药是甘药，庞统献连环，这味药是辣药，毒辣之药。以赤壁为炉，周公瑾煎之以火，诸葛亮祭之以风，共同熬着这么一副毒药，葬送北地83万的人马呀。保着曹操跑，曹操回头看这火海呀，这83万人是跟我出来玩命打仗，这是替我打江山的人，皆因老夫我一念之差，尽葬送火海，我要能有命回去，人家家里有爹娘有妻儿啊，跪到我的相府以外，人家点着我的名问我，曹操，我儿哪里去了啊？我告诉人烧死了。曹操俩眼发拧啊，哭都哭不出来呀、啊！哎呀，好可叹！丞相跑吧，逃命要紧。就这，黄盖还不让过呢。黄盖手底人使船使得都好啊。独披眼心甲，手提单刀，追，追谁？追曹操。哪是曹操？穿大红袍带象雕的是曹操。你说，这江东的这个兵将们眼睛真好使，一片火海当中能看见曹操了。曹操，你往哪里走？拿命啊来！黄盖的船快。往前冲，张辽一看船到切近，我跟丞相都活不了，为什么？张辽也不善水战，共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丞相您薛威往这边站着，挡着点，挡着点，他会使弓箭，他要看见我射他，他就躲开了。摘弓抽箭，刃扣天弦，暗棒冷箭，吃啪，一支冷箭，这是多少人？80-90万人的大战场啊，一支冷箭打出来没声，听不见，

人仰马翻，鬼哭狼嚎，那个声音，您不在现场，您琢磨琢磨。黄盖杀红了眼了，他哪知道曹子身边还有会放冷箭的人，捧也给黄盖多上了，连一声都没叫出来，撒手扔刀，翻身坠江。那船多快，人一下去唰，船就出去了。再说回来找，水面上找不着东西，刻舟求剑不成，这儿炫捞黄盖捞不着了。江东人一看，把黄盖射到江底下去了，大家伙一乱，张辽让首领赶紧保着曹操跑，趁乱而逃。这儿周瑜不知道黄盖坠江，周瑜站在飞虎大船上，手拿令箭，往北岸一看，雁江火起，再一看曹操中军大营火光冲天，那就知道甘宁也得了手了。再往合肥方向一看，曹操的粮营也起火，那就我主孙权带着陆逊这边也得手了，令其往左一挥，潘璋蒋钦二百只飞虎大船下去了，令其往右一摆，陈武周退二百只下去了，冲老将副都督程普一抬手，丁奉徐盛中军大帅如狼似虎，那哪是船呢，就跟下了山的猛虎出了水的蛟龙一样，就扑奔北岸，削瓜切菜，咔咔咔咔咔，拉过一问，哪的人？河北省神武姚安的，来扑。只要说话不是那个味儿的全来，咔咔咔，哎呦，这顿好杀呀，江北人惨了，83万，您往后听华容道，剩10来个跟着曹操回许昌，这83万人要杀的就剩10几个，不敢想象。哎，往前跑吧。韩当那正杀着呢，有首领跟韩当说，将军，后哨之上有人喊将军表字。将军表字就是您的，不是喊您的名字，不是喊韩当，喊您字。韩当，韩义公，字义公。韩当说：“乱军当中还有人喊我，听听吧。”到后哨，拿着刀一听，水底下人八十船帮有一人喊，声音很低，说：“义公救我。”韩当心里话：“拿我当义公了？我凭什么救你？敢叫我的字儿的！”必然是江东旧臣，因为韩当是江东四老臣，祖茂、韩当、程普、黄盖，这四个是跟着孙坚打江山的，能叫我这名字就是黄盖。大家往起捞吧，顺后上之上把黄盖给捞上，这剑还在身上插着。三国原文写黄盖拿牙咬住剑杆，把剑杆给咬下来了，剑头在里边握着，韩当拿刀把箭头给弯出来。属水性的人，三国这套书黄盖第一，各位就水底下，60有3，前有棒创，后有箭伤，鹤甲坠江。什么叫鹤甲？还穿着甲呢，叫鹤甲坠江能得活命。三国从上至下437人，唯此一人，不是我捧黄盖。63，各位，我今年30。您给我扔水里，还给我50棍，还给我一件，还给我40多斤一甲，让我系上。您等吧。韩当、韩义公啊，4位人捞我也捞不上来，水性太大。黄盖送回去养伤，咱们搁下不提。但说江东的这些个将士们，就跟您知道咬蛐蛐，说北京话叫盆着呀，攒多少天劲了。

一会儿这甘兴霸在此跑，全跑，这身边的人越带越少，越带越少。一会儿这一哨人马，李典、许褚带着二三百人，倒着众文官、众谋士。曹操一看，哎呦！你看程昱闹得也没了，鞋也跑丢了，脸也熏黑了，头发也烧焦了，这惨！再看荀彧、荀攸，这爷俩呵，惨不忍睹。一看手底下什么叫贾诩，别提多惨了，还索性有李典、许褚带二三百兵保着，连搀带架，连背带扛啊，这文的都跑不动啊，跟着曹操一块跑吧。往下又跑，跑来跑去，跑去跑来，双阳岔路。曹操问：“这是什么地方？”大丞相：“乌林以北。”哦，乌林一，我胡子呢？烧掉了，曹操剩半截胡子，那还得捋啊。看了看地理环境，看了看两旁的山，当中的店儿。哎呀哎呀，他手底下的文臣武将保着他这二三百人全笑毛了。坏了，大丞相神经了，这人不能受太大的刺激。啊，丞相，为何发笑啊？我笑哪着了？诸葛村夫不会用计，哦，人还不会用计呢。八十来万人烧的就剩我们这二百来人了，您还让人不会用计呢？您要会用计怎么办呢？把咱们拿棍都穿上当叉烧。丞相，人还不会用计呢。哎，尔等官，此处之险恶，这个地方多险多恶，我若是那周郎，在此处埋伏一哨人马，哎嘿，你我金蝉焉得活命啊？这儿要埋伏一支人马，跑老了，咱们大家伙哪儿跑？大伙一听，哎呦，对呀，这地方要安排一支人马，那咱们哪儿跑啊？丞相还捧呢，这箭字还没说出来呢，就听身后嘡啷啷一声炮响，一员大将带五百兵丁拦住去路，白马银枪长山炸我云在额头，亮枪往这立马听枪就往这一站，那赵云把曹操手底下都杀寒了心了，长坂坡一百多万人围着一人打呀，七进七出，跟回自己家一样。赵云这打着杀回来了，大家伙都不打，盼着杀出去。离着赵云这马远，跟他比着往外轰。赵云出去转一圈，找不着干面夫人，找不着阿斗，又杀回来，还得找。夏侯惇一只眼，怎么又回来了？这个，哎，你怎么意思？我找我嫂子，你甭管。一看见赵云，那曹营兵将腿肚子都朝前，磕膝盖全是软的，扑通扑通扑通，全坐地上了，跪都不会了。赵云就立马停枪往这一站，曹操拿袍袖一捂脑袋，张辽往马上一周，曹操保着磨头就跑，这一队有人打呀，李典、许褚出马双战赵云，赵云也不打，一比划，这都饿一天了，让火烧成这样，刚才就背着那几位文官哪有劲儿，且战且走，就保着曹操跑，当兵的沙牙追，赵云停停停，干嘛？追曹。

0: 扎走了，不用拾东西，来来来来，山背后把牛车都赶出来，200挂大车，一看这个，子龙将军，这刀不错，没看那奔了刃了吗？这么些刀捡那奔了刃的捡，捡好的，奔了刃都不要，哎呦，往车上装吧，刀枪器械，锣鼓帐篷，辎重粮草，不计其数，捡洋浪。200挂大车全装满了，500丁赶着牛车，走走走，回营交令，回营交令。曹孟德带着这点人，急急似丧家犬，惶惶如漏网鱼，往下跑。曹操把靴子都跑丢了，实在跑不动，停！你说曹操也倒霉，南方这地方轻易不下雨，冬天没有，这儿下雨，哗，刚一阵东南风，又下上大雨，冬天。曹操一看，全让我赶上了。回头再一看，手底下这兵这将，一个个冻的，脸都青了，嘴唇都紫了，步履蹒跚的。曹操有马，这底下人走不动啊。曹操一琢磨，想当初我用过一招啊，叫望梅止渴呀。我带着人家这些兵出去打仗，大家伙走的渴。我拿马鞭往山上一指，啊，我让他们看小酸枣，滴溜溜滴圆，有营养，是纯天然。我这一说，本来没有，我就那一说，和大家伙一想，那小酸枣，那酸梅啊，怎么怎么好吃，望梅止渴吗？舌内生津，当时大家伙能不渴了？望梅止渴，今儿一看冻成这样了。饿成这样了啊！尔等来看，那树上挂着皮袄的，大伙一听，丞相您缺德不缺德呀？当初望梅止渴，您告诉那青梅马上就红了，多好吃，我们还信呢。躺一会儿，您能告诉树上挂着皮袄呢？我们不想还好点，哎呦，走不动了。此事神魔所在，回大丞相，葫芦骨烤，哦，葫芦骨烤，哈哈，张辽、许褚、李典，全趴下了，爸爸您别乐了。刚才你闲着没事乐，把赵云乐出来了。这顿杀完，咱们东西全跑丢了。您跑这又乐，您怎么了？哎，我小周郎又不会用计。此次若埋伏一哨人马，我等哪里跑啊？这话还没说完呢，山后掏唠唠一声炮响。我们削刀手往外一闯，当中一匹乌骓马，马上一员大将，用手一颤，掌中丈八十毛枪，太，就这一嗓子，曹操咕噔，姐马上就下来了。别是张飞吧？演员张飞张翼德在此，阿满，我的孩儿，你往哪里走吧？鸣枪大黑马丈八毛往上一闯，大家伙把曹操往几抱，磨头就跑啊！两笑笑出张飞张翼德，第三笑可了不得了。各位，在华容道笑出关羽关云长，才有义士曹操。
1: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您的连续收听。到今天为止，赤壁鏖兵评书专场就全部为您播放完了。本期欢乐群英会就到这里，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 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

0: 是曹操。
1: 妈，
2: 你是？
1: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2: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3: 奶奶，
2: 你，
3: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4: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4: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5: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6: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轻时的爱情总有自不量力的美，这首歌恰恰与之相反，不从动，不巧事，不煽情，是经历过疾风烈雨之后的宁静与娓娓道来。编曲的细腻心思在平静的主题下悠扬释放，在钢琴与吉他的传统架构里，用氛围去把握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的婉转情愫。在游刃有余的人生中，激烈的情感被慢慢回放，电子音效的点缀与合成器制造出来的空间感形成互文，以反转情感疏离的暗涌。薛之谦，变废为宝。我

我很喜欢三毛的一句话，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食指怎样紧扣，仍会漏走；给我的，无论我怎么失手，都会拥有。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还以为自己真的很难快乐了，一见到你就笑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并不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情歌，在阿四为这首歌写的故事里，讲述的是外表光鲜亮丽的女儿遭受委屈，只有在拨通妈妈电话的那一刻才没有顾虑地哭出声。妈妈天生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她每次都能敏锐地察觉出你细微的情绪波动，你受到的委屈和伤害。其实很多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不在家人面前表现出来，可是无论怎么努力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会被家人一语戳破，然后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索性
2: 嗨。

无论我们走了多远，都走不出对妈妈的想念。家永远是停泊的港湾。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就在我要走的时候，你紧紧攥着我的手，

年纪越大越会明白，少年时曾说过的话，不管多么情真意切，最后也终流于天真。但有什么关系呢？那并不代表他们是谎言。我是真心希望如你所言，在我之后你再没有不能失去的东西，而我再爱上的人也无一人像你一分。如果你也听

这辈子我已经很满意了，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牵过你的手，吻过你的唇，感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只愿你平安喜乐，愿我们今生天涯永不再相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以后我不会再炫耀身边有谁了，我怕他突然的离开会让我感到尴尬，我也不再期待谁是我的来日方长，我怕最后只是大梦一场。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

0: 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3: 丹青不止，
2: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 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掷去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仁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

库与烟瓦。可知这一年存入左仓库与内仓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仓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仓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仓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4: 服务员
3: 来了。
2: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5: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6: 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9: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8: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0: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1: 秀，
12: 钟灵毓秀，
13: 眉清目秀，
14: 秀外慧中，
15: 后起之秀，
10: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4: 无敌，不要秀逗哦。
1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节目上半段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长辈的社交有多强大。之前呢，有这么一个词非常非常的流行啊，就是社交强大症，它多多少少呢算个褒义词，简称社牛，形容呢在社交方面毫不胆怯，和谁都能游刃有余的交谈。不过呢，令人纳闷的是，在一些网红的演绎之下呢，社交强大症逐渐成了一项哗众取宠的迷惑行为。买奶茶时突然对店员唱歌，在地铁上高呼自己敢吃粑粑，饭店吃面时大喊是妈妈的味道，穿着奇怪的绿色紧身衣去吃火锅等等的现象，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不得不说，在强大和招人烦之间还是有一个微妙的尺度的，想来想去，能精准把握这个尺度，将人类的社交天赋发挥到满点，真当得起这一句强大的还得是中国长辈们。所以今天呢，咱就聊一聊长辈的社交有多强大。中国最牛的民间侦察兵统称大爷大妈，他们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呢，往往能够建立起这个世界上最完善的交际网，上至县城里哪哪要拆迁，下至哪家的小孙子得了痔疮，简直是无所不知，如数家珍。有人曾经在自己的亲爹身上刷新了对社交达人的认知啊，我跟我爸出门散个步，一路上呀，他谁都认识，全程40分钟，起码有20分钟都在打招呼啊，跟这些路人，什么吃了吗？啊，我晚上吃的石磨豆花啊，啊，对，这是我儿子。而且呢，长辈们口中的认识，绝不是跟年轻人一样躺在好友列表里的点赞之交，他们能够说出某人姓啥名谁，家中有几口人，住在哪个犄角旮旯，搬过几次家，孩子这次考试成绩如何，甚至啊最近挨了几次打。那中老年的社交强大症呢，最博大精深之处，当属他们那份外星人来了也能套上近乎的自来熟。 无论在哪儿，无论和谁，甭管是卖菜的、摆地摊的、卖衣服的，还是卖热水器的，

卡伯利的，他们都能够分分钟聊得火热。长辈们的交友速度甚至不需要一顿饭的时间，从张嘴第一句称呼开始，友情的小河水就开始流淌了。因为他们的社交绝活之一就是认亲戚，同姓的是家门，同省的是老乡，看见有钱的叫老板，看见没钱的叫老师，甭管东西你我他，500年前他都是一家。实在不行就上终极武器啊！俗话说走遍千里都不怕，一句老表大过天。至于北方长辈呢，那就更厉害了，一个咱字就瞬间能把陌生朋友变成路人，变成亲人。啊，咱闺女哪上班呢？哎呦，咱孙子长得可真俊呐！没有中老年拿不下的社交，如果有，那必定是没聊到位的。同样是坐车，你耳机一戴坐到站啊，而你的爸爸能够跟邻座的人唠得哎呦依依不舍呀，开始称兄道弟，下车时手里还多了一瓶别人塞给他的水呢。同样是买东西，你默默挑选了之后付钱走人了，而你的妈妈能够跟老板啊攀上远方亲戚啊，从老公孩子聊到微商代理，亲热的呀仿佛是失散多年的好姐妹，最后呢用进货价拿走了一条新裙子。别问长辈们社交这么强大到底是图啥，问就回答你，傻孩子，咱图的呀就是一个眼缘啊。长辈们的社交绝活之二就是擅长用问句来开辟新的人际关系。走大马路上看到人家衣服好看，就会过街去问，哎呦这衣服真好看，哪儿买的呀？餐馆吃个饭总喜欢探头去隔壁桌问，这啥菜呀，好吃不？在公园碰到个国际友人，直接冲过去就是 How are you?问句呢在社交场合有多好使呢？要是在中老年扎堆的地方，一个问句抛出去就能换回一群人。比如在公交站点，一句这501路车到底什么时候来，哎呦我跟你说啊，迅速召集等这辆车的所有的大爷大妈们，他们会顺着这个问句聊起来，然后呢互相招呼着上车，坐在一起继续唠嗑。给阿基米德一个支点能够翘起整个地球，给大爷大妈一句回复，他们呀能唠到你宇宙终结的那一天。不过呢这一切都不能强求，长辈们抛出去的问句就像是姜太公的鱼竿啊，愿者上钩，就算真没人回答他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社交。你比如一位大妈试图和前面排队的人搭话，但对方没有搭理他，怎么办呢？没关系，他能在5秒钟之后自言自语回答自己的问题，然后转头凭借一句哎，就是不露痕迹的插入到了旁边两位大妈的聊天当中。长辈们的社交强大症呢，往往还会在外出旅游时达到峰值。有人表示最怕跟家长们一起去爬山啊，因为他们呢一旦爬到比较高的地方就喜欢大声啊，哎呦哎呦哎呀，这一个声音比一个声音大的，这真的是怪尴尬的。还有人呢说自己亲爹喜欢唱山歌，每次一去景点他爸呢就时不时的要唱两嗓子，每次他发现他爸准备开唱时呢就赶紧加快步伐往前走，谁曾想呢他爸爸在后面用山歌调调喊他的名字让他慢一点，什么无敌耶你等等我哟啊，哎呀想想这个就尴尬呀。要是回归到日常来看，长辈们的社交强大症总结起来就是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有些人年轻人呢光是想想这些尴尬到窒息的事情，长辈们就是能够理直气壮地干出来。在强大的社交能力的加持下呢，中老年绝对是社会上最热心的那批群众，社恐的年轻人是哪儿人少往哪儿躲，而大爷大妈们呢是哪儿人多往哪儿扎，什么高铁呀飞机呀商场啊，哪儿能找人搭话那就得发挥点余热。见过最热心肠的大爷，就连过斑马线时看绿灯亮了都要高呼一声，一起等绿灯的人们啊，好了咱们可以走了。遇到路口堵车甚至会下车帮交警疏通，那路边有人吵架他也会赶紧过去，你以为是围观呢，结果他站那5分钟听懂吵啥了以后，然后就开始加入吵架了，你说是啊？还有就是半夜11点听到楼下打架，立马穿个拖鞋就下楼观看了，看完了呢还要拉着警察讨论案情，拽都拽不回去。其实啊也是有几分尴尬在的，只不过呢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活久了也就想开了，就像父辈不理解年轻人的社恐一样，年轻人也不理解他们的社交强大。但其实对于这些50、60、70后们来说，社交强大的底色是一份不服输。他们生长于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没办法躲在屏幕后口嗨，跟人面对面打交道是一项生存必备的技能。年幼呢要早当家，成年呢要能养家，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更没有机会做一个社恐。如果想要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就必须豁得出去，拉得下脸，说得出口。他们奉行的生活哲学呢，就是别死要面子活受罪，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于是呢，在漫长的生活实践当中，为了过得更好，他们锻炼出了100%的问路率、砍价率和交友率。其实所谓的社交天才，不过都是被生活打磨出来的。而随着他们老去，又没法跟上网络时代，所以直到今天，他们了解世界的主要窗口依旧是人际社交。至于那些被年轻人嘲笑的尴尬时刻，不过呢，就是他们对自我的一次回归吧。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做过哪些神奇的副业？我们一会儿再见。

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做过哪些神奇的副业。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近钱不够花，这句话呀就像是冲锋号，每当一听到就想搞钱。那搞钱怎么搞呢？本职工作已经见底了，只能想想兼职。兼职太多了，身份复杂了，各种头衔之间也得加上斜杠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斜杠青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如今的斜杠青年们早就已经跳脱出了什么做美工啊、做 PPT、 发传单、打零工的传统商业模式，硬是从互联网当中翻出了一众不为人知的新副业。好上手，好操作，门槛低，回报高，这就是新副业的主要特征。斜杠青年们纷纷加入不同类型的微信群和 QQ 群，就开始悄悄接单，闷声发财。那究竟有哪些选择呢？咱一起来聊一聊啊，你都做过哪些神奇的副业。斜杠青年们既然自称斜杠，当然是一专多能，凭借丰富的技能种类，在副业领域呢是开拓出一类传神达意的类别，比如代笔。有首歌词唱得好，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写手们也用挑战不可能的心态，大包大揽了一切能写能编的工作。写的东西呢也是各有千秋，斜杠青年们呢来者不拒，真正做到了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写不了的。写情书、写检讨，甚至写小说，写手们是摩拳擦掌，拿捏了主人公内心的世界。对于斜杠青年们来说，代笔呢只是写写东西，完全不能展现他们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宗旨。只要是下笔的工作，照单全收才是副业的精髓。小学生家长呢最难搞定的就是手抄报，也是写手们的目标啊。因为网上复制打印下来的手抄报过于精美，这个水平的手抄报呢，如果是小学生的作品，那一定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附属小学。代笔的精髓呢，既然是传神达意，写手们的真实实力就要被隐藏起来，最终呈现出的作品不仅年龄段合适，细节呢也是恰到好处，少画画，而且不能画得太好，字体呢也经过了精心修饰，最终交给老师，得分呢不能太低，它也不能太高。写手们痛心疾首，小学生的作业呀果真是很难，还是让我写点道歉信吧。如果说写文字还需要点文化底蕴，那么只靠一张嘴就能接单恰饭的副业，是不是听起来很香了呢？哎，斜杠青年们大比拼的第二战场就是当树洞的陪伴型的副业了。当树洞呢，它其实就是聊天，通过嫁接在其他陪伴服务上的聊天，帮助现在的年轻人呢来解除孤独感啊。但聊天被当做了副业，就不是轻轻松松的砍大山能应付得了事儿的。首先呢，聊天呢你得具备一定的硬件条件，你比如说声线一定要在浑厚的男低音当中听出青春洋溢的律动才算合格。不得已，树洞人只能绞尽脑汁给自己的声线起名字，什么俏皮甜美啥的，普普通通啊，春风十里稻香音啊，猜猜这个声音是什么味儿呢？感觉能吃一盘回锅肉啊。口技里呢有一段话正好描述了硬件条件的标准啊，夜屋徐徐声，抢夺声，泼水声，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树洞人呢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软件条件，就是搭话艺术，一上来谦虚傲娇都有可能直接翻车。树洞人呢遇到暴躁的老板也只能在线卑微了。有经验的树洞人早就掌握了尬聊密码，就和上学的时候学英语一样， When, Where, What, Who, Why 这五个 W 问下去，总能打开一个人的心扉了。作为专业的陪聊，掌握多种语言呢也是必备技能，只要客户有需求，无论是各国语言还是跨物种语言，都得信手拈来。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们脱离同事与客户的社交圈，一局游戏，一声晚安，在深夜又爽快地打上了一针快乐的多巴胺。如果不喜欢尬聊，但又离不开磁性柔美的声音，陪伴型副业的产品种类之丰富，同样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你比如叫早、哄睡、练习、学习，买断一个好声音为自己提醒，那也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只要自认为没办法按时完成的事情，都可以找个人肉闹钟定时语音提醒。而且呀，这个提醒的方式呢也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温柔还是霸道，自由选择，真正起到了私人定制声线完美智能提醒的作用。
瞬间觉得

手机闹钟啊，是一点都不香了。以后的大年初一将永远告别老母亲一边掀开被子叫起床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浑厚深沉、优美、可爱，甚至是霸总的一声新年快乐，瞬间精神抖擞，年景都喜庆了。斜杠青年表示最喜欢这种任务，纷纷表示呢，自从帮助别人提醒之后呢，自己的作息都规律了，身体各项指标是一路健康上涨。年轻人开辟副业增加收入一定是有主因的，如今喝杯咖啡都要几十块，十元以内的路边摊早就销声匿迹，主业虽然稳定但是增长缓慢， GDP 在前面跑，工资在后面追，副业是灵活自由，做个补充也是理所应当的。但副业呢，不仅仅是生意，要是从接单的角度来看，有买有卖那才算是生意，但仅仅理解为挣钱就有点违背老祖宗的志气了。生意生意，生呢是生生不息，意呢是心上之意，做一单生意交一个朋友，这才是生意。就像是参加学习班总要拉个交流群，线上同城团购总要搞个线下联谊会，新副业除了赚钱增收的基本功能，也同样带有一丝丝的社交属性。年轻人越来越闭塞的城市生活，接触的人虽然多，但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却很稀少。除了搭伙吃饭，年轻人的孤独呢，更需要陪伴的慰藉。新一代的斜杠青年们绝不满足自己从一个打工点换到另一个打工点，即使是副业也需要一点温暖。尤其是这些奇葩副业，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同样拥有了有趣的灵魂。副业发展至今，内容虽然是越来越迷惑了，年轻人逐渐把这种副业当作生活当中的调味剂，通过简单的行为让自己和别人都感受到温暖，未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为了赚钱而丧失原则和底线的事情，从来不会出现在积极努力的人身上。一切副业都是本着善意和法度去做，这才是当代年轻人的自我实践。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改变不了一座山的轮廓，改变不了一只鸟的飞行轨迹，更改变不了河水流淌的方向，所以只要去观察它，发现它的美就够了。

样。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尼的含义是，无论贫穷、富贵、生老、病死、天灾、人祸，我都不离弃地爱你。当你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你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去承受他的人生呢？爱，不要轻易说出口。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继续在这里陪大家听歌聊天。时光不会被辜负，勿忘初心，从今天起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路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来听到孙燕姿《遇见》。

当一个人不值得你珍惜的时候，要学会放弃。未来的路很长，要学会一个人走。不要让某个人、某件事成为你的全部。感动代替不了感情。未来会告诉你，放下这个让你难过的人是对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这个世界上没有能回去的感情，就算是真的回去了，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唯一能回去的，只是存于心底的记忆。我是小青，你正在听到的这档节目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各位。
0: 我

喜欢微笑，并不表示你现在过得很好，而是你知道只有微笑，以后才会过得比现在更好。不必沉浸在痛苦的回忆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以后的我会更值得期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感谢你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从前的你离开我之后，我想把自己变得更加完美，让你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和我在一起。但当我真的变得更好了，却发现我已经不在乎你。原来你不过是个也有很多缺点的普通人，我不再是为你而变得更好，而是为了将来能遇到值得我陪伴的那个人。

有一天，当你不再遇到一点小事就沮丧，不再心情稍微不好就发朋友圈，而是仍旧认真工作，当你懂得少抱怨多努力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成熟。不要感到彷徨和迷茫，按最初的想法去做，反正你要的时光都会给你。送出这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许巍的《蓝莲花》，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挫折，有的人会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有的人却会从此一蹶不振。而每个人面对挫折失败的态度和他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息息相关。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石晓就来告诉各位奶爸奶妈，怎样教育孩子输得起。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压力山大，父母常鼓励孩子追求胜利和成功，却往往忽略了孩子在失败中可以学习更多的经验。失败可以显露人们的不足之处，让人们学会谦卑理性。孩子如果了解失败也有正面意义，就可以平和处理失败的心情，加强承受挫折的能力。爸爸妈妈在和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孩子玩输也可以有奖励。当然，奖励输的前提是说出输的原因。孩子年龄小，也许想不清楚，父母可以循循善诱，通过这种方法平衡孩子输不起的心态。作为父母要知道，输得起的孩子才有竞争力，排他性竞争不适合孩子。有一位在公司做管理工作的妈妈，特别崇尚鳗鱼效应。这个效应的理论依据是，

以前渔夫捕鱼的时候，最犯愁的就是带鱼捕上来之后很容易死。后来一个聪明的渔夫在船舱中放进了带鱼的天敌鳗鱼，于是鳗鱼追着带鱼咬，带鱼被迫四处逃窜，带鱼体内生存的欲望被激发出来，死亡率大大降低了。这位宝妈认为，对孩子也应该让他早早地懂得竞争，学会竞争，把他的竞争天性激活。乍一听啊，这番话我们也许觉得颇有道理，但是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个类比有点简单化了。竞争是成人社会的游戏规则，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竞争的释义是为了自己方面的利益而跟人争胜，这种成人职场上的拼杀遵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规则，是一种排他性竞争。而孩子们生活在太平天国中，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并不是非得争出个你输我赢的结局不可。将来即使孩子上了小学，参加竞争性比较强的运动会，还提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呢。况且为了自己的利益跟别人争胜，是不利于培养孩子健全优良的品格的。竞争本身是个中性词，对人具有健康向上的积极作用的就是良性竞争，使人变得自私、狭隘、嫉妒、规避、退缩的就是恶性竞争。孩子输不起就是恶性竞争的消极影响。输不起的孩子常常会生气。石晓还要给您讲个故事。中班孩子在进行拍球测试，贝贝刚拍了两下球跑了，他气得撅着嘴不拍了。小朋友帮贝贝把球捡回来，他还是不拍，老师来劝也没有用。贝贝平常就是这样，总是跟自己过不去，稍微有点不顺心就生气。输不起的孩子攻击性也很强。可可和瑞瑞是幼儿园小班的孩子，老师进来发现画画或手工活动时，每次做到一半，可可就会把瑞瑞的工具抢走。原来瑞瑞的画和手工作品常常得到前来观摩的其他老师或者家长的称赞，这使可可醋意大发，就搞起了小破坏。输不起的孩子往往没有自信，遇到事情就会退缩。比如佳佳上小班了，他很喜欢幼儿园和老师，可是有一段时间他却不想上幼儿园了。妈妈问佳佳为什么，佳佳不说，妈妈问老师，老师也说不清楚。后来佳佳总算说出了心里话，他不想上幼儿园的真正原因是画不好气球。孩子的世界啊，就是这样，在我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晴天霹雳。总之，输不起的孩子要么情绪低落，心理痛苦，态度气恼，要么性格倾向不可爱，影响他们将来和谐性格的形成。因此培养孩子赢不骄败不馁的绅士风度真的很有必要。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是深厚阅历培养出来的大将风度。输得起意味着认输而不服输，并力争东山再起的良性竞争状态。带领孩子进入良性竞争，需要从小就培养良好的竞争素养。爸爸妈妈要常常念叨别人的优点，这是认可别人、接纳别人的情商培养。对于输不起的孩子，尤其要加强这方面的熏陶。爸爸妈妈可以经常和孩子聊聊，某某小朋友有什么优点，你可以从某某小朋友身上学到什么长处。知识和技能上的匮乏常常是孩子产生挫败感的直接因素，如果孩子是这种情况，那爸爸妈妈就要手把手地教他知识和技能，让他产生成就感，建立自信心。爸爸妈妈要注意，游戏时别总是让着孩子，和孩子下棋、打扑克、拍球时，别总是让孩子当胜利者，因为孩子和成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大人觉得让孩子只是玩玩而已，孩子却把游戏当成工作一样对待。爸爸妈妈要善于利用游戏，让孩子知道有输有赢很正常，锻炼他承受输局带来的心理压力。我们观察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可以发现，
赢得竞争的人首先是一个善于合作的人，因为我们处于一个专业分工精细而又合作共处的时代。因此，培养孩子成为一个好的合作者，将是孩子善于竞争的坚实基础。过分争强好胜的孩子，反而在人际关系上隐含很多问题。教育孩子不是把挫败别人当作目标，而是把自己作为竞争对手。今天的我要胜过昨天的我，明天的我又胜过今天的我，这次的我比上次的我还棒。爸爸妈妈要教孩子为不输给自己而努力。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奶爸奶妈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跟石晓直接互动。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父母抱着生病的宝宝到医院就诊的时候，脚都还没有跨进医院门槛儿，就听到宝宝哇啦啦的哭声，还不断摇头表示不要进去医院。有些大一点的孩子还会抱住妈妈的大腿，甚至坐在地上大哭，就是不肯乖乖进去医院。那么宝宝不愿意进医院原因在哪里，又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到底医院有什么可怕之处？医生给出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几点。首先，宝宝生病时最需要家长的呵护及提供足够的安全感，来忘记身体的不舒服和焦虑情绪。但这时候带他到一个陌生的医院环境以及陌生的医师，要对自己身体进行各样检查和治疗，很容易产生排斥的情绪。其次，以前就医的时候发生不愉快的经验，造成孩子挥之不去的噩梦，所以只要一想到要看医生就

会害怕。比如医生检查时将硬硬的鸭舌板直接放入宝宝的嘴巴里，因而造成喉咙不舒服、呕吐等情形，或是阿姨很凶，打针时很用力，宝宝因此受到惊吓。最后，家长平常管教孩子的时候，常会以你再不乖，妈妈就带你到医院，请医师叔叔帮你打针。父母经常用医师打针来恐吓威胁小孩，日积月累下就造成孩子害怕就医的情节。宝宝如果每次去医院几乎都得挨一针，如生病、预防接种等，当然宝宝会对去医院感到恐惧。由以上可知，孩子对医院产生恐惧的原因，无外乎是当生病的时候所产生的不安情绪反应，或者是上医院就诊时对陌生环境和医师检查过程不舒服，或者是打针时感到恐惧与害怕。那么如何消除孩子对到医院看病就医感到恐惧害怕呢？这还需要从家长、医生、医院三方面着手才行。首先，对于家长来说，要降低孩子对医院的恐惧感，带宝宝上医院的责任呢，最好由熟悉的人来做，让孩子感觉熟悉以及有安全感，自然能够降低不少害怕的感觉。另外，不要随便拿医院的名字来吓唬孩子，例如平时孩子调皮捣蛋或犯错的时候，就恐吓他说，如果你再不听妈妈的话把饭吃完，等下就带你去医院请护士阿姨帮你打听话的针，或者是如果你再调皮捣蛋，我就带你到医院找医师叔叔打针。此外，在医院等候医师看病时，家长不断地提醒孩子，等下医师检查要乖乖的，打针的时候不要乱动，知道吗？这类恐吓的话都会让孩子惧怕去医院以及看医生。爸爸妈妈可以透过游戏或者是角色扮演，让孩子能够得知即将面对的医疗处置，以及在医疗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人物与治疗，减少就医时产生的恐惧。例如，宝宝是个小儿科医生，小兔子是护士，小熊是小 baby。小熊生病了，所以宝宝现在要帮小熊量体温、检查身体，然后还要请小兔子护士帮小熊打针。在平时，父母不妨以说故事的方式让孩子对身体健康有所认识。例如，生病了，为什么要看医师？为什么要吃药？除此之外，也可以买一些介绍医院以及医疗工具的故事书，让孩子先了解医院有哪些人和事物，降低去医院时的恐惧。例如，医院里有医师叔叔、护士阿姨，医师叔叔会拿手电筒的东西将灯照在宝宝的喉咙，看看有没有坏东西在里面，然后把细菌杀死，宝宝就可以恢复健康，不再痛了。父母可以在上医院之前和孩子先沟通解释，例如等下去医院不一定会打针，不要紧张。宝宝可以跟医生说哪里不舒服，然后跟医师叔叔帮宝宝找出细菌，或者是请有经验的哥哥姐姐做经验分享，都能够减少小朋友不肯上医院哭闹的可能性。为了消除孩子对到医院看病就医的恐惧感，医生也应该采用一些方法，比如医师看诊的态度以及专业技巧也会影响宝宝看诊的情绪。例如，当小朋友进入诊间时，不要马上问诊看病，可以先和孩子聊聊天，做些不引起孩子焦虑心理的互动。妹妹，今天的衣服好漂亮，是妈妈买的吗？这是糖果，这是饼干，等下叔叔检查完你可以自己拿一个喜欢的吃。除此之外，医生检查宝宝身体的顺序也很重要，可以先从量体温、听心脏等开始，而看喉咙、检查耳朵等会使宝宝不舒服的留到最后再检查，如此可以减少小孩对就医的焦虑、恐惧与不适。小儿科医生桌上可以摆放些小朋友喜欢的玩具、糖果、小玩偶、小贴纸，来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减少看病时的不安。
在做完检查之后，

可以当作奖励小朋友的礼物，让看医师不再是件恐惧的事情。大部分医生都是死板板的白色衣服，如果能够穿着柔和色彩的衣服、卡通图案的领带等等，也可以转移小朋友对医生的恐惧感。好了，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将和我的同事们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2: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每次看到朋友们为了减肥吃的比兔子还少，我就替食物心疼。因为很多女生啊，都会面临着节食之后的报复性反弹，今天不吃早晚都会吃回来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就和大家分享一篇教您补脾减肥的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许你一世停留。不少朋友总是忙着减肥，减着减着就进入了一个误区，天天想着自己的体重，不经意间呢，就将自己的身体折腾得虚弱不堪，胃好像也不太好了。以前从不光顾自己的便秘，也变成了家常便饭，吃饱了饭会有点恶心，腹胀也是经常发生的事儿。脾是女人的性感之本，脾属土，对应黄色，面色发黄，皮肤很松软的人往往不但脾气不好，还容易得胃病。黄帝内经里说，脾掌管我们的肌肉，它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全身肌肉的营养要依靠脾来运输和化生来供应。脾气渐运则肌肉丰满，若脾湿渐运则肌肉渐消。说到肌肉，一些致力于减肥大业的女性朋友们都是谈肌而色变，好像肌肉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属于女人，或者说它不应该与女人的美丽擦上边。事实刚好相反，恰当比例的肌肉是女人拥有性感身形之本。道理就很简单了，我们的躯体呢是由肌肉、骨骼和脂肪所组成的，当你身体里的肌肉太少，那么身体只好拼命地为你囤积脂肪，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保住你的小命。也正是如此，有些为了减肥而疯狂节食的女孩，折磨了自己好半天，最后呢，却落得一身如豆腐渣般软绵绵松弛的皮肉。这其实是你的身体里的脂肪含量过高了。说起性感，又会让人联想起双唇，它也是关乎女性性感与否的重要部位。而双唇的丰润恰好与脾的关系不小。所以呢，想要减肥，想要性感的身形，就要先补脾，不补脾就减不了肥。其实好身形的关键并非减肥，而是塑形。所谓塑形呢，就是要让我们的身材被塑得很有型，皮包骨头的体型则绝不好看。真正美的是全身没有赘肉，肌肉紧紧的健美感。更何况呢，只有当肉肉变得紧实之后，你整个人才会看起来显得瘦。即使体重因为肉肉变成肌肉而变重了，你的身材还是会均匀的变小一毫。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脾胃功能健运，不但

面色红润，而且呢肌肉紧致，皮肤弹性好。反之，脾湿健运，气血津液不足，不能够营养颜面，其人必定是精神萎靡，面色苍白萎黄。因为水分不能及时排走，淤积在身体里，日积月累，整个人呢都会变得臃肿起来。用好脾经穴位，可以轻松补脾。太白穴是脾经上的原穴，只要常常的按揉它，或者是用中药艾条温灸，就可以起到补脾的效果。脾经上的太白穴、三阴交和阴陵泉，全都是我们的瘦身大穴。减肥的朋友们，闲着没事的时候啊，可以常常的按摩它们，记得要从下到上依次按揉，因为这样促进下肢气血回流效果才更好。脾气健运，则唇色红润泽丽；若脾湿健运，则气血不足，致使唇色淡白无华。只要是做足了补脾的功课，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外力，双唇的滋润呢，真所谓是由内而外的渗透出来。有些朋友虽然知道要从补脾入手来减肥，但是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为只要单纯的补脾就行了，其实不然。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最好别忘了心包经和三焦经，可以艾灸和按摩上面的穴位。因为心属火，火生土，除了心包经、三焦经，还有命门穴，这些呢都是脾脏的母亲，母强则子不弱。但是如果火过旺，反而会克土，所以啊，要保养这些经络和穴位，让它们火气不要太旺，但又不能缺少火力。心火过旺，你的嘴上就会长口疮；三焦火力过旺，你就会头晕脑胀，思路不清楚。心火和三焦经的火力太旺，脾脏就会不由自主地变虚弱。在这种情况下呢，肉肉哪里还能够保持紧致呢？所以啊，就有了小肚腩，手臂也会越来越粗，胸和臀变得松弛，身材完全走了样。命门穴是聚集人体阳气的大穴，它最需要的就是保暖。如果说你常常把这个掌管你身体阳气的风水宝地露在外面，受风吹吸湿寒，恐怕要不了多久，不但小蛮腰不保，就连健康都难说了。为了让命门穴更好地得到温暖，可以用手掌来回地摩擦它，直到有一股热感透过皮肤一直热到肚子里，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不但补了脾，还滋阴养肾，最重要的是它超级简单，符合懒人原则。所以啊，好好补脾吧，脾越好身材越好。正因为控制我们身材的大权全都掌握在脾脏手里，所以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大家所做的一切努力就会变得很简单了。那就是我们体内的阳气水平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好坏，阳气越充沛，身体就会越好，身体的曲线呢也就会变得越来越优美。而阳气有了损失，身材就会不尽如人意，身材就会发生变化。阳气越不足，身材就会变得非常瘦或者是非常胖。最先发生的阳气损失呢，是在我们的脾脏。我们每天在进行着脑力劳动，都在让脾脏的阳气流失。缺乏睡眠，饮食不节，情绪波动，诸如此类，几乎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悄悄地让阳气溜走。我们的身材呢，就是这样悄悄地变形的。从现在开始，多吃补脾脏阳气的食物，多晒太阳，早早起床，让阳气得到抒发，保持心情愉快，心胸开朗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补充阳气的好方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谢谢这个词儿，会使人在默默的天地间忽然感到一种知遇之恩。谢谢这两个字会使我们忘却怨尤，豁然开朗。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张晓峰的文章，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我深爱这两个字，这是人类共有的最美丽的语言。凡不肯说谢谢的人，是一个骄傲冷漠的人。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过的是银货两讫的日子。他是工商业社会的产物，他觉得他不欠谁，不求谁，他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他该得的，所以他不需要向谁说谢谢。但我知道，我并不

该得什么。我曾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人该爱我，没有人该养我，没有人该为我废寝忘食。我也许缴了很多学费，但老师那份关怀器重是我买得到的吗？我也许付了米钱，但农民的辛劳岂是我那一点钱报答得了的？曾有一个得道的人说，日日是好日。用现代语言表达，我要说每一天都是感恩节。不是在生命退潮的黄昏，而是现在，我要学习说谢谢。在日风渐薄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少发现涌自内心的谢意，不管是对人的还是对天的。其实值得感谢的岂止是天地日月星辰，天地三光之上的主宰岂不更该感谢。在这个茫茫大荒的宇宙中，我们究竟付出了什么，而这样理直气壮地坐享一切呢？我们曾购买过生之入场券吗？我们曾预定过阳光，含购过月色吗？对于我们每一秒钟都在享用的空气，我们自始至终曾纳过税吗？我们曾喝过多少水，那是出于谁的布施？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如果花香要付钱，如果无边的年年换新的草原和地毯等价，如果喜马拉雅山和假山一样按石块数量算钱的话，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遗产够付吗？如果以金钱来计，一个人要献上多少钱才有资格去观赏令人感动泣下的一个新生婴儿发亮的眼睛和挥舞的小手呢？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古老的故事里记载，汉武帝以铜人做成鹿盘，高20丈，大十围，上有仙人掌、成鹿和玉屑，引之以求仙。其实汉武帝的手法是太麻烦了，承受天禄是不必铸造那么高耸入云的成鹿盘的。如果上帝给任何卑微的小草均沾上露水，他难道会吝惜把百倍丰富的天恩给我们吗？要求仙，何须制造露水如玉屑的特殊饮料呢？只要我们能像一个单纯的男童，欣然地为朝霞大声喝彩，为树梢的风向而凝目深思，为人跟人之间的忠诚友谊而心存感动，为人如果能存着满心美好的激越，岂不比成仙更好？那些玉屑调露水的配方，并没有使一个雄图大略的汉武帝取得应有的平静祥和，相反的，在他老年时一场疑心生暗鬼的蛊惑里，牵连了上万人的性命。他永远不曾知道，一颗知恩感激的心才是真正的成露盘，才能承受最清冽的甘露。中国人的谦逊总喜欢说谬赏错爱，英文里却喜欢说相信我，我不会使你失望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能接受的是前一种态度。当有人赞美我或者欣赏我时，我心里会暗暗惭愧，我会想，不不，我不像你说的那么好，你喜欢我的作品只能解释为一种缘分，一种错爱。古今中外可欣赏可膜拜的作品有多少，而你独钟于我，这就使我感激万端。我的心在感激时降得更卑微更低，像一片深陷的湖泊，我因而承受了更多的雨露。到底是由大地来感谢一粒种子呢，还是种子应该感谢大地呢？都应该。感谢会使大地更温柔地感到种子的每一下脉动，感谢也使种子更切肤地接触到大地的体温。让我们从心底里说一声谢谢，对我们曾深受其惠的人，对我们曾深受其惠的天。好了，这

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说到谢谢，我们似乎对陌生人或者是关系一般但又想维持关系的人经常说，相反，对于自己最亲近的，无论是谢谢还是对不起，都是难以说出口的。有人说关系好，你说了那是跟我见外，咱俩谁跟谁客气啥？可正因为关系好，才更觉得要说出来。感谢你们长久以来的陪伴，感谢你们在我困难时给予我的帮助，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人世间的温暖，感谢你们。和爱就要大声说出来的道理一样，哪怕我们都心知肚明，也要多表达多感谢，因为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肯定又会是另一番风味。朋友也好，恋人也罢，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不说，另一个默契的不问，这段关系就在不明不白中消失。我想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如果可以，希望我们在说谢谢的后面再加上你字，谢谢你。生活一直继续，每天都值得感谢，谢谢所有人。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雨飞在这里呢，当然也要感谢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友。无论您是一直在守候，还是今天偶然间听到，我都提醒大家，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2: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5: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4: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关注之后呢，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5: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和要求，还是想要给我们来分享提供话题，都欢迎来随时互动留言。
14: 今天开车在路上大家心情怎么样呢？我们生活当中难免有添堵的时候，不过生活呀，好像在添堵这件事上从来不让人失望，对不对？
15: 是的，这日常生活当中总会有那么些个怕什么来什么的瞬间。就比如我每次去健身的时候，我约那课是10点，然后我就想啊，我赶时间赶时间赶时间，你就会发现你越着急出门越晚的时候，往往你就是遇到那种红灯流，一路红灯。
14: 关键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化妆，是不是往往会遇到帅哥？
15: 那当然了，就是你想什么他可能就会来什么。
14: 那么生活好像在添堵这件事上从来不让人失望，也分那么几大类啊，我们接下来就分别盘点一下。首先第一类就是排队了。
15: 排队啊，排队，我想一想啊，想当年我排队排过最多的队，那就是在大学的食堂。那都好多年前了，你想吃个热干面，想吃个牛肉米线，那都得排老长老长的队。
14: 关键是还不是一列纵队，它
15: 是
14: 好几个队伍啊。
15: 你每次你觉得，哎，这个队伍是不是人少点啊？这个队伍是不是能够速度快一点啊？我刚刚站过去没一会儿，紧接着人家那个队伍都快到头了。
14: 就是你选的时候，这个队伍往往是短的。但在你等的过程当中，这个队前头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15: 对，这个队伍很有可能是最慢的。
14: 对，
15: 尤其是就那阵儿特殊时期嘛，大家会检查证件。 件呀，会看一下二维码呀，有的人没拿身份证，有的人没拿手机，有的人拿了手机不会用。
14: 是，
15: 当然咱不是嫌弃人老年人啊，咱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14: 年轻人这种情况更多。
15: 是、
16: 啊、都一样，
15: 包括还有没拿那个小纸条的，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有可能造成你排队的这个队伍他就是轮不上你。
14: 哎，轮不上怎么办呢？那个队伍短了，那我就插个队去那一边吧。但是一旦你到了那一边，你原来这个队伍呢就会很快的快起来，迅速前进，你就觉得
15: 主打就是一个风水绕着我它轮流转。
17: 我太难了。
14: 对，人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好像自己永远在河西，怎么就到不了河东呢？
15: 你还以为你在河西走廊啊？
14: 真的是
15: 啊。再来说到买东西购物这件事儿、逛街。
17: 哇，
15: 哎，说到这逛街的时候，比如说啊，我决定今天特意出去，我想买件衣服
14: 啊，
15: 今天我一定要买到一条连衣裙，一定要特别漂亮的那种、我喜欢无袖的，然后最好是和膝盖一般长的。
14: 结果往往会发现，哎呦，是不是今天所有不适合我的衣服都给挂出来，怎么都上街了、没有一件适合你的，是吧？
15: 结果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我状态不好，不知道是我长得不够美，当然一定不会是

0: 这个原因、
1: 啊、那是
0: 还是这些衣服的问题，反正就是没有一件合适的。
1: 就是平时随便在路上经过一些衣服店的时候，我的天哪，怎么那么合适，怎么那么
0: 美
1: 啊，穿在身上一定很合适，
0: 感觉这橱窗里每一件衣服都是我想要的，都是我喜欢的，我心水的。
1: 哎，但可是就是昨天刚刚从网上下单了几件、怎么办呢？
0: 这怎么办呢？另外就是还有通过我们的互联网平台啊，就登录各种平台的时候都会让你输密码，输验证码、
1: 哎、别提了，说这个验证码我就发现、但凡需要验证码登录账号的时候啊，出现的图片就经常看不清。
0: 大哥，你网速不好啊？
1: 你换不是网速的问题，他就是不清楚，然后想换嘛、结果换了之后出来的还是乱七八糟，就是更模糊了。
0: 是不是眼神不好啊？
1: 不是，你手机收的验证码有时候也是，可能第一个输错了，我再换一个吧，结果老出错。那个可能跟反应有关系啊。但是上网站看到的这个验证码的问题，说实话我真是深受其害，也不是是一种体质还怎么回事
0: 啊。另外一点就是赶飞机、赶高铁、赶轮渡，反正就是我是那种平时卡点的人
1: 啊。那是
0: 在任何时候我都卡点儿，平时呢我都掐着点去机场。
2: 好嘛，
0: 反正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主打就是一句话，如果是刚好掐着点去机场刚刚好的话，我会非常非常的兴奋、我觉得我赚大了
1: 啊。
0: 但是呢，谁还没个误机的时候呀？啊，人家就会很抱歉的告诉你啊，先生不好意思，您错过了登机时间，女士不好意思，您改签下一趟吧。哎呦，反正就是这种事儿我没少遇到，还有就是赶高铁的问题。
1: 那么有时候就觉得既然迟到了，那我下一次特意早点去吧，对吧？
0: 啊，
1: 那么这回肯定不会迟到了吧。
0: 哎呦，你有遇到过那种飞机延误2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的时候吗？
1: 夏天雷雨天那么经常吗？
0: 所以就很难受，我难得早去一趟，他还要搞延误，简直就是在搞我。
1: 反正不是你不靠谱，就是天气不靠谱。
0: 反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啊，经常会出现一些有的没的你最害怕出现的但是又偏偏出现的事情。
1: 这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生活在添堵这件事上啊，从来不让人失望。就是虽然每次倒霉的事情一发生让人忍不住抓狂，但也明白啊，正是这些酸甜苦辣的瞬间构成我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嘛。
0: 欢迎各位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怕什么来什么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来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和跳跳糖呢，会随时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互动和评论，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话说这个怕什么来什么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那几种情况呢，还有几种情况就是也特无语的啊。前两天我才遇到，就是关于这个美食种草的问题了。
2: 是是是，现在各种短视频平台啊，互联网平台都有好多的什么探店达人，啊，经常会分享一些特别的好的环境，特别好吃的美食，我也经常去。
1: 我们看探店达人自己再去探索，往往那个成功率还是挺高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逛街的时候呢，你偶尔吃到一家宝藏小店，还觉得特别好，是吧？然后你就欢欣鼓舞的带着好朋友去吃，或者说恰巧你有外地的同学啊，外地朋友来了，然后你刚吃完嘛，就觉得走，我带你们去探店去啊，我刚发现的宝藏小店，然后绝对的啊，邪了门了，那天厨师必定翻车。从哪儿找回来呢？你不是别人说你这个口味就这么差吗？
2: 哎呦，那这个时候也没办法了，既来之则安之吧啊。另外一件事儿，就怕什么来什么，就是，说来就来了，
1: 发困。
2: 对，
1: 你看啊，我们坐沙发上干正事儿的时候，尤其在家里啊，你坚持不了五分钟就昏昏欲睡，哈气连天。
2: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次当我工作，当我剪辑一些音频啊，录广告的时候，哎呦那个困哟，我就觉得这个身体已经不属于我，感觉身体被掏空。
1: 那就休息一会儿吧，放任自己在床上躺一会儿。
2: 哎呦，你说放任自己在床上躺一会儿吧，瞬间不困了。
1: 哎，就是这么神奇、
2: 怎么感觉就那么讨厌呢，
1: 就能下楼跑五圈，
3: 为什么呢？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我明明玩手机玩的已经非常困了，马上就要睡着了，这个时候一个电话啊，可能跟我随便说两句事情，不到两分钟，紧接着我说接着睡吧，放下手机不困了。
1: 还有那种想用书去催眠自己的吧，我刷手机越刷越兴奋，我也知道不好，那我就看书吧。看书看得特别困了，当你把书一放下，然后一倒头，哎，又精神了。
2: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吃外卖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我很有发言权啊。众所周知，我基本上不怎么做饭，所以平时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会选择吃外卖
1: 啊。
2: 这吃外卖啊，首先你点外卖，
4: 那是
2: 它就是很考验你的技术。
1: 哎，
2: 在众多的外卖商家当中，你要能够选择到一个好看又好吃，味道又好又卫生，油还少的，真的很难很难。
1: 当你做到这一步之后，关键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开外卖包装这个技术活，哎，你掌握应该可以吧。
2: 倒是还行吧，但是也没少踩坑、就比如说你点一些麻辣烫啊、或者是粉丝汤啊，凡是带汤的或者是油水比较大的炒菜、你一打开那盖儿的时候，你默默心里想，千万不要溅到我衣服上。
1: 对。

0: 不要溅出来，
1: 嗯，
0: 然后你就会发现铺天盖地，哇，全是。
1: 啊，动作小心翼翼的，哎呀，我指甲轻轻的抠抠抠抠抠抠抠，
0: 抠不开怎么办呢？
1: 稍一使劲，啪，
0: 溅脸上了。
1: 所以说，下次再开这个外面包装的时候，家里有那个，比如我们去什么捞啊，去什么吃火锅发的那个围裙，先给它套上啊。
0: 啊，有道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等公交，
1: 哎呀，紧赶慢赶的跑到公交车站，
0: 嗯，
1: 这一班公交车刚好发车就离开了。
0: 哎，这种情况我建议你提前下载一个 APP， 你好好看看。
1: 有时候想不起来嘛，当你着急的时候，你还会去看 APP？
0: 那倒也是。
1: 那就留下来继续等着车吧。然而乘坐的线路可能没有车，
0: 不坐的线路那反而是一辆接着一辆，
1: 你说这
0: 一辆接着一辆，
1: 这就邪门了哈。
0: 啊，虽然这个倒霉的事情每次一发生，就会让人忍不住抓狂，就觉得哎呦，我怎么那么倒霉呢？
1: 就是，
0: 为什么别人想什么来什么，来的都是好事儿，我这想什么来什么，来的都是坎坷呢？为什么待我这么的不公平？
1: 放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如此啊。
0: 虽然每次这倒霉的事情一发生呢，就让人忍不住抓狂，就觉得，
1: 嗯，
0: 为什么又选中了我呢？
1: 可不是，
2: 我太难了。
0: 为什么人家都是心想事成，成的都是好事儿，
1: 而我自己是心想事不成，拜拜，出现的都是坏事
0: 儿啊？不，我这是心想他事儿也成了，但是我想的首先就是坏事儿，
1: 嗯。哎呀。
0: 所以哎呀，这种感觉真的难说。
1: 信念的力量是强大的，所以以后尽量想好一点呗。
0: 哎，你这方法倒是不错啊，
1: 嗯。
0: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建议大家出门就保持微笑，
1: 嗯，
0: 保持友好，多想一想那些快乐的事儿，让自己容易雀跃的事儿，
1: 对，
0: 很有可能好运就会一个接一个，像刚刚那个不坐的线路的公交车一样，一辆接一辆的接踵而至，就会来降临来到你的身边。
1: 哎，你想坐的公交车呢也就来了，
0: 嗯，
1: 你想带朋友去吃的那个好吃的，那天味道比你自己吃的还要好，你点的外卖那个盒子你随便抠它绝对不见汁儿
0: 啊。
3: 哇，
0: 还有你但凡是想困的时候就能够沾枕头就着，
1: 嗯，
0: 不想睡的时候就一定是精神百倍，
1: 嗯，
0: 还有那些赶场的经历，去赶火车、赶公交、赶高铁、赶飞机都能够准时准点的到达，还能提前预留那么15分钟。
1: 哎，嗯，关键对女孩来说，去买衣服的时候啊，刚好有那些性价比高的、最适合自己的衣服，就让自己给买着了。
0: 哎，是的，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也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啊，都可以高效又满意，又能够心满意得的收获到自己的小惊喜。
1: 嗯，
0: 不过你那句话说的可真没错，就是正是这些酸甜苦辣的小瞬间，
1: 对，
0: 构成了我们美好的小生活。
1: 哎，接受不完美才是最完美的生活状态吗？
0: 是的，欢迎各位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有人说了，说这种定律叫墨菲定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不过没关系，马上在下个路口我们会继续来跟各位分享。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关注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节目的意见和要求，还是想要跟我们来分享更多的话题，都欢迎来随时互动留言。
6: 话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7: 哎呦，出门的时候想着带不带伞，带不带伞呢，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纠结一番之后，我还是决定不带伞了，我觉得不会下的。结果刚出门，可能刚出楼道就下起了小雨。
6: 哎，又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的，每次站队的时候，你排的队伍总是最慢的，你甭管你排哪一列，绝对是最慢的。
7: 还有着急过马路的时候，偏偏抬头正好碰上红灯，还有可能是一路红灯。
6: 越不想碰见的人，抬头就打一个照面。
7: 哎，我想起来有一个女孩，她说她在工作单位被一个男孩告白了，然后心里想着说，哎呀，还好我们离得远，不是一个部门的，一般一个月也不会见到一次。结果自从告白之后，那不得天天见。
6: 那真是。还有我们学生时代，这课文没背下来的时候，老师一抽查，你等着吧，保准抽的就是你，你越背不过越抽你。
7: 是是是。还有老师提一个比较难题的时候说，哎呀，谁来答一下呀，谁来解一下这个问题，大家都低头，我就在想，不要选我，不要选我，不要选我。然后老师说，来，谁谁谁，你上来答一下，
6: 绝对就是你啊。
7: 简而言之就是怕啥来啥。
6: 刚开始我们可能觉得，哎，这不就是运气问题吗，对吧？自我安慰，也许是刚好碰巧偶尔的发生了它，
7: 还告诉自己算了算了，我心态超好。
6: 但是你可能并不知道是什么呢，这些所谓的坏运气背后啊，它其实是一种心理学的效应，叫做墨菲定律。
7: 那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什么是墨菲定律呢？
6: 就是说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不管可能性多小，它总会发生，就是我们说的怕啥来啥。
7: 就比如啊，这考前复习总是能够考到自己没有复习的知识点，你重点刷过的题型结果只出了一道选择题。
6: 还有就是我们考的时候俩选项吧，我选 A 还是选 B 呢，就最后你发现自己总能跟正确答案擦肩而过。考试以后呢，分数太心酸了，我想瞒着爸爸妈妈嘛，但是最后呢总是泄露天机呀。
7: 那么这墨菲定律

0: 这个局它应该怎么破呢？
1: 哎，是有方法的。第一个方法就是防微杜渐。
0: 如果你希望这个错误不要发生，那么就只能防微杜渐。小的隐患如果不及时的消除，那就很有可能会扩大增长，这出错的概率也会增加。
1: 所以就是提前多做一些准备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那么这样你心里有底之后啊，出错的概率它会更低一点嘛。
0: 而且你如果说准备充足的话，那这个时候你的心理暗示就不一样了，
1: 对，
0: 就很有可能会转向正面，更容易重视积极的一面。就举个例子啊，就像无论说天下不下雨，你随时在书包里面去准备一把伞，出了太阳可以遮阳，即便是下雨那也是有备无患。
1: 再比如考试吧，这两年考试各种类型的都非常卷嘛，那与其我们到考场之后你发愁，你不如提前多复习复习啊，对不对？
0: 是的，多复习复习，到了考场上说不定你就会发现，哎，这我复习到的怎么都考到了，是上天就这么眷顾我吗？
1: 哎，这就是我们平时一个正向的准备嘛。
0: 是的，
1: 说到正向准备，另外有一点啊，正向思考也非常关键。
0: 墨菲定律啊，总是它强调的是一种负面的心理暗示。你要想打破这个魔咒，那就需要有坚定的自信，
1: 对，
0: 稳定的心态，积极的心理暗示，要以一个正面阳光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1: 什么意思呢？我们心里头想着糟糕的事情的时候啊，这个事儿大概率往往会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那么同理，如果我们心里想着好的结果，那么事情是不是容易朝好的方向发展呢？
0: 是的，而且其实也想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啊，想啥就来啥，我不想要啥它偏偏就来啥的时候，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个方向去思考问题，这样有可能会拿到更加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1: 那排除好和不好呢，我们更客观的说啊，墨菲定律的存在就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朝这个坏的方向发展嘛。如果我们避免不了错误怎么办呢？就是刚才说的，首先把事情想得周全一点，采取很多保险措施。那么这样一来呢，当我们出现错误的时候能够及时止损，而不是张口来一句你看看怎么样，果然是怕啥来啥吧。如果你还顺这个坏的结果去思维的话，一味的想逃避，它往往会更惨。
0: 哎呀，你这个探究的有点结果论了啊！我觉得你这冷憨憨，你可以去做研究学家。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墨菲定律的基础之上，你再加一个自我暗示嘛。我怎么样把这个不好的变成好的？就是我接受这个现状，同时做一些正向的努力，反一下墨菲定律，行不行？就是给自己更积极的心理暗示嘛。好，既然结果出现了，那我就尝试着让它更好一点。如果不能好，那我也接受，我积极的去处理。这样的话呢，结果可能就没有那么糟了。
0: 是的，同时呢，其实墨菲定律啊，有很多的这个市场上的一些总结，都是对于生活经验的一些把握。
1: 是，
0: 其实大家可以稍稍的研究那么一小下，有的时候它说不定能够给我们带来生活当中的一些正向反应。在工作过程当中，在职场交流里，包括在感情生活里，在和家人、恋人的相处过程当中，都可能会有遇到一些经验。
1: 总之就是什么呢？首先做好充足的准备，另外来了事儿咱不怕事，积极应对就行了，多一些正向的心理暗示。
0: 墨菲定律啊，其实是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1: 而且很多时候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
0: 尤其是存在于这爱情当中。
1: 对，如果爱情当中出现墨菲定律之后，要是自己没有一些合适的方法去处理的话，往往谁用情至深，谁受伤最深呢？
0: 哎呦，欢迎各位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稍后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分享这墨菲定律所衍生出的五大爱情法则，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1: 关注声音客栈，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来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和跳跳糖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互动。
1: 生活当中啊，总会有好多个怕什么来什么的瞬间，我们管它叫做墨菲定律。
2: 是的，那墨菲定律如果发生在爱情当中，又能够帮助我们是不是能够看清楚更多的爱情的小纠结呢？
1: 如果你能够深入领会了墨菲定律的精髓啊，也就是对可能性的过度担心更容易变成现实这个情况之后呢，就不难理解爱情婚姻当中的种种怪事儿了。
2: 你看啊，在爱情里，尤其是在相亲过程当中，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对对方第一印象其实不是特别好，还要不要继续交往呢？
1: 那就不要继续交往了。
2: 墨菲定律告诉你一个答案，恋爱啊是需要一点一点接近，虽然咱不能奢望一见钟情，但一定没有某种不好的担心。
1: 是，
2: 第一印象差，很可能你已经预测到了不好的结果，不好的可能性再加上担心，那后面的结果可能就会越来越不好。
1: 这就是俗称的，如果你跟他眼缘不好的话，哪怕他做一些在别人看起来正常的事情，你也会过度解读。如果眼缘好的话，可能在别人看起来，他是不是有点小缺点，你觉得挺好，很个性，我很欣赏他，对不对？所以说啊，第一印象不好就不要继续交往了，千万不要受这个影视剧的误导，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误会他了呀。告诉大家啊，因为误会而导致的第一印象不好是极小概率的事件，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0: 外就是啊，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可以去判断一下，这如果是两个人无话不谈，那一定会后悔。无话不谈会容易让对方抓住很多坏的可能性的具体证据，可能性在共同的担忧当中最可能变成现实。
1: 这个可能跟我们很多人的认知不一样啊。
0: 嗯，
1: 你看我们俩都这个关系了，我离着他活不了
0: 啊，
1: 他离了我也过不下去了。
0: 哎呦，
1: 那就应该无话不谈，没有秘密啊，对吧？
0: 所以你在热恋的时候，你跟人家讲你以前的那些情史。
1: 对呀、
0: 啊，我谈过几段恋爱，最让我难忘的是某一段，我们曾经一起跋山涉水，
1: 我跟你说
0: 去过哪儿哪儿。
1: 你们俩热恋的时候，甜蜜的时候，这都不是问题。
0: 嗯，
1: 如果你们情感一旦出现低潮的时候，
2: 哟，
1: 这个例子就可能会被对方拿出来攻击你。
2: 我。
0: 另外一点就是不要把原生家庭对于自己的伤害做过多的描述。
1: 对，
0: 你要知道。有的时候这亲情呢比爱情那靠谱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关键时候真正的保护你的还是你的父母。
1: 对，
0: 降低父母在对方心中的威望，这一点对你很不利
3: 啊。
1: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嘛，如果你都不把自己的家人当回事，你怎么能指望对方把你的家人当回事呢？
0: 嗯，还有一点啊，就如果说你知道暗恋的人没有对象而感到非常开心的时候，请放心朋友，你们并不适合。
1: 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暗恋呀，说明你没有勇气跟他接近，没有勇气去表达嘛。
0: 嗯，
1: 而造成这些原因呢，是你们的相似性不够，否则你肯定会收到他的暗示的，也就是你们并不能同频共振。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表达爱情是需要勇气，我得自我打气，打打打，然后你终有一天我能够获取，终有一天他会被我感动到的。可不是啊，
0: 朋友们，这爱情的勇气根本就是不是靠你自我打气去获得到的，
1: 对，
0: 而是对方他在不知不觉之间传递给你的。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很多人想起自己曾经暗恋好多人多少年的经历而自我感动的时候，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一看，是不是觉得有点挺好笑的。不要自我感动了，跟过去说拜拜吧，尤其是心里放不下的人家可能过得已经很好了，你跟他也未必真的合适。

0: Round two.
1: 还有一种就是很难追的对象，即便追到了，基本上也不会长久的。
2: 啊？
1: 就狂热的追求会容易压抑各种不好的可能性。
3: 这就是恋爱脑是愚蠢的。
1: 对对对对对，和怀疑脑一样，眼睛都只能看到事情的一面，严重忽略了另外一面。
3: 不要去狂热的追求一个人了啊，因为得不到会引发你错误的幻想。
1: 不要接受一个拼命追求你的人，你和他的相似性不够，不会有你不那么爱他却疯狂爱你的人。
3: 对，
1: 浪漫是一个很虚幻的，像泡沫一样。所以爱情呢，朋友们，也是一种人际关系，需要公平的价值交换。
3: 注意啊，人际关系价值交换这八个字是非常的关键。很多时候很多女孩都说嘛，你为什么当初嫁给他了，现在觉得不合适
1: 啊？
3: 哎，我觉得那会儿他追我追得可狂热了，我挺感动的呀。你千万不要感动啊，一个让你感天动地的人不一定是多么爱你，他有可能是一个偏执狂。
1: 是的，正常的爱情那都应该是平静的，是自然的，
3: 对，
1: 而且拥有很多小小的瑕疵的。只有骗子才能够给你完美的爱情。
3: 所以说呢，这两年你看啊，很多人在短视频平台经常看到嘛，有些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摆一个烛台心形的，摆几朵花，把那个女生给叫下来，觉得我能够感动你，你能够答应我的这个求爱，对不对？结果女孩呢，有的转头就走了，人不理，有的话上脚就踢，你干嘛呢，你给我难看的，对不对？所以说求爱的方式越是刻意，你自己想象的越是浪漫，结果可能真的是越难堪。
1: 是的，因为真的好的感情其实都是水到渠成，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表达。
3: 是墨菲定律关于爱情的第五个论断呢，那就是当你怀疑伴侣是不是不爱你的时候，请相信自己的这个怀疑，是的，他就是不爱你。
1: 哎呦，这一点听起来有点扎心啊。一个人如果突然开始变得忙碌，没有时间回你的信息和电话了，未必对方就是出轨了，但必然厌倦了现在的相处模式。
3: 是的，
1: 这激情的爱情它保鲜期不会超过半年。友谊和亲情才是最靠谱的。
3: 对，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墨菲定律放到爱情当中呢，虽然说有几分神秘，但也并非是疑神疑鬼的定律嘛。阿德勒就说了嘛，发生什么不重要，怎么看才最重要。
2: 这倒是。
3: 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特意把这个墨菲定律在爱情当中的体现呢跟大家单独拎出来之后呢，进行了一番交流。今后自己在面对自己的感情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婚姻状态感情状态更加的幸福，家和万事兴嘛。
1: 哎呦，今天我们聊了这怕什么就来什么的各种体验，也衷心的祝愿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少想点怕什么，多想想未来可能发生的美好的事情。感谢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3: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要求和建议。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欢迎继续留言参与。冷憨憨和跳跳糖呢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3: 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

0: 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 警察叔叔，我知道。
2: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3: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3: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5: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5: 谢谢。
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5: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6: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6: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4: 有时多说一句，
2: 多说一句
4: 是善意，是教养，
2: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2: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一提到肌肉，大部分人都会联想到猛男，但一个扎心的事实是，你的肌肉正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悄悄离开你。我们的肌肉在35岁左右会开始流失，并且以每年1%到2%的速度下降。50岁以后进入加速阶段，75岁后下降速度会达到顶峰。你可能不知道，肌肉流失的结果不只是失去8块腹肌那么简单，不去练肌肉，你迟早会后悔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肌肉。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明明大家吃一样的食堂，喝同一家奶茶，但人家就是不容易发胖？其中很可能的一点就是他的肌肉占比高。肌肉是身体运动系统的发动机，每天会消耗大量的热量，而且为了能在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在我们吃完饭之后，肌肉会把一部分糖存起来，强制身体储蓄能量，减少多余的糖转化为脂肪。如果不练肌肉，身体的糖代谢能力下滑，吃下去的热量就更容易变成脂肪堆积在身上。等到腰围渐长，身材变样，你会后悔自己为啥没有练肌肉啊。久坐的人，腰、背、颈椎大概率都不太好。没错，说的就是正在看手机的你。人类为了直立行走，脊椎时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研究表明，没有肌肉的脊椎极其脆弱，20牛的压力就能把脊椎压坏。而一个正常人仅仅走一步路，就能对脊椎造成140牛的压力。是肌肉默默承担这些压力，保护脊椎安全稳定。但很多人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粘在椅子和床上的，歪着身子，弯着腰，低着头，缩着肩膀。肌肉缺少锻炼，逐渐薄弱，长时间不正确的发力姿势还可能带来肌肉的劳损和炎症，继而引发腰酸背痛的问题。膝盖、脚踝等其他地方的骨骼和关节也同样需要肌肉的保护。肌肉流失了，骨头和关节的负担就会变大，身体的协调性、灵活性和平衡性都会变差，受伤的风险也更高，不知不觉身体就变弱了。 上个厕所闪到腰，取个快递扭到脚，下个楼梯膝盖酸软，感觉中了一箭。等到腰酸背痛咔咔响，你后悔自己为啥没有练肌肉。打工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财富自由，享受退休。但退休生活是否舒心，可不仅要看钱攒没攒够，还要看肌肉够不够。肌肉持续流失的过程当中，会给身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带来异常，大大增加糖尿病、心血管及代谢类疾病的风险。而流失的终点是肌少症，缺少足够肌肉支撑的肌少症老人更容易跌倒、骨折、身体衰弱、失去独立自理能力和死亡。摔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死亡的首位原因，也就是很多常人说的老了之后的最后一跤。强壮的身体和肌肉流失严重的身体，那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你期待未来的退休生活是每天健步如飞，占据广场舞的 C 位，还是走路颤颤巍巍在沙发上从天亮坐到天黑？不想等胖了、疼了、老了再后悔，那现在就把肌肉练起来。很多人理解中的锻炼肌肉，就是跑跑步、跳跳操，让自己出点汗就行了。不够，要虐它。力量训练也称抗阻训练，是利用肌肉用进废退的原则，让身体通过克服阻力，达到肌肉增长和力量增长的效果。新手朋友别把力量训练想得太难，例如哑铃、水瓶、弹力带，甚至自己的体重都可以作为阻力练起来。经济允许的话，可以找专业教练做一个训练计划。新手进行增肌训练的前2个月是黄金时期，这个时候只要你动起来，肌肉都会有所发展。但是过了前2个月，如果你没有学会比较系统正式的训练方法，增肌效率就会越来越低下。增肌训练的时候，我们要给目标肌群预留足够的休息时间，因为肌肉生长并不是在训练的时候，而是在休息的时候。增肌训练的时候，目标肌肉纤维遭受到外力的刺激会撕裂，休息时间吸收足够的营养之后，才能逐渐生长的粗壮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合理分配肌群训练。如果你1周4练，可以进行2分化训练；如果你1周5到6练，可以进行3-4分化训练。每周安排2到3个肌群训练即可，比如一个大肌群加上一个小肌群训练。身体的大肌群有背肌、胸肌、臀部、腿部肌群，小肌群有腹肌、手臂、肩部、小腿、腹肌等肌群。每个目标肌群要进行充分的刺激，一般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的运动，全方位去刺激，每个动作可以4到6组，动作乘以组数，总量在20到25组左右是比较好的。比如练背的时候，可以安排划船、引体向上、高位下拉、硬拉、坐姿划船等动作，重复4组就能充分强化背肌。另外，适当的有氧运动可以帮你提升心肺功能，提升体能耐力，让你负重训练的时候可以发挥得更加出色，还能有效地降低体脂率，避免增肌训练的时候脂肪趁机堆积起来。我们可以安排选择有氧运动强度比较高的运动，这样可以避免肌肉的损耗，比如跳绳、开合跳、 HIIT 间接训练等等，都是不错的高强度训练方式，每次20分钟左右就能强化体能素质。岁月催人老，肌肉抗衰老，别等啦，让我们练起来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请想象一下你心目中胆固醇的形象，可能他会恶狠狠地说，嘿嘿，你的心脏交给我吧。总之，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胆固醇是垃圾食品的首席代言，心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人类世界中声名狼藉的大。长久以来，我们对胆固醇闻之色变，鸡蛋黄不敢吃，得抠出来丢掉，多吃一个鸡蛋就是提心吊胆，因为胆固醇高，鱿鱼等海鲜不敢吃，因为胆固醇高，各种肉类、动物内脏不敢吃，因为胆固醇高。打着不含胆固醇标签以标榜健康的食品数不胜数，甚至一瓶豆乳饮品都要把零胆固醇作为卖点去吸引消费者。其实胆固醇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坏，而且体内胆固醇高或者血脂高也并非是简单的因为胆固醇吃多了。18世纪，法国的一位医生从胆结石中首次发现了胆固醇，从此这种脂质就跟胆性了。胆固醇身兼数职，它不仅是生产胆汁的重要原料，对雌激素、睾酮、孕酮等各种激素以及维生素 D3 的合成也不可或缺。不仅如此，胆固醇还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让细胞膜能够灵活地变形，允许各种物质进进出出。体内绝大多数的细胞都可以自己合成胆固醇，这得是多重要的东西才能让每个细胞都学会生产啊。但胆固醇最大的合成工厂是肝脏，人体内70%-80%的胆固醇都产自肝脏，剩下的20%-30%才是我们吃进去的。所以说啊，一般人真不用担心吃下去的那点胆固醇，那还不够身体塞牙缝的。当然会有人说了，20%也不少了呀，控制起来的话也很可观呢。但别忘了，咱们经过自然选择锤炼出来的身体可是有灵敏的调节机制的，胆固醇在身体里是保持动态平衡的。如果你严格地限制胆固醇的摄入，肝脏掐指一算感觉不对，就多制造点胆固醇。如果你胆固醇一下吃多了，肝脏掐指一算感觉不对，就少制造点胆固醇。不仅如此，当你胆固醇吃多了，身体还会主动地减少吸收。研究显示，在吃下1克、3克、6克胆固醇之后，吸收率分别为60%、40%、30%。总之，通过层层机制保障，血胆固醇通常都能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对于健康人来说，如果严格限制胆固醇的摄入，不仅没有必要，还可能对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近年来呢，也有多项研究印证了这一点，血胆固醇水平与每日摄入的胆固醇总量关系并不大。那问题来了，现代人越来越普遍的血胆固醇异常，那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日常提到的高血脂，主要是说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或胆固醇升高了。高血脂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各种慢性病风险，这是比较确切的。而血脂异常更可能是身体代谢紊乱、平衡机制受损导致的。大家应该对好胆固醇、坏胆固醇这样的说法是有所耳闻的。根据分子大小和目的地不同，胆固醇在血液中有着不同的运输工具，叫做载脂蛋白。坏胆固醇就是由低密度脂蛋白驮着的胆固醇，它从肝脏运往全身各处，但是时不时的就在血管里泄露出来一点，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动脉硬化，血管堵塞的元凶。好胆固醇呢， 就是由高密度脂蛋白驮着的胆固醇，它可以搬运沉积在血管中的胆固醇，并且通过肝脏作用排出体外，也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原本二者呢也是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的，大家只是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但身体的脂质一旦代谢紊乱，它们的比例就容易失衡。LDL 变多， HDL 变少，血管里的垃圾变多，清道夫却不够用了。所以说胆固醇问题的核心在于维持它们的平衡，让身体保持正常的代谢和调节机制。身体的代谢是怎样被搞坏的呢？高糖、高饱和脂肪的饮食模式，缺少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最应该背这个锅。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像糖尿病、高尿酸、高血压等等现代流行病，这些坏习惯都脱不了干系。他们看起来是生活里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本质上会把身体原本的平衡机制一点一点的压垮，各种代谢异常也就随之而来。所以只要你不是有遗传性代谢问题，例如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切能做到那些老生常谈的健康建议，

比如说日常保持膳食平衡，少吃精致碳水和添加糖，少吃动物油脂、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适量运动，减少久坐，戒烟限酒，控制体重等等，就已经可以大大减少血脂找上你的概率，同时血糖血压也更容易稳稳当当的。但是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来说，由于血脂代谢已经受损，通过减少膳食中的胆固醇来帮助身体维护脆弱的胆固醇稳态仍然是应该考虑的。包括糖尿病患者等心脏病高危人群在内，也应该谨慎对待富含胆固醇的食物，包括动物内脏、蛋黄、奶油等等。胆固醇被扣上心血管杀手的帽子，是有研究局限等历史原因的。随着科学的进展，认知也在迭代。2014年，中国营养学会在更新定制《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的时候，虽然特意增加了预防慢病相关的营养素摄入量可接受范围，但是却特别提到了目前尚缺乏研究证据，暂不设定膳食胆固醇可接受范围。2016年，美国营养学会更新的《美国人膳食指南2015到2020》当中，也取消了每日胆固醇摄入限量的上限。胆固醇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在食物中的面貌其实跟馒头米饭差不多，没必要污名化。不过需要一提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毫无节制地吃胆固醇，目前而言适量就好。总之，鸡蛋黄该吃就吃，想吃鱿鱼了也不要犹豫，更不要一味相信降胆固醇的保健品。健康生活并不容易，把自制力放在最该克制的地方才是更明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

0: 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5: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日，农历的7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如常凭什么非凡常？我市召开煤矿采空区搬迁安置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滨州6个村入选陕西省第3批千万工程示范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文章，如常凭什么非凡常？甜蜜的生活图景背后是大国实力、制度优势与民生温度的深度交融。今年夏天，随着入境游持续火热，中国值得反复探索，中国我还会再来，成为不少外国友人的心声。出行时感受中国速度，行李箱里装着中国好物，山水田园间感受东方美学。从自然风貌到人文景观，从技术支持到政策服务，一个立体鲜活的中国，让头回客赞叹，让回头客惊喜。而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点点滴滴不过是日常。不妨看看中国人的生活片段：清晨下单的生鲜能短时送达，炎夏居家时尽享一室清凉，周末乘高铁列车可半日穿梭两城，家门口的公园绿意盎然，四季蔬果琳琅满目。今日中国充满幸福感的烟火生活，成为随处可见的寻常光景。事实上，波澜不惊的如常非凡常，甜蜜的生活图景背后是大国实力、制度优势与民生温度的深度交融。世间的从容如常，皆源自默默用力、厚积薄发。回望数十年前，冬日缺鲜蔬，夏日难避暑，长途出行耗时费力，物流运输效率低下，商品流通受限，城乡供需失衡，一个个5年规划有力实施。中国实现从物资匮乏到物产丰饶，从出行艰难到四通八达，从城乡两元分割到更普惠均衡的跨越。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的成果，是量变积累催生的质变跃升。如常里的不凡依托于全方位夯实的基建底座，民生福祉的改善、生活品质的提升，从来离不开硬核基础设施的支撑。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谷底的孩子想到谷顶上学，以前靠手脚并用抓绳攀爬，近几年悬崖电梯、青云梯与扶摇梯相继投用，上行只需1分钟左右。并肩立于绝壁上的电梯成为独特的空中校车。如今推进以6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为生产生活一体赋能的步伐稳健有力。无论是看得见的投资还是看不见的服务，都在提升有效需求，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区域协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正是持续优化、系统构建、有序运转的基建网络，托举着民生安稳、发展安全，让曾经的奢望化为今日的寻常。非凡中的底气得益于精细治理与系统布局，宏大的基建工程撑起发展的骨架，科学的治理体系则激活发展的血脉。

以四季丰盛的百姓餐桌为例，高品质的稳定供给靠的是现代农业体系，保供稳价机制与民生保障政策等协同发力。从设施农业、冷链物流到种业技术突破、产销精准对接，农业现代化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携手前行，告别靠天吃饭，守护稳稳幸福。再拿推窗见绿来说，群众的生态福祉是各地持续推进城市更新、生态修复以及盘活闲置空地、改造老旧片区等一系列组合拳的成果。融入日常的细微美好，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却彰显治理精度、发展温度。以科学布局破解发展失衡难题，以精细管护守牢民生底线，以前瞻规划赋能长远发展。亿万人民的安稳日常，山河大地的蓬勃向好，就有了更持久的保障。进一步看，岁岁如常彰显着举国同心的制度优势与发展定力。民生之力关乎个体获得感，背后是统筹发展、系统施策的大棋局。基建落地、物产丰盈、生态宜居等单一领域的突破本就不易，更难的是广泛覆盖、普惠可及，以及持而不息的坚守精进。可贵的是，在时代浪潮与风险挑战中，这份坚韧与定力更坚实了。无论是遇到市场波动、灾害冲击，还是面对外部环境变化，随着好政策渐次落地，新政策不断显效，中央善统筹，地方敢探索，才让寻常生活不受惊扰，民生福祉持续升级。这种稳得住、可持续的发展能力，何尝不在积蓄走得好、走得远的未来潜力？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自当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看见平凡背后的奋斗，深耕不辍，持续拼搏，让更多非凡成就沉淀为民生常态，让百姓的幸福底色更厚重，时代的发展步伐更铿锵。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30日，我市召开煤矿采空区搬迁安置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紧盯采空区搬迁安置重点任务，健全督导督办机制，确保搬迁安置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加快推动安置小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竣工验收、房屋交付使用等各项工作，确保群众按期入住安置到位。要扎实推进历史遗留问题攻坚化解，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动态监管，健全完善群众诉求受理、处置、反馈闭环机制，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会上，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安排了工作，有关部门单位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近日，陕西省第三批千万工程示范村名单正式公布，全省共认定511个示范村，滨州市水口镇长路村、太宇镇四家庄村、龙高镇龙马村、城关街道朱家湾村、滨丰街道大佛寺村、北极镇车村6个村成功入选。陕西省第三批千万工程示范村认定，严格落实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部署，经过县级自查自评、市级全面核查、省级抽查审核层层遴选，重点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配套、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治理效能、乡村文明建设的工作进行综合考评。近年来，滨州市坚持党建引领，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完善农村道路、污水管网、文化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大力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做强苹果、中药材、乡村文旅等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移风易俗，健全基层治理体系，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攀升。滨州市六个村成功获评省级示范村，是对全市和美乡村建设成效的充分肯定。滨州市将持续用好示范创建成果，充分发挥示范村标杆带动作用，以点带面全域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持续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做强乡村特色产业，优化乡村治理，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滨州画卷。通讯员李晶晶报道。近日，城关街道南街社区养老助餐点内，十余位老人围坐一堂，一场生动暖心的餐前微宣讲温馨开讲。天上不会掉馅饼，馅饼的背后一定是陷阱。活动现场，滨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以案示法，结合近期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细致讲解投资养老、免费领鸡蛋、虚假中奖信息等老年人高发骗局，逐一拆解骗子的作案手法与话术套路。轻松温馨的餐前氛围，让老人们轻松学、听得懂、记得牢，切实提升反诈防骗意识，熟练掌握防骗技巧。农机推广中心党支部党员骨干主动参与本次宣讲志愿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务农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现场发放农机安全宣传彩页，内容涵盖农机设备检修保养、田间规范操作、高温作业避暑避险等实用知识，全方位守护农业生产安全。同时，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发放了印有农机安全标语的帆布袋及生活用品，将安全科普融入日常生活，让安全提醒常伴左右。社区李大爷由衷地说，反诈防骗、法律常识、农机安全，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最关心、最需要的知识。老师讲得通俗易懂，特别接地气，我们一听就明白，记起来也方便。摒弃生硬说教，把大道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小故事，让短短餐前一刻钟宣讲成为养老助餐典礼的一道暖心的精神佳肴。南街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小一介绍，这种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宣讲形式深受老年居民喜爱。社区创新探索接地气的宣讲模式，立足老年人认知视角，用通俗语言讲述身边故事，普及实用知识，让理论宣讲带着烟火气、沾着泥土味、透着暖意，在养老助餐点落地生根、鲜活起来。如今餐前一刻钟微宣讲凭借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扎实的成效，已然成为滨州市基层理论宣讲的亮眼名片。通讯员刘娜报道。近日，水口镇对辖区所有殡葬服务经营门店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和规范化备案登记工作，以精准监管推动全镇殡葬事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专项行动坚持全覆盖摸排、标准化核查、规范化整治的工作思路，对辖区殡葬经营门店开展拉网式检查，工作人员严格核验各门店营业执照、经营资质、经营范围等核心信息，重点排查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非法从业等违规行为，逐一核对经营法人及从业人员身份信息，全面摸清辖区殡葬行业经营底数，同时详细核查门店服务项目、经营模式及收费标准，常态化推进经营主体备案登记，督促商户全面公开服务内容、收费明细和服务流程，
从源头杜绝捆绑消费、隐形收费、乱收费等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检查过程中，

个人员坚持执法检查，与政策宣传同步推进，向商户宣讲殡葬行业法律法规及文明殡葬政策要求，引导商户守法诚信，规范经营。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实行分类闭环处置，轻微问题现场整改到位，难点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压实整改责任，确保隐患问题清零见底。通过此次专项整治，全镇殡葬服务经营底数全面摸清，行业监管台账、经营主体信用档案进一步完善，有效净化了殡葬服务市场环境，大幅提升了殡葬服务规范化水平。水口镇将建立殡葬领域常态化、长效化监管工作机制，持续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动态备案管理和政策宣传引导，常态化整治殡葬行业各类突出问题，不断规范殡葬服务流程，净化市场经营环境，全力保障群众合法殡葬权益，持续培育文明节俭、绿色简约的殡葬新风尚，以扎实的民生服务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体质增效。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冯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

乌纱掷去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仁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

在的锁仓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罐吧，数倍于锁仓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罐。南宋时期，这6000万罐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5: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浙江好像从来就不缺让人惊喜的小县城，像开化这样藏了一个小布达拉宫的深山小城，像台州这样被宁波舟山遮挡了光。

茫的海滨小城，又或者是像浦江这样，因为一个色彩斑斓的小村庄而走进大众视野，却没有被真正了解的这种小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趁着油菜花还没有卸去，今天小麦想带你走进这个金华的小县城。在这条不是穿行在一片又一片油菜花田之间，就是跌进绿色森林之中的路上，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浦江。浦江它没有江南古镇的婉约唯美，但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罗园村就让它成了中国的唯一。浦江它没有婺源油菜花的震撼，但是一个花海荡漾的民生村就成就了它浙江最小众油菜花梯田的地位。浦江它没有海的辽阔，但是一江雾气萦绕的通济湖就写尽了它的诗情画意。喜欢浦江，一根面长达几百米，晒在杆子上就成了一片活生生的面海。喜欢浦江，一向延续了1200多年历史的美食工艺，将匠人的心思发挥到了最高的境界。这个自驾只要一个半小时的县城，从彩色村子到无敌花海，一条路便串联了浦江最美的风景线。从古朴村落到文艺创客，几个村子便涵盖了浦江的旅行生态。从300米长的面到1200年历史的豆腐皮儿，两项绝活便浓缩了浦江的饮食文化。与其说去这里是旅行，还不如说在寻觅一个逝去的家乡。一条马路把彩色罗园村和油菜花梯田民生村串联在一起，小麦觉得最好是从山脚的罗园村开始向上走，一小块一小块的油菜花田从村口便开始装饰着整个山坳。喜欢这条小小的乡道，弯弯曲曲却又收纳了浦江最丰富的色彩。2014年以前，罗园村还和浦江的大多数小村落一样，在三座大山的包围中平凡的无人知晓。直到这年底中国美院设计师的到来，罗园才仿佛一下子从百岁的沧桑返老还童，成了一个十几岁的童颜。五颜六色的涂料让整个村子瞬间就华丽转身成了时尚的小镇，它甚至因此作为中国彩色第一村而名声在外。2015年，这个小村子又增加了 3D 艺术化的趣味性，一派田园风光之间又多了动物世界或者爱丽丝梦境的错觉，拍照的时候很是穿越。相比于马路边经过土改的房子，小麦更喜欢那些隐藏在色彩背后的原始老房子。斑斑驳驳的墙面记载着生活的年轮，老人们在墙前屋后或发呆或农忙，既不欢迎你的到来，也不介意你的闯入，他们都过着自己寻常的小日子。民生村的油菜花既没有回山江南布达拉宫这样的名号，也比不上婺源之名，但是1000多亩顺着高海拔山势铺展开来的油菜花，也让人不自觉地张嘴惊叹。即使在它开得最茂盛的时候，也不会出现人满为患的不堪。一条盘山的马路将花田划分为上下两块，不多的游客倒是成了花海的不错点缀。有时候在花海的一端看着三五行人从田埂穿过，仿佛是目睹了田园的一首诗篇，让小麦真的有那种自己变成别人眼中风景的感觉。偶尔从花季隐约瞥见一对父子或者是姐弟穿过，让人不由地怀念起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其实整个浦江在春季的时候，田地里到处都能看到油菜花，虽然规模不大，却是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另外还有一处种得比较密集的是潭西八宝饭的油菜花，相比于民生村

的梯海花田景观，这里平铺开来的油菜花更有一番海洋的感觉，尤其是风一吹的时候，花丛此起彼伏。松溪虽不是一个知名的村子，却颇受摄影爱好者的青睐。没来之前，你或许会听说松溪是一个已经有800多年历史的古村，宋明清的建筑，民国的墙画，文革的语录，在泥石墙上，在瓦楞上，在房板上，在小巷石板上，在宗祠的香火缭绕中，无处不在。穿行在窄窄的巷子里，明溪暗溪流动的声音就像是轻音乐一样好听。大概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有了一个小杭州的称号吧。来过松溪，才越发觉得这样的村子最搅人心弦的应该是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他们的生活简单又厚重，男人烧灰，女人织布，一到清明，大家都打起了青色的麻糍。走在幽深的巷子里，看到他们消失在转角，看到他们在大院独自发呆，看到他们在午饭时间步履蹒跚地集体赶往老年协会。乡下的老人，他们的生活好像都有着这样相似的孤独。在这里，也有这样不经意的瞬间，看到一个趴在门口写作业的小女生，或者撞上一只兀自高傲的小猫。宁静的时光也会让人想起某年某月这样长大的自己。四方的天井，古老的门墩，高高的马头墙，俯瞰之下并无太大亮点的古村，其实是一个江南的乔家大院，始建于1738年的灵岩古庄园，现在还保存了16栋、160多间古建筑。残缺的地方流淌着浙商300年的传奇经历和故事。遗古堂里偶有游客穿过，附近的居民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晒太阳、聊天，打发漫长的时光。不管是空荡的大院、宁静的小巷，还是古时候制灯的圆孔，都成了拍摄大片最好的取景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接下来，相比于松溪村的原始，已经开发过的新光村，因为念九间里的存在而多了几分。相比于松溪村的原始，已经开发过的新光村，因为念九间里的存在而多了几分商业气和人气。村口的念九间里被打造成了一个文创小店的聚集区，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这里，经营着朴素的花店，创办了自己的手工作坊，开启了理想中的咖啡馆。或许这里有些跳脱于村子宁静的喧嚣，却也是装载了一批人的创业梦。绕过村子外一圈的老房子，里面的民居安静的仿若隔世，几乎没有游人会深入新光村的深处走走，看看这个家家户户爱花的村子都过着怎样的生活。2014年，潘周家村的一根面橘活登上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两斤面粉拉出了200多米长的面条，而截下来的面竟然还可以用来跳绳，这样的场面让不少人都大跌眼镜。但是如果你能赶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4月的开面节来一次潘周家村，这里成片成片面条海洋的画面更是会震撼的让你直接叫出声。500多户人家，1600多人，家家都会做面，天气晴朗时每家每户都在晒场上支起面架，千万条白色的面线飞泻而下，线条感十足。除了晒面，村子本身明清时的古老风貌就是一道摄影的风景线。而豆腐皮儿之于浦江，不仅是1200多年的历史那么简单，它是浦江人的家常小菜，更是贺喜的家礼。但对于像小麦这样的人来说，豆腐皮儿的制作过程可能比它本身的口感更让我觉得有味道。在灶火加热下，豆浆凝结成一张张薄薄的豆腐皮儿，工人娴熟地从一个锅里挑出一张豆腐皮儿，挂在竹竿上晾干，再接着从下一锅里挑出豆腐皮儿，很快灶台上方就挂满了一张张色泽晶莹光洁薄如蝉翼的豆腐皮儿。从浸泡黄豆、打浆到最后出成品豆腐皮儿，要经过10道工序。而一张豆腐皮儿捞出来后，等待第二张

豆腐皮结膜一般要20分钟。为了保证厚度和重量，50公斤黄豆只能捞出20公斤左右豆腐皮儿。从诗画浦江到田园浦江，一晚上的住宿便领略了浦江的诗意生活。民宿大兴改造的这些年，浦江也被渐渐转入了这股风潮中。仅有的几家可能品质不比莫干山，却自有几分安详假期的宁静感。通济湖既是一个湖，也是一个饮用水水库，据说就是这片并不是很大的湖，却是当地摄影师的心头爱。它最美的时候莫过于早上在湖面的晨雾，日出时打着微薄的红光，有点像仙境，美得不太真实。或者伴着晚霞，一叶扁舟伴着将至的夜色从远处缓缓归来的画面，这个湖让很多摄影师得起早贪黑才能记录下它的美色。如果你住在湖边的七水民宿的话，只要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就能欣赏到。一栋3层的湖景别墅只有4间房，每一间都是不同的风格，有中式的复古，也有北欧的简约。除了一楼的大厅，2、3层分别还有自己的小客厅，每一层不是有阳台就是有超大露台。小麦就想，如果是一群朋友来个派对，肯定不会失望。田后棚民宿是一个古旧的四合院，石磨、竹帘、长条木椅都被一一保留，地面的青砖散发着很旧很凉的气息，味道久远。幽暗的走廊、过道上的木墙见证着时光的蜕变。这个院子好像是浓缩了一整个村子的生活风尚。虽然村子里只有30多户人家，从村口走到村尾5分钟绰绰有余。清一色的黄泥房围着2座120多年历史的四合院。这个叫做田后棚的村子真的不大，如果不是因为这里有一家民宿，或许很多人都不会驻足。小麦来到这里，坐在民宿的客房中，推开窗便可以看见最原始的小桥流水，穿过了数百年的光阴扑面而来。在这里可以喝茶、看书、写诗，看暮色中的夕阳，遥想当年。这就是浦江，这就是浦江里面让人惊讶的小村庄。去到这里，换回的是生活的朴素和宁静。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希望做个安静的女子，那不妨背上你的行囊去浦江看看，它一定会给你最朴素的惊喜。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明天依然相约结伴同行。我是小麦，我们下期再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节目主持人小楼。我们一起来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那今儿节目里啊，小楼给您安排的是一段传统相声，这是马季和刘宝瑞合说的找堂会。哎，非常精彩，咱们来一起欣赏。
6: 您嘞，这是做么的呀？
7: 嚯，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
8: 我就是说相声的。
6: 哦，说相声的。
8: 哎，对了，
6: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的做个堂会不？
8: 堂会呀、啊？
6: 哦
8: 啊，我们常做。
6: 常去啊？
8: 哎，对了，
6: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呀？
8: 哎。您就别拽了就
6: 啊，
8: 还愿往否呢，我们去。
6: 您愿意去啊？
8: 哎，您找我我们就去。
6: 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
8: 哦，少爷满月。
6: 对对。
8: 好的好的，
6: 找你们说相声的。
8: 哎，说相声的。
6: 说哎，
8: 去多少人？
6: 你说相声的还有唱大鼓的。
8: 啊啊，
6: 唱河南坠子的哪里找去啊？
8: 哪儿找去
6: 啊？
8: 嘿，

0: 您找我，您就全甭管了。
1: 哦，全办了，你管。
0: 我就给您找了。
1: 那好极了。
0: 怎么样？
1: 一共你们去15个人，行不？
0: 15个人，
1: 超1天半宿。
0: 好的。
1: 啊、哦，
0: 哎，
1: 得多少钱？哎呀，反正
0: 价钱还谈一谈。
1: 谈一谈。嗯、我们老爷出钱出的不多。钱可是不多，15人1天半宿啊！
0: 啊，15人1天半宿，
1: 钱是不多，
0: 钱不多。大致他打算花多少钱呢？您跟我说，要是管我们相声倒没关系，我还得给人什么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还得跟人讲
1: 钱。
0: 大概打算花破多少钱吧？
1: 说不出口了，太少了。你
0: 不是1天半宿15人吗？
1: 对呀、啊。
0: 您说吧，没关系，没关系，行，咱们就找，对不对？
1: 给你们2000块钱行吗？
0: 这位
1: 太少了。
0: 哎，拿来，不少
1: 啊。行，
0: 可以、
1: 啊、我们那里是
0: 2000块钱，
1: 给小孩子办满月呀、啊、
0: 哦，少爷满月。
1: 对了，
0: 行了，
1: 一道喜啊，给你们俩赏钱。
0: 哎，
1: 赏钱可不多呀、啊、
0: 还有赏钱，
1: 也就1000块钱。
0: 嘿嘿，超省了这回。可以、
1: 啊、
0: 一共是3000块钱。
1: 您愿意去啊？
0: 那愿意去、
1: 哦、
0: 一言为定了啊。
1: 别，
0: 您可别再找别人了。
1: 那当然是
0: 了，您跟我说，我这马上我就跟人家
1: 行了，
0: 唱坠子的、唱大鼓我就找去了。
1: 行了、
0: 啊、
1: 好了。
0: 找什么呢？
1: 这就
0: 瞧瞧什么呢？
1: 有卖汽水的吧？我
0: 啊，不，这可没有汽水。
1: 不是，我渴了。
0: 您渴了
1: 啊？
0: 茶行不行？热
1: 茶也行，你给我沏壶茶来吧。
0: 啊，
1: 有钱，我这有钱。
0: 哎，不、哎、您哪能让您花钱呢？哎，倒杯茶来，快点，人这找堂会呢。
1: 有钱，
0: 倒杯茶，快，
1: 有钱，
0: 这有茶有。快，你喝。
1: 哎呀，好，谢谢你了。哎，这茶，
0: 哎呀，
1: 啊，不错啊，这茶，
0: 嗯，不错。
1: 哪里买的茶叶啊？
0: 这叫正兴德。
1: 哦，挺香的
0: 啊。对。是。
1: 这里没手表吧？
0: 啊，没有，这里搁个手表干嘛？
1: 啊，不错，到时候你们去就行了啊。
0: 到时候去。少爷办满月，
1: 哎，
0: 啊，2000块钱，
1: 哎，对，
0: 额外给老爷道喜，给1000块钱赏钱，
1: 赏钱不多。
0: 好了。哎、
1: 啊，
0: 这个日子得多怎的日子呢？
1: 日子那什么，那个不忙吧？啊，
0: 哎，你别不忙啊，怎么渴了？
1: 啊，
0: 不是，您呢？别不忙啊，
1: 嗯、
0: 啊，您说好了日子呀。再有别人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有事情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是吧？
0: 那不像话呀。您等着，我跟您说、啊、我们应了您，我们就不能再应别人。你回头万一日子要重了，这怎么算？您还是说准了究竟多怎的日子。
1: 日子那谁说的准，对吧？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啊、对吧？
0: 别喝了，
1: 走吧。你怎么活了？你看你这人，
0: 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1: 怎么了？
0: 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
1: 这养活了不？这不先订回去吗？
0: 你订过的也太早了。
1: 怎么早啊？
0: 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要养活了，我们还得等1个月呢。
1: 你等1个月琢磨呀？
0: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等1个月。
1: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
0: 啊、
1: 后天走日子了，过满月了，懂吗？
0: 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啊。
1: 哦，
0: 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1: 啊，对呀、
0: 啊，啊，
1: 对呀、
0: 啊，
1: 过喜三。我们老爷让我找你来的时候，就说办喜三找你们堂会。
0: 那么你告诉满月？
1: 我是这么想啊，喜三找你们堂会，那过满月一定还得找你们呀、啊，对吧？
0: 哦，您这一说嘛，这两个堂会这就连上了。
1: 两档子，知道吗？
0: 6000块。
1: 哎，
0: 啊，那
1: 我还喝点儿、
0: 啊。你喝。啊、这太好了，这个哦，您这么想着、
1: 哎、
0: 这位忙一点，喜三也找我妈，满月又找我妈，
1: 对，
0: 前后两档子，
1: 两档，
0: 那就行了，那行了，
1: 哎，我低点啊，
0: 您这么低，这位还真渴了，这位，这一说我妈后天去了，
1: 哎，
0: 啊，
1: 别后天去，
0: 哎。
1: 对吧？
0: 可不是后天去，不是喜三吗？对不对？
1: 是啊，
0: 还是我们后天就去了吗？
1: 不是，就是个洋货里，你们后天去啊？
0: 啊。哦，对对对，
1: 比如说明天养活你们得大后天去，
0: 哎，
1: 比如说后天养活你们得大大后天去，比如说大大后天、
0: 哎、行那我知道了，
1: 对吧？
0: 那我懂了，
1: 哎，
0: 哦，反正养活起待等三天，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哎，
0: 那行了，
1: 快了，你们盼着吧。
0: 那现在我们就盼着、盼着这孩子赶紧养活、哎、对不对？
1: 先别盼着养活呀，
0: 哎，你喜三吗？不盼着养活，盼什么呀？
1: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了门子，那就快了。哎，
0: 过去！
1: 你看你怎么又抢上了？
0: 走！你看你怎么了？这是太可气了！你要说渴了喝点水没什么关系。
1: 我这有钱了。
0: 有钱是你的，你有钱。
1: 我这18.9一张的。
0: 啊，有那种票子吗？你这不那么开心吗？这不是
1: 什么开心、啊、
0: 孩子他妈还没出门子呢，这孩子还喜三满月，你找我们干嘛？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
1: 这不先订柜去吗？
0: 你订柜太早了我们知道他出了门子，他得多点生孩子。
1: 不是，你等一会儿吧。
0: 啊，
1: 咱们说，我问问你吧。
0: 你问什么呀？
1: 你说这个是姑娘出门子事情大呀，还是这个小孩子过满月事情大呀？
0: 我
1: 啊，哪个事情大呀？
0: 那当然是姑娘出阁，这是大事情。
1: 还是的呀、
0: 啊、
1: 你说姑娘出阁，我们那儿想找个堂会，您不愿意去吗？啊，
0: 您到底找什么堂会？
1: 我们老爷让我找来的时候就说了，姑娘出门子，找你们个堂会。
0: 哦，姑娘出门子，
1: 哎，
0: 那么这喜三满月呢？
1: 还找你们啊？
0: 这是后话了。
1: 对呀、啊，
0: 那您就先甭说了，您就说现在的。
1: 哎、我、
0: 哦、这是姑娘出阁，
1: 喝点吧。
0: 哎，我说这个姑娘出阁日子定过了吧？
1: 快了，
0: 快了啊！
1: 哎、
0: 快了，
1: 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0: 啊，
1: 今年都4岁了。
0: 哎，别。你还得走，我不去了。
1: 你看你有什么的了？
0: 姑娘刚4岁啊，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又先定过下？
1: 不是
0: 啊，
1: 什么4岁？
0: 你不是说的吗？4岁，18岁出阁，我们还得等14年。
1: 你不听清楚啊？什么4岁？
0: 你不是说4岁？姑娘
1: 04岁，知道不？
0: 04岁，
1: 哎。
0: 嘿，那么这个多咱日子要娶了，
1: 这又要娶了，知道吧？
0: 是啊，哦，04岁，啊、嗯，那个什么，这个现在要娶了吗？
1: 啊，要娶了，
0: 要娶了啊，24了，
1: 我
0: 今年
1: 64岁
0: 啊。您不是那怎么意思？34了，
1: 04岁，
0: 又那坏了，14啊。
1: 04岁，
0: 怎么个04岁？
1: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4岁，
0: 哎，还4岁呀、啊？行了，你走，甭巧了，没给你准备。04岁，小名叫04岁啊，还是4岁啊？
1: 给你开玩笑的，
0: 你跟我们开玩笑当了什么呀？我们也没招你，没惹你。
1: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喜欢逗哏儿啊，对吧？
0: 我跟你逗完哏，我吃什么呀？
1: 我别闹了，
0: 你这什么毛病？
1: 不是，哎，我告诉你，我真有事情找你们，真找堂会，知道吗？
0: 真找堂会。
1: 哎，
0: 不是这孩子喜三满月，姑娘4岁啊？
1: 不是，
0: 又什么？老太太生日，老太太死了。是不是、啊、
1: 你这怎么说话了
0: 啊？
1: 不是
0: 、啊、
1: 我们是买卖开张，知道吗？
0: 啊
1: 开了个大买卖，找你们堂会。
0: 买卖开张找堂会？
1: 对的
0: 啊、
1: 嗯、
0: 这买卖找好了地址了？多咱盖房啊？本钱凑出来了吗？
1: 怎么了你这个人？
0: 我还怎么了呢？
1: 这买卖就要开张了，懂吗？
0: 就要开张了。
1: 对呀、啊、
0: 什么买卖啊？
1: 什么买卖？
0: 嗯。

0: 大公司。
1: 公司啊？
0: 嘿，
1: 在哪儿啊？
0: 知道那个万福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呗、
1: 啊？啊，百货大楼里头
0: 对过，
1: 百货大楼对过
0: 有个鞋帽店，知道吗？
1: 哦，那凤翔鞋帽店，
0: 哎，旁边
1: 旁边
0: 有个茶叶铺，知道吗？
1: 哦，就那茶叶铺啊，煎饼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0: 不是，就是他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1: 我不管了，我
0: 啊，
1: 你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0: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
2: 怎么了？
1: 这豆腐还叫公司啊？
0: 啊，
1: 您就甭吹大气了，你就说豆腐房，豆腐房开张找堂会，这多好！
0: 你这叫怎么说话？豆腐房买么呀？
1: 卖豆腐？
0: 还是呀，豆腐房买豆腐
1: 啊？
0: 我们这个豆腐公司他不卖豆腐，
1: 卖什么呀？
0: 专卖豆浆。
1: 那一样啊。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0: 你甭管卖么了，到时候找你们堂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1: 对对对，
0: 对吧？
1: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0: 哎，
1: 怎么样？
0: 行啊。
1: 去多少人？
0: 去20个人，行不？
1: 嗯，20人。
0: 20个人，
1: 20人唱多长时间？
0: 唱100天要多少钱？
1: 一，
0: 咱可说好了价钱对吧？100天多少钱？啊？
1: 100天，
0: 多少钱？
1: 哎呀，干嘛那么长时间呢？啊，也许他开张做宣传。20人，1天500，10天5000，100天。这么着吧，
0: 啊，
1: 您给5万块钱吧。
0: 多少钱？5万块钱
1: 啊？怎么着？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0: 你们去吧。
1: 我们去做这堂会去，
0: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1: 哎，我们接收去呀、啊、我们。
0: 你们这吵架去了，没事唱100天就要5万块钱。
1: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
0: 那么些日子？
1: 你看你这玩意儿100天了。
0: 100天怎么了？
1: 那3多月了。
0: 你论月琢磨100天，
1: 你不论月100天，它也是2.50天。
0: 我100天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1: 啊，一个白天啊。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这
0: 那要5万块钱吗？
1: 是，我老听着100天，我听着就像100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0: 对呀、
1: 啊，就说一天得了。
0: 多少钱啊？
1: 一天，
0: 嗯，
1: 20人。
0: 20人。
1: 干干脆脆500块钱，没多要您钱。
0: 500不多。
1: 行吧，
0: 行了，
1: 得了，
0: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嗯、
1: 哎，
0: 可车钱我们不管了啊。
1: 哟，还不管车钱？
0: 当然是了。
1: 哎，那咱得谈明白了，20人500块钱可不多。
0: 是、啊、
1: 车钱我们不要了，可是您那儿得管饭。
0: 哎，管你们饭吃。
1: 哎，管吃。
0: 管吃啊。
1: 管吃行了。
0: 你们吃席好不好？
1: 哦，吃席。
0: 哎，
1: 那行了。行
0: 了，你们20个人分2下了，
1: 分2下了。
0: 哎，
1: 10个人一桌，
0: 10个人一领。
1: 哎，10人一领
0: 不够，让我草帘子。
1: 哎，再不够再拆俩枕头。你这喂驴呀、啊、是怎么着？炕席呀、啊？
0: 吃墨席、啊？哎，
1: 我们吃酒席。
0: 啊，对，酒席，对，
1: 酒席，
0: 吃酒席。
1: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0: 有酒啊，
1: 有酒。
0: 你们开2桌对吧？
1: 2桌行。
0: 2桌，一桌上1壶酒。
1: 哎，哟，
0: 啊，
1: 一桌才1壶，
0: 9壶大呀。
1: 啊、哦，2斤一壶的。
0: 2两。
1: 嗨、啊，10个人喝2两酒，那够吗？
0: 酒是2两啊，
1: 啊，
0: 还没兑水呢。
1: 啊，这，
0: 对吧？
1: 你干脆你净给我们弄2水喝多好啊！
0: 不行，
1: 我不那。哪行啊？
0: 行了，你们1个人2两，行了吧？
1: 1人2两，
0: 有喝的有不喝的，你们就拆得开了。
1: 啊、行了行了，我们还得上台，还得表演呢。
0: 就是嘛、
1: 哎，可以可以，
0: 好不好？
1: 哎，这个菜吃什么菜？我得跟他们说一声。本来这堂会钱不多，对不对？
0: 菜好了，
1: 菜好。
0: 哎，
1: 您说是吧？这吃什么吧？
0: 你吃过8大碗9大件啊？
1: 8大碗9大件，
0: 你没吃过我们这10大件。
1: 10大件，
0: 4个盘。5个碗，1个大抢盘，
1: 嚯，
0: 懂吗？吃过吗？
1: 10大件，
0: 哎，
1: 4个盘，5个碗，1个大抢盘，
0: 对对。

0: 那太棒了，
1: 就是。
0: 哎，您让我高兴高兴啊！您告诉我都什么菜，回头我跟他们一说，咱这堂会做得好好的。
1: 行行，
0: 我问问您四个盘。
1: 对呀、啊，
0: 先说咱们这头一盘是什么菜啊？
1: 头一盘就是小葱拌豆腐，像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一清二白啊。是阳气通身。
0: 行了行了，你甭夸了甭夸了，说了半天就小葱拌豆腐呀。
1: 啊，不愿意吃你扒了开呀。
0: 扒了开。
1: 哎，
0: 吃什么呢？二盘好吧。
1: 对。
0: 哎，那吃二盘。二盘什么呀？
1: 韭菜花拌豆腐。
0: 就怎么要搁点韭菜花啊？三一盘呢？
1: 辣椒糊拌豆腐。
0: 四一盘怎么样啊？
1: 四一盘好了，九九的凉菜加一肚子菜，搁在嘴里一嚼是嘎吱吱嘎吱吱的。
0: 拌海蜇，
1: 萝卜皮拌豆腐。
0: 又翘了点萝卜皮呀、啊！我说您等会儿吧，怎么这四盘都是豆腐呀、啊？
1: 你不愿意吃，你扒了开。
0: 我们把它扒了开，我们吃什么呀？
1: 你吃那五碗大菜。
0: 五碗大菜。
1: 对，
0: 五碗可是大菜。
1: 当然是了，
0: 那错不了了、哎、错不了了。咱先说说这头一碗吃什么。
1: 大白菜熬豆腐。
0: 大
1: 大菜
0: 不是大菜吗？
1: 哦，这不大菜吗？大白菜熬豆腐。
0: 大白菜就是大菜呀、
1: 啊、对，
0: 好啊。二一碗呢？
1: 小菠菜炖豆腐。
0: 嗯，这好，上下帘，大白菜，小菠菜。三一碗呢？
1: 三一碗好、嗯、端上来你一看呢，上头有红的有白的，都这么大四方顶，用筷子吃不了的，拿勺筷子吃。
0: 会全丁，
1: 猪血烩豆腐。哎，
0: 要搁点猪血呀。
1: 哦，
0: 四一碗怎么样啊？
1: 四一碗好了。
0: 好吗？
1: 四一碗端上来你一看呢，上头是一层黄油啊、哎、
0: 黄焖栗子鸡，
1: 油炸素豆腐。
0: 哎，这又过了过油。这个五一碗吃什么呀？
1: 哎，五一碗可好了
0: 啊！
1: 五一碗端上来之前先要喊一嗓子，接过来接过来，给他们说相声的上来海味了，
0: 扒海参，
1: 小虾米咕嘟豆腐、哎，
0: 我知道还有小鱼儿呢。
1: 对了、啊、
0: 不去，我不去了。
1: 你看你怎么来着？
0: 我怎么了？净弄豆腐喂我们，吃完了我们回不来了，我们腿软，知道吗？
1: 你不愿意吃你扒了开，
0: 都扒了开，我吃什么呀？
1: 还有那大抢盘了。
0: 大抢盘。
1: 哎，
0: 还是豆腐。还是豆腐。
1: 什么豆腐了？再有豆腐你罚我行吗？
0: 再有豆腐你受罚。
1: 我先不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了，
0: 嗯嗯，
1: 我先说这种东西的做法。
0: 做法
1: 你听一听。
0: 那你让我高兴高兴。
1: 要吃这种东西得早起。
0: 早起
1: 四更来天，起来之后奔那市上。
0: 市上
1: 那有四斤多一块，五六斤一块的，买回来之后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然后用水洗干净了，放在大柴锅里，拉个风箱来，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你看这个锅里它这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先它七八个口、然后拿大铁钩子给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给它放在案板上晾晾了，带有那么多刀子切，是那个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好了之后拿个大枪盘来，把碎的麻子底下整的麻子上头，麻子是五花三层，咱那个佐料可搞得得了。
0: 什么佐料啊？
1: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扒了这吃吗？
0: 白煮肉
1: 豆腐渣呀。
0: 哎大
2: 传统相声找堂会，这是来自马季和刘宝瑞合作表演。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您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之后我们可以互动交流。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周一到周五是我们金色年华的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为大家介绍一位高学历高颜值的90后作家李泽远和他的新书《不如去闯》。提起李泽远，似乎很难用一种惯性的思维去定义这个90后男生。他有点洋派，但却是新时代的洋派，拿着全额奖学金念完耶鲁本科后，又将去哈佛读

百天读十本书，凌晨4:30的哈佛图书馆真的灯火通明吗？哈佛学生回应北大校长，与其纠结人生方向，不如定好小目标。近期这一系列倡议、辟谣、回应帖刷爆网络，撰文者也浮出水面，被网友奉为90后国民学长。这位学长叫李泽远，不仅学历高、颜值高，最近行动也颇为高调，出版了励志书《不如去闯》，还得到马东青睐，为他的新书助阵。同是留学党的主持人朱迅主持了他们的对谈。本次活动中有众多90后大学生也积极地参与了进来，聆听马东、李泽远就年轻人留学和创业问题的畅谈，并与国民学长零距离接触，展开脑力体力的闯劲大赛。据悉，李泽远的新书《不如去闯》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于2016年12月初全国上市。近年来，留学越来越普遍，留学问题也被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关注。李泽远因本科就读于耶鲁大学， MBA 考入哈佛大学，所以被网友们调侃为小佛爷。被问及关于留学及家庭环境的问题时，李泽远表示自己只是土生土长在中国的普通家庭的孩子，不是高富帅或 ABC， 就读世界顶级大学是自己心中一直以来的目标。为此，他放弃了保送北大清华这一优等生的普遍套路，闯出更好的自己。而就读2所美国大学的费用也是因为获得奖学金，并非依赖家庭。从《不如去闯》一书中李泽远的母亲所写的序言中可以了解到，李泽远是单亲家庭长大，小时候也是个文弱男孩。李泽远妈妈在书中谈到，我和泽远是母子，更是朋友，多年来无论顺逆都是我们母子相伴相扶。泽远幼儿时比较文弱，是个腼腆胆怯的小男生，刚上小学那会儿，面对全班同学发言，他会紧张地发抖。为了改变他的状态，我的确花了心思，想了办法，用过很多方法，直至小学毕业，他终于成为一个开朗、健康、有主见、肯努力、不畏难的少年。在活动中，李泽远也以亲身经历传授在场大学生关于留学的经验，并鼓励年轻人要不断努力达成自己的目标，不能做一个依赖家庭而无法独立于社会的人，拼爹不如依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让父母拼仔才是正道。一个尚且年少的90后，为何会为自己的第一本书起《不如去闯》这样略显老成的名字呢？从李泽远的书中可以知道，这个90后的人生履历丰富到很多70后都不能企及，为事业骨折毁容，做过现代知青到出场数珠，参加过总融资额超250亿元的 IPO 项目，近100万年薪时激流勇退，勇闯创业关。没有背景，没有财力，成长在2线城市，李泽远却靠着自己对成功的渴求，凭借着他的自立心、行动力、规划力以及强大的意志力，虔诚地做着一名成功使徒。很多李泽远的粉丝在他的微博里私信他，想让自己和他一样优秀，又觉得梦想离自己太远，无法成就小佛爷的传奇。为此，李泽远在《不如去闯》的自序中巨细无遗地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大到阶段性人生规划，小到留学申请的论文写作、面试准备，手把手指导当下年轻人走向成功，授之以鱼，且授之以渔。他想以自己的经验证明，成功有道，这个道就是自立心、行动力和规划力的战果，不是一碗又一碗的鸡汤就可以催化出来的。
在新书上市之际，李泽源也希望把自己这

激情与勇气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做一名正能量的摆渡人。成名长久以来都是年轻人的梦想，在网红和网络主播大行其道的今天，更多年轻人酝酿着一夜成名的幻想。如今相貌帅气的李泽远高调行事，又是出书，又是上各种综艺节目和杂志封面，通告不断。李泽远有过无数次被误认作是著名男演员窦骁的窘境，甚至几年前就已经有星探和娱乐公司向李泽远伸出橄榄枝，但是他对此并不在意。他的理想不是靠脸吃饭，而是靠智商和能力。他表示自己只是在友人的鼓励下出版了图书《不如去闯》，告诉他的朋友和粉丝们，年轻不是迷茫的借口，要闯才会知道未来的方向。李泽远也希望出版书籍后，不只是在精神与经验上帮助到当下的年轻人，也希望在更大的领域做出一点贡献。他在微博公开表示，我想用稿费去内蒙古沙漠捐种梭梭树，一棵成年梭梭能拯救10平米荒漠，谢谢你们支持我的小目标。创业、出书、出席活动邀约，三管齐下奔忙于国内外，之后还是会回归校园，完成哈佛商学院的 MBA 学业。在这里就让我们用张杰的一首《高飞》为李泽远送去祝福，愿他越飞越高，让梦想照进现实。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收听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2012年，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诞生了，大家都不陌生，他就是莫言。莫言是浙江龙泉人，1955年2月17日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1976年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他自80年代中期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莫言的一篇散文节选《母亲》，让我们一起在文字中感受他独特的文学造诣。接下来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5岁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枝叶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枝叶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的紧缩。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他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我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下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有一次下工回来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磨坊、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得大声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追问我为什么哭，我含糊其辞，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陡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多少年后，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中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现在尽管母亲已经被阎王爷叫去了，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保管员说，谁学得最像， 豆饼就赏赐给谁。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大家都学得很像，保管员便把那块豆饼远远地掷了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到眼里，回家后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也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对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他们的话当时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但我也感到了他们的话里有一种尊严，这是人的尊严，也是人的风度，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我的母亲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难，不屈不挠地活下去。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他们的教育尽管我当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但也使我获得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篇由陈颂无声带来的文章，就是来自莫言写给母亲的散文节选。莫言的散文文笔简洁，风格恬淡，读他的散文像是在倾听他以高密人的朴实的话语，娓娓地向我们讲述他的见闻经历，诉说他的生活感悟，感觉是那样的随和。而读后再细细一品味，就会感受到其中蕴含着的艺术魅力。母亲这篇文章，作者如话家常地续写母亲在艰难岁月里的经历，刻画了一位坚强乐观的母亲形象，让我们印象深刻。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三溪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节目上半段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长辈的社交有多强大。之前呢，有这么一个词非常非常的流行啊，就是社交强大症，它多多少少呢算个褒义词，简称社牛，形容呢在社交方面毫不胆怯，和谁都能游刃有余的交谈。不过呢，令人纳闷的是，在一些网红的演绎之下呢，社交强大症逐渐成了一项哗众取宠的迷惑行为。买奶茶时突然对店员唱歌，在地铁上高呼自己敢吃粑粑，饭店吃面时大喊是妈妈的味道，穿着奇怪的绿色紧身衣去吃火锅等等的现象，让我们觉得有点奇怪。不得不说，在强大和招人烦之间还是有一个微妙的尺度的。想来想去，能精准把握这个尺度，将人类的社交天赋发挥到满点，真当得起这一句强大的还得是中国长辈们。所以今天呢，咱就聊一聊长辈的社交有多强大。中国最牛的民间侦察兵统称大爷大妈，他们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呢，往往能够建立起这个世界上最完善的交际网，上知县城里哪哪要拆迁，下知哪家的小孙子得了痔疮，简直是无所不知，如数家珍。有人曾经在自己的亲爹身上刷新了对社交达人的认知啊，我跟我爸出门散个步，一路上呀，他谁都认识，全程40分钟，起码有20分钟都在打招呼啊，跟这些路人，什么吃了吗？啊，我晚上吃的石磨豆花啊，啊，对对对，这是我儿子。而且呢，长辈们口中的认识，绝不是跟年轻人一样躺在好友列表里的点赞之交，他们能够说出某人姓啥名谁，家中有几口人，住在哪个犄角旮旯，搬过几次家，孩子这次考试成绩如何，甚至最近挨了几次打。那中老年的社交强大症呢，最博大精深之处，当属他们那份外星人来了也能套上近乎的自来熟。无论在哪儿，无论和谁，甭管是卖菜的、摆地摊的、卖衣服的，还是卖热水器的、擦玻璃的，他们都能够分分钟聊得火热。长辈们的交友速度甚至不需要一顿饭的时间，从张嘴第一句称呼开始，友情的小河水就开始流淌了。因为他们的社交绝活之一就是认亲戚，同姓的是家门，同省的是老乡，看见有钱的叫老板，看见没钱的叫老师，甭管东西你我他，500年前他都是一家。实在不行就上终极武器啊！俗话说走遍千里都不怕，一句老表大过天。至于北方长辈呢，那就更厉害了，一个咱字就瞬间能把陌生朋友变成路人，变成亲人。啊，咱闺女哪上班呢？哎呦，咱孙子长得可真俊呐！没有中老年拿不下的社交，如果有，那必定是没聊到位的。同样是坐车，你耳机一戴坐到站啊，而你的爸爸能够跟邻座的人唠的，哎呦，依依不舍呀，开始称兄道弟。下车时手里还多了一片别人塞。

给他的水呢。同样是买东西，你默默挑选了之后付钱走人了，而你的妈妈能够跟老板啊攀上远方亲戚啊，从老公孩子聊到微商代理，亲热的呀仿佛是失散多年的好姐妹，最后呢用进货价拿走了一条新裙子。别问长辈们社交这么强大到底是图啥，问就回答你，傻孩子，咱图的呀就是一个眼缘啊。长辈们的社交绝活之二就是擅长用问句来开辟新的人际关系。走大马路上看到人家衣服好看，就会过街去问，哎呦这衣服真好看，哪儿买的呀。餐馆吃个饭，总喜欢探头去隔壁桌问，这啥菜呀，好吃不。在公园碰到个国际友人，直接冲过去就是 How are you。 问句呢在社交场合有多好使呢？要是在中老年扎堆的地方，一个问句抛出去就能换回一群人。比如在公交站点，一句这501路车到底什么时候来，哎呦我跟你说啊，迅速召集等这辆车的所有的大爷大妈们，他们会顺着这个问句聊起来，然后呢互相招呼着上车，坐在一起继续唠嗑。给阿基米德一个支点能够撬起整个地球，给大爷大妈一句回复，他们呀能唠到你宇宙终结的那一天。不过呢这一切都不能强求，长辈们抛出去的问句就像是姜太公的鱼竿啊，愿者上钩，就算真没人回答，他也丝毫不影响他们的社交。你比如一位大妈试图和前面排队的人搭话，但对方没有搭理他，怎么办呢？没关系，他能在5秒钟之后自言自语回答自己的问题，然后转头凭借一句哎，就是不露痕迹的插入到了旁边两位大妈的聊天当中。长辈们的社交强大症呢，往往还会在外出旅游时达到峰值。有人表示最怕跟家长们一起去爬山啊，因为他们呢一旦爬到比较高的地方，就喜欢大声啊，哎呦哎呦哎呀，这一个声音比一个声音大的，这是真的是怪尴尬的。还有人呢说自己亲爹喜欢唱山歌，每次一去景点，他爸呢就时不时的要唱两嗓子，每次他发现他爸准备开唱时呢，就赶紧加快步伐往前走，谁曾想呢他爸爸在后面用山歌调调喊他的名字，让他慢一点，什么无敌耶，你等等我哟啊，哎呀想想这个就尴尬呀。要是回归到日常来看，长辈们的社交强大症总结起来就是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有些人年轻人呢，光是想想这些尴尬到窒息的事情，长辈们就是能够理直气壮地干出来。在强大的社交能力的加持下呢，中老年绝对是社会上最热心的那批群众，社恐的年轻人是哪儿人少往哪儿躲，而大爷大妈们呢是哪儿人多往哪儿扎，什么高铁呀、飞机呀、商场啊，哪儿能找人搭话那就得发挥点余热。见过最热心肠的大爷，就连过斑马线时看绿灯亮了都要高呼一声，一起等绿灯的人们啊，好了咱们可以走了。遇到路口堵车，甚至会下车帮交警疏通。那路边有人吵架，他也会赶紧过去，你以为是围观呢，结果他站那5分钟听懂吵啥了以后，然后就开始加入吵架了。你说这啊，还有就是半夜11点听到楼下打架，立马穿个拖鞋就下楼观看了，看完了呢还要拉着警察讨论案情，拽都拽不回去。其实啊也是有几分尴尬在的，只不过呢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活久了也就想开了。就像父辈不理解年轻人的社恐一样，年轻人也不理解他们的社交强大。但其实对于这些50、60、70后们来说，社交强大的底色是一份不服输。他们生长于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没办法躲在屏幕后口嗨，跟人面对面打交道是一项生存必备的技能。年幼呢要早当家，成年呢要能养家，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更没有机会做一个社恐。如果想要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就必须豁得出去，拉得下脸，说得出口。他们奉行的生活哲学呢，就是别死要面子活受罪，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于是呢在漫长的生活实践当中，为了过得更好，他们锻炼出了100%的问路率、砍价率和交友率。其实所谓的社交天才不过都是被生活打磨出来的，而随着他们老去又没法跟上网络时代，所以直到今天他们了解世界的主要窗口依旧是人际社交。至于那些被年轻人嘲笑的尴尬时刻，不过呢就是他们对自我的一次回归吧。节目下半段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做过哪些神奇的副业，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节目下半段呢，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做过哪些神奇的副业。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最近钱不够花，这句话呀就像是冲锋号，每当一听到就想搞钱。那搞钱怎么搞呢？本职工作已经见底了，只能想想兼职。兼职太多了，身份复杂了，各种头衔之间也得加上斜杠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斜杠青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如今的斜杠青年们早就已经跳脱出了什么做美工啊、做 PPT、 发传单、打零工的传统商业模式，硬是从互联网当中翻出了一众不为人知的新副业。好上手，好操作，门槛低，回报高，这就是新副业的主要特征。斜杠青年们纷纷加入不同类型的微信群和 QQ 群，就开始悄悄接单，闷声发财。那究竟有哪些选择呢？咱一起来聊一聊啊，你都做过哪些神奇的副业。斜杠青年们既然自称斜杠，当然是一专多能，凭借丰富的技能种类，在副业领域呢是开拓出一类传神达意的类别。比如代笔，有首歌词唱得好，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写手们也用挑战不可能

能的心态，大包大揽了一切能写能编的工作。写的东西呢，也是各有千秋，斜杠青年们呢，来者不拒，真正做到了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写不了的。写情书，写检讨，甚至写小说，写手们是摩拳擦掌，拿捏了主人公内心的世界。对于斜杠青年们来说，代笔呢只是写写东西，完全不能展现他们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宗旨。只要是下笔的工作，照单全收才是副业的精髓。小学生家长呢最难搞定的就是手抄报，也是写手们的目标啊。因为网上复制打印下来的手抄报过于精美，这个水平的手抄报呢，如果是小学生的作品，那一定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附属小学。代笔的精髓呢，既然是传神达意，写手们的真实实力就要被隐藏起来，最终呈现出的作品不仅年龄段合适，细节呢也是恰到好处，少画画，而且不能画得太好，字体呢也经过了精心修饰，最终交给老师，得分呢不能太低，它也不能太高。写手们痛心疾首，小学生的作业呀果真是很难，还是让我写点道歉信吧。如果说写文字还需要点文化底蕴，那么只靠一张嘴就能接单恰饭的副业，是不是听起来很香了呢？哎，斜杠青年们大比拼的第二战场就是当树洞的陪伴型的副业了。当树洞呢，它其实就是聊天，通过嫁接在其他陪伴服务上的聊天，帮助现在的年轻人呢来解除孤独感啊。但聊天被当做了副业，就不是轻轻松松的砍大山能应付得了事儿的。首先呢，聊天呢，你得具备一定的硬件条件，你比如说声线，一定要在浑厚的男低音当中听出青春洋溢的律动才算合格。不得已，树洞人只能绞尽脑汁给自己的声线起名字，什么俏皮甜美啥的，普普通通啊，春风十里稻香音啊，猜猜这个声音是什么味儿呢？感觉能吃一盘回锅肉啊。口技里呢，有一段话正好描述了硬件条件的标准啊。夜屋徐徐声，抢夺声，泼水声，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树洞人呢，还需要具备一定的软件条件，就是搭话艺术。一上来谦虚傲娇，都有可能直接翻车。树洞人呢，遇到暴躁的老板，也只能再显卑微了。有经验的树洞人早就掌握了尬聊密码，就和上学的时候学英语一样 ，When、Where、What、Who、Why。这五个 W 问下去，总能打开一个人的心扉了。作为专业的陪聊，掌握多种语言呢，也是必备技能。只要客户有需求，无论是各国语言还是跨物种语言，都得信手拈来。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们，脱离同事与客户的社交圈，一局游戏，一声晚安，在深夜又爽快地打上了一针快乐的多巴胺。如果不喜欢尬聊，但又离不开磁性柔美的声音，陪伴型副业的产品种类之丰富，同样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你比如较早、哄睡、练习、学习、买断一个好声音为自己提醒，那也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只要自认为没办法按时完成的事情，都可以找个人肉闹钟定时语音提醒。而且呀，这个提醒的方式呢也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温柔还是霸道，自由选择，真正起到了私人定制声线完美智能提醒的作用。瞬间觉得这手机闹钟啊是一点都不香了。以后的大年初一将永远告别老母亲一边掀开被子叫起床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浑厚深沉、优美、可爱，甚至是霸总的一声新年快乐，瞬间精神抖擞，年景都洗清了。斜杠青年表示最喜欢这种任务，纷纷表示呢，自从帮助别人提醒之后呢，自己的作息都规律了，身体各项指标是一路健康上涨。年轻人开辟副业，增加收入一定是有主因的。如今喝杯咖啡都要几十块，十元以内的路边摊早就销声匿迹。主业虽然稳定，但是增长缓慢。GDP 在前面跑，工资在后面追，副业是灵活自由，做个补充也是理所应当的。但副业呢，不仅仅是生意，要是从接单的角度来看，有买有卖那才算是生意，但仅仅理解为挣钱就有点违背老祖宗的志气了。生意生意，生呢是生生不息，意呢是心上之意，做一单生意交一个朋友，这才是生意。就像是参加学习班总要拉个交流群，线上同城团购总要搞个线下联谊会，新副业除了赚钱增收的基本功能，也同样带有一丝丝的社交属性。年轻人越来越闭塞的城市生活，接触的人虽然多，但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却很稀少，
除了搭伙吃饭，年轻人的孤独呢更

需要陪伴的慰藉。新一代的斜杠青年们绝不满足自己从一个打工点换到另一个打工点，即使是副业也需要一点温暖。尤其是这些奇葩副业，在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同样拥有了有趣的灵魂。副业发展至今，内容虽然是越来越迷惑了，年轻人逐渐把这种副业当作生活当中的调味剂，通过简单的行为让自己和别人都感受到温暖，未尝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为了赚钱而丧失原则和底线的事情，从来不会出现在积极努力的人身上。一切副业都是本着善意和法度去做，这才是当代年轻人的自我实践。以上就是今天无敌秀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好
3: 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6: 喂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挫折，有的人会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有的人却会从此一蹶不振。而每个人面对挫折失败的态度和他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息息相关。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石晓就来告诉各位奶爸奶妈，怎样教育孩子输得起。
14: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2: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压力山大，父母常鼓励孩子追求胜利和成功，却往往忽略了孩子在失败中可以学习更多的经验。失败可以显露人们的不足之处，让人们学会谦卑理性。孩子如果了解失败也有正面意义，就可以平和处理失败的心情，加强承受挫折的能力。爸爸妈妈在和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孩子玩输也可以有奖励。当然，奖励输的前提是说出输的原因。孩子年龄小，也许想不清楚，父母可以循循善诱，通过这种方法平衡孩子输不起的心态。作为父母要知道，输得起的孩子才有竞争力，排他性竞争不适合孩子。有一位在公司做管理工作的妈妈，特别崇尚鳗鱼效应。这个效应的理论依据是，以前渔夫捕鱼的时候，最犯愁的就是带鱼捕上来之后很容易死。后来一个聪明的渔夫在船舱中放进了带鱼的天敌鳗鱼，于是鳗鱼追着带鱼咬，带鱼被迫四处逃窜，带鱼体内生存的欲望被激发出来，死亡率大大降低了。这位宝妈认为，对孩子也应该让他早早地懂得竞争，学会竞争，把他的竞争天性激活。 乍一听啊，这番话我们也许觉得颇有道理，但是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这个类比有点简单化了。竞争是成人社会的游戏规则，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竞争的释义是为了自己方面的利益而跟人争胜，这种成人职场上的拼杀遵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规则，是一种排他性竞争。而孩子们生活在太平天国中，他们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并不是非得争出个你输我赢的结局不可。将来即使孩子上了小学，参加竞争性比较强的运动会，还提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呢。况且为了自己的利益跟别人争胜，是不利于培养孩子健全优良的品格的。竞争本身是个中性词，对人具有健康向上的积极作用的就是良性竞争，使人变得自私、狭隘、嫉妒、规避、退缩的就是恶性竞争，孩子输不起就是恶性竞争的消极影响。输不起的孩子常常会生气。石晓还要给您讲个故事，中班孩子在进行拍球测试，贝贝刚拍了两下球跑了，他气得撅着嘴不拍了，小朋友帮贝贝把球捡回来，他还是不

开，老师来劝也没有用。贝贝平常就是这样，总是跟自己过不去，稍微有点不顺心就生气。输不起的孩子攻击性也很强。可可和瑞瑞是幼儿园小班的孩子，老师进来发现画画或手工活动时，每次做到一半，可可就会把瑞瑞的工具抢走。原来瑞瑞的画和手工作品常常得到前来观摩的其他老师或者家长的称赞，这使可可醋意大发，就搞起了小破坏。输不起的孩子往往没有自信，遇到事情就会退缩。比如佳佳上小班了，他很喜欢幼儿园和老师，可是有一段时间他却不想上幼儿园了。妈妈问佳佳为什么，佳佳不说，妈妈问老师，老师也说不清楚。后来佳佳总算说出了心里话，他不想上幼儿园的真正原因是画不好气球。孩子的世界啊，就是这样，在我们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晴天霹雳。总之，输不起的孩子要么情绪低落，心理痛苦，态度气恼，要么性格倾向不可爱，影响他们将来和谐性格的形成。因此培养孩子赢不骄败不馁的绅士风度真的很有必要。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是深厚阅历培养出来的大将风度。输得起意味着认输而不服输，并力争东山再起的良性竞争状态。带领孩子进入良性竞争，需要从小就培养良好的竞争素养。爸爸妈妈要常常念叨别人的优点，这是认可别人、接纳别人的情商培养。对于输不起的孩子，尤其要加强这方面的熏陶。爸爸妈妈可以经常和孩子聊聊，某某小朋友有什么优点，你可以从某某小朋友身上学到什么长处。知识和技能上的匮乏常常是孩子产生挫败感的直接因素，如果孩子是这种情况，那爸爸妈妈就要手把手地教他知识和技能，让他产生成就感，建立自信心。爸爸妈妈要注意，游戏时别总是让着孩子，和孩子下棋、打扑克、拍球时，别总是让孩子当胜利者。因为孩子和成人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大人觉得让孩子只是玩玩而已，孩子却把游戏当成工作一样对待。爸爸妈妈要善于利用游戏，让孩子知道有输有赢很正常，锻炼他承受输局带来的心理压力。我们观察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可以发现，赢得竞争的人首先是一个善于合作的人，因为我们处于一个专业分工精细而又合作共处的时代。因此培养孩子成为一个好的合作者，将是孩子善于竞争的坚实基础。过分争强好胜的孩子反而在人际关系上隐含很多问题。教育孩子不是把挫败别人当作目标，而是把自己作为竞争对手。今天的我要胜过昨天的我，明天的我又胜过今天的我，这次的我比上次的我还棒。爸爸妈妈要教孩子为不输给自己而努力。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奶爸奶妈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跟石晓直接互动。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父母抱着生病的宝宝到医院就诊的时候，脚都还没有跨进医院门槛儿，就听到宝宝哇啦啦的哭声，还不断摇头表示不要进去医院。有些大一点的孩子还会抱住妈妈的大腿，甚至坐在地上大哭，就是不肯乖乖进去医院。那么宝宝不愿意进医院原因在哪里，又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到底医院有什么可怕之处？医生给出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

几点。首先，宝宝生病时最需要家长的呵护，及提供足够的安全感，来忘记身体的不舒服和焦虑情绪。但这时候带他到一个陌生的医院环境以及陌生的医师，要对自己身体进行各样检查和治疗，很容易产生排斥的情绪。其次，以前就医的时候发生不愉快的经验，造成孩子挥之不去的噩梦，所以只要一想到要看医生就会害怕。比如医生检查时将硬硬的鸭舌板直接放入宝宝的嘴巴里，因而造成喉咙不舒服、呕吐等情形，护士阿姨很凶，打针时很用力，宝宝因此受到惊吓。最后，家长平常管教孩子的时候，常会以你再不乖，妈妈就带你到医院，请医师叔叔帮你打针。父母经常用医师打针来恐吓威胁小孩，日积月累下就造成孩子害怕就医的情节。宝宝如果每次去医院几乎都得挨一针，如生病、预防接种等，当然宝宝会对去医院感到恐惧。由以上可知，孩子对医院产生恐惧的原因，无外乎是当生病的时候所产生的不安情绪反应，或者是上医院就诊时对陌生环境和医师检查过程不舒服，或者是打针时感到恐惧与害怕。那么，如何消除孩子对到医院看病就医感到恐惧害怕呢？这还需要从家长、医生、医院三方面着手才行。首先，对于家长来说，要降低孩子对医院的恐惧感。带宝宝上医院的责任呢，最好由熟悉的人来做，让孩子感觉熟悉以及有安全感，自然能够降低不少害怕的感觉。另外，不要随便拿医院的名字来吓唬孩子，例如平时孩子调皮捣蛋或犯错的时候，就恐吓他说，如果你再不听妈妈的话把饭吃完，等下就带你去医院请护士阿姨帮你打听话的针，或者是如果你再调皮捣蛋，我就带你到医院找医师叔叔打针。此外，在医院等候医师看病时，家长不断地提醒孩子，等下医师检查要乖乖的，打针的时候不要乱动，知道吗？这类恐吓的话都会让孩子惧怕去医院以及看医生。爸爸妈妈可以透过游戏或者是角色扮演，让孩子能够得知即将面对的医疗处置，以及在医疗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人物与治疗，减少就医时产生的恐惧。例如，宝宝是个小儿科医生，小兔子是护士，小熊是小 baby。 小熊生病了，所以宝宝现在要帮小熊量体温，检查身体，然后还要请小兔子护士帮小熊打针。在平时，父母不妨以说故事的方式让孩子对身体健康有所认识，例如生病了为什么要看医师，为什么要吃药。除此之外，也可以买一些介绍医院以及医疗工具的故事书，让孩子先了解医院有哪些人和事物，降低去医院时的恐惧。例如，医院里有医师叔叔、护士阿姨，医师叔叔会拿手电筒的东西将灯照在宝宝的喉咙，看看有没有坏东西在里面，然后把细菌杀死，宝宝就可以恢复健康，不再痛了。父母可以在上医院之前和孩子先沟通解释，例如等下去医院不一定会打针，不要紧张。宝宝可以跟医生说哪里不舒服，然后跟医师叔叔帮宝宝找出细菌，或者是请有经验的哥哥姐姐做经验分享，都能够减少小朋友不肯上医院哭闹的可能性。为了消除孩子对到医院看病就医的恐惧感，医生也应该采用一些方法，比如医师看诊的态度以及专业技巧也会影响宝宝看诊的情绪。例如，当小朋友进入诊间时，不要马上问诊看病，可以先和孩子聊聊天，做些不引起孩子焦虑心理的互动。妹妹，今天的衣服好漂亮，是妈妈买的吗？这是糖果，这是饼干，等下叔叔检查完你可以自己拿一个喜欢的吃。
除此之外，医生检查宝宝身体的顺序也很重要，可以先从量体温、听心脏等开始，而看喉咙、检查耳朵等会使宝宝不舒服的留到最后再检查，如此可以减少小孩对就医的焦虑、恐惧与不适。小儿科医生桌上可以摆放些小朋友喜欢的玩具、糖果、小玩偶、小贴纸，来吸引小朋友的注意力，减少看病时的不安。在做完检查之后，可以当作奖励小朋友的礼物，让看医师不再是件恐惧的事情。大部分医生都是死板板的白色衣服，如果能够穿着柔和色彩的衣服、卡通图案的领带等等，也可以转移小朋友对医生的恐惧感。好了，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将和我的同事们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0: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轻时的爱情总有自不量力的美，这首歌恰恰与之相反，不从动，不巧事，不煽情，是经历过疾风烈雨之后的宁静与娓娓道来。编曲的细腻心思在平静的主题下悠扬释放，在钢琴与其他的传统架构里用氛围去把握，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的婉转情愫。在游刃有余的人生中，激烈的情感被慢慢回放，电子音效的点缀与合成器制造出来的空间感形成互文，以反转情感疏离的暗涌。薛之谦，变废为宝。我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美好的世界，没有世俗和争执，这样美丽的爱情才能被保存。爱情是随着世界的质感一起变化的，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慢慢地躲在希望里，变废为宝也是一种向往。

我很喜欢三毛的一句话，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食指怎样紧扣，仍会漏走；给我的，无论我怎么失手，都会拥有。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还以为自己真的很难快乐了，一见到你就笑了。接下来这一首歌并不是一首真正意义上的情歌，在阿四为这首歌写的故事里，讲述的是外表光鲜亮丽的女儿遭受委屈，只有在拨通妈妈电话的那一刻才没有顾虑地哭出声。妈妈天生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她每次都能敏锐地察觉出你细微的情绪波动，你受到的委屈和伤害。其实很多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不在家人面前表现出来，可是无论怎么努力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就会被家人一语戳破，然后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索性
2: 嗨。

无论我们走了多远，都走不出对妈妈的想念。家永远是停泊的港湾。

0: 我是雕鸮。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1: 就在我要走的时候，

年纪越大越会明白，少年时曾说过的话，不管多么情真意切，最后也终流于天真。但有什么关系呢？那并不代表他们是谎言。我是真心希望如你所言，在我之后你再没有不能失去的东西，而我再爱上的人也无一人像你一分。如果你也听说

这辈子我已经很满意了，知道你的名字，听过你的声音，牵过你的手，吻过你的唇，感受过你的拥抱，拥有过你的温柔。至于以后呢？三里清风三里路，步步清风再无你。只愿你平安喜乐，愿我们今生天涯永不再相见。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以后我不会再炫耀身边有谁了，我怕他突然的离开会让我感到尴尬，我也不再期待谁是我的来日方长，我怕最后只是大梦一场。我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0: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4: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3: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5: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3: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6: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3: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

0: 始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3: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4: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5: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4: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6: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7: 上海流行盛宴，流行斗灰银。
8: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9: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2: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3: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4: Very organized.
15: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2: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6: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

0: 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2: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4: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5: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6: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7: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8: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7: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9: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7: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

0: 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2: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重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1: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2: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0: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3: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0: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斯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五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五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九月七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六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五号下午一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五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
14: 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5: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6日，星期日，农历的7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如常凭什么非凡常？我市召开煤矿采空区搬迁安置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滨州六个村入选陕西省第三批千万工程示范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文章，如常凭什么非凡常？甜蜜的生活图景背后是大国实力、制度优势与民生温度的深度交融。今年夏天，随着入境游持续火热，中国值得反复探索，中国我还会再来，成为不少外国友人的心声。出行时感受中国速度，行李箱里装着中国好物，山水田园间感受东方美学。从自然风貌到人文景观，从技术支持到政策服务，一个立体鲜活的中国让头回客赞叹，让回头客惊喜。而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点点滴滴不过是日常。不妨看看中国人的生活片段，清晨下单的生鲜能短时送达，炎夏居家时尽享一室清凉，周末乘高铁列车可半日穿梭两城，家门口的公园绿意盎然，四季蔬果琳琅满目。今日中国充满幸福感的烟火生活成为随处可见的寻常光景。事实上，波澜不惊的如常非凡常，甜蜜的生活图景背后是大国实力、制度优势与民生温度的深度交融。世间的从容如常皆源自默默用力、厚积薄发。回望数十年前，冬日缺鲜蔬，夏日难避暑，长途出行耗时费力，物流运输效率低下，商品流通受限，城乡供需失衡，一个个五年规划有力实施。中国实现从物资匮乏到物产丰饶，从出行艰难到四通八达，从城乡两元分割到更普惠均衡的跨越。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代代人接续奋斗的成果，是量变积累催生的质变跃升。如常里的不凡依托于全方位夯实的基建底座，民生福祉的改善、生活品质的提升，从来离不开硬核基础设施的支撑。云南宣威泥珠河大峡谷，谷底的孩子想到谷顶上学，以前靠手脚并用抓绳攀爬，近几年悬崖电梯、青云梯与扶摇梯相继投用，上行只需一分钟左右，并建立于绝壁上的电梯成为独特的空中校车。如今推进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为生产生活一体赋能的步伐稳健有力。无论是看得见的投资还是看不见的服务，都在提升有效需求，促进产业升级，推动区域协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正是持续优化系统构建、有序运转的基建网络，托举着民生安稳、发展安全，让曾经的奢望化为今日的寻常。非凡中的底气得益于精细治理与系统布局，宏大的基建工程撑起发展的骨架，科学的治理体系则激活发展的血脉。以四季丰盛的百姓餐桌为例，高品质的稳定供给靠的是现代农业体系、保供稳价机制与民生保障政策等协同发力。从设施农业、冷链物流到种业技术突破、产销精准对接，农业现代化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携手前行，告别靠天吃饭，守护稳稳幸福。再拿推窗见绿来说，群众的生态福祉是各地持续推进城市更新、生态修复以及盘活闲置空地、改造老旧片区等一系列组合拳的成果。融入日常的细微美好，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却彰显治理精度、发展温度。以科学布局破解发展失衡难题，以精细管护守牢民生底线，
以

以前瞻规划赋能长远发展，亿万人民的安稳日常，山河大地的蓬勃向好，就有了更持久的保障。进一步看，岁岁如常彰显着举国同心的制度优势与发展定力，民生之利关乎个体获得感，背后是统筹发展、系统施策的大棋局。基建落地、物产丰盈、生态宜居等单一领域的突破本就不易，更难的是广泛覆盖、普惠可及，以及持而不息的坚守经济。可贵的是，在时代浪潮与风险挑战中，这份坚韧与定力更坚实了。无论是遇到市场波动、灾害冲击，还是面对外部环境变化，随着好政策渐次落地，新政策不断显效，中央善统筹，地方敢探索，才让寻常生活不受惊扰，民生福祉持续升级。这种稳得住、可持续的发展能力，何尝不在积蓄走得好、走得远的未来潜力？站在新的起点，我们自当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看见平凡背后的奋斗，深耕不辍，持续拼搏，让更多非凡成就沉淀为民生常态，让百姓的幸福底色更厚重，时代的发展步伐更铿锵。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9月30日，我市召开煤矿采空区搬迁安置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紧盯采空区搬迁安置重点任务，健全督导督办机制，确保搬迁安置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加快推动安置小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竣工验收、房屋交付使用等各项工作，确保群众按期入住、安置到位。要扎实推进历史遗留问题攻坚化解，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动态监管，健全完善群众诉求受理、处置、反馈闭环机制，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会上，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安排了工作，有关部门单位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近日，陕西省第三批千万工程示范村名单正式公布，全省共认定511个示范村，滨州市水口镇长路村、太宇镇四家庄村、龙高镇龙马村、城关街道朱家湾村、滨丰街道大佛寺村、北极镇车村6个村成功入选。陕西省第三批千万工程示范村认定，严格落实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部署，经过县级自查自评、市级全面核查、省级抽查审核层层遴选，重点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配套、特色产业培育、乡村治理效能、乡村文明建设的工作进行综合考评。近年来，滨州市坚持党建引领，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完善农村道路、污水管网、文化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大力开展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做强苹果、中药材、乡村文旅等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深化移风易俗，健全基层治理体系，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攀升。滨州市6个村成功获评省级示范村，是对全市和美乡村建设成效的充分肯定。滨州市将持续用好示范创建成果，充分发挥示范村标杆带动作用，以点带面全域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持续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做强乡村特色产业，优化乡村治理，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滨州画卷。通讯员李晶晶报道。近日，
城关街道南街社区养老

入餐点内，十余位老人围坐一堂，一场生动暖心的餐前微宣讲温馨开讲。天上不会掉馅饼，馅饼的背后一定是陷阱。活动现场，滨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以案示法，结合近期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细致讲解投资养老、免费领鸡蛋、虚假中奖信息等老年人高发骗局，逐一拆解骗子的作案手法与话术套路。轻松温馨的餐前氛围，让老人们轻松学、听得懂、记得牢，切实提升反诈防骗意识，熟练掌握防骗技巧。农机推广中心党支部党员骨干主动参与本次宣讲志愿服务，精准对接辖区务农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现场发放农机安全宣传彩页，内容涵盖农机设备检修保养、田间规范操作、高温作业避暑避险等实用知识，全方位守护农业生产安全。同时，工作人员还为老人们发放了印有农机安全标语的帆布袋及生活用品，将安全科普融入日常生活，让安全提醒常伴左右。社区李大爷由衷地说，反诈防骗、法律常识、农机安全，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最关心、最需要的知识。老师讲得通俗易懂，特别接地气，我们一听就明白，记起来也方便。摒弃生硬说教，把大道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小故事，让短短餐前一刻钟宣讲成为养老助餐典礼的一道暖心的精神佳肴。南街社区党支部书记马小一介绍，这种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宣讲形式深受老年居民喜爱。社区创新探索接地气的宣讲模式，立足老年人认知视角，用通俗语言讲述身边故事，普及实用知识，让理论宣讲带着烟火气、沾着泥土味、透着暖意，在养老助餐点落地生根、鲜活起来。如今餐前一刻钟微宣讲凭借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扎实的成效，已然成为滨州市基层理论宣讲的亮眼名片。通讯员刘娜报道。近日，水口

福镇对辖区所有殡葬服务经营门店开展全覆盖、专项排查和规范化备案登记工作，以精准监管推动全镇殡葬事业高质量规范化发展。专项行动坚持全覆盖摸排、标准化核查、规范化整治的工作思路，对辖区殡葬经营门店开展拉网式检查，工作人员严格核验各门店营业执照、经营资质、经营范围等核心信息，重点排查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非法从业等违规行为，逐一核对经营法人及从业人员身份信息，全面摸清辖区殡葬行业经营底数，同时详细核查门店服务项目、经营模式及收费标准，常态化推进经营主体备案登记，督促商户全面公开服务内容、收费明细和服务流程，从源头杜绝捆绑消费、隐形收费、乱收费等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执法检查与政策宣传同步推进，向商户宣讲殡葬行业法律法规及文明殡葬政策要求，引导商户守法诚信、规范经营，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实行分类闭环处置，轻微问题现场整改到位，难点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压实整改责任，确保隐患问题清零见底。通过此次专项整治，全镇殡葬服务经营底数全面摸清，行业监管台账、经营主体信用档案进一步完善，有效净化了殡葬服务市场环境，大幅提升了殡葬服务规范化水平。水口镇将建立殡葬领域常态化、长效化监管工作机制，持续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动态备案管理和政策宣传引导，常态化整治殡葬行业各类突出问题，不断规范殡葬服务流程，净化市场经营环境，全力保障群众合法殡葬权益，持续培育文明节俭、绿色简约的殡葬新风尚，以扎实的民生服务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乌纱志趣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做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仁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集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集者皆不语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六千

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一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阿贵结婚那天去迎亲的时候，女方突然要加10万块钱的彩礼，不给就不让接新娘。
13: 阿贵气得脸色都变了，出去打电话给前女友说，我如果今天去娶你，

0: 愿嫁给我吗？
1: 前女友反应神速地说道。不愿意啊，怎么了？
0: 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要不你借我点钱。一天，铁柱媳妇儿和闺女看电视剧《西游记》，正好播到了猪八戒背媳妇儿这一集。突然呢，想到一个关于猪八戒的谜语。
2: 闺女，妈给你出个谜语，你猜猜是谁好不好呀？
3: 好啊，好啊，好啊！
2: 你听好了啊，肥头大耳肚子圆，排行老二不简单，见到美女嘻嘻笑，不爱干活嘴还馋。猜一个人物，他是谁呀？
0: 女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3: 是我爸。”
1: 最近铁柱上火了，口腔溃疡，舌头不太利索。晚饭之后，老婆对铁柱说道：“家里就还剩一个梨了，让给你吃了吧。”
0: 铁柱接过梨，感动地说：“老婆，你这是孔融让梨呀。”
1: 话还没说完，老婆啪啪给铁柱两个大耳光。
0: 家里只剩下一个梨，老娘让给你吃，你还敢骂老娘是恐龙，找死啊你。刚结婚那几年，铁柱两口子一直没有要孩子。周末没事准备出去逛街，铁柱媳妇一边化妆一边感慨：哎，
4: 岁月不饶人呐，这才30多，怎么这么显老呢？老公，你说有什么防老的秘诀吗？
2: 铁柱低头玩游戏，没有吭声。
4: 哎，问你话呢，你不吱一声啊？
1: 门外边铁柱的老妈听到了就说：
5: 咋没有防老秘诀呀？我就有。
0: 铁柱老婆一听就很吃惊，刚想问个究竟，就听老太太又说话：
5: 养儿防老，赶紧生一个吧。
1: 大头坐高铁，乘务员服务态度很不好，于是大头建了一个 WiFi 热点，名字叫做免费 WiFi， 密码问乘务员。
0: 据统计，10分钟之内已经有6个人和乘务员吵了起来。
1: 早晨，媳妇儿拍拍铁柱：哎，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微信上的2000块钱我转过来买东西了。
0: 铁柱长叹一声：怎么搞得这么客气，我敢说个不字吗？
2: 咱们家还是很民主的，要充分保障你的知情权。
0: 有一天，大头坐公交到站之后，上来一位女士抱着个孩子，大头很有眼力劲儿，赶紧给人让了个座。
1: 那位女士笑着对小男孩说道：快说谢谢儿子。
0: 然后那个小男孩奶声奶气地对大头说：谢谢儿子。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昨天老婆买了一个塑料锤放在客厅，对老王说：以后你要是气到我，我就用这个锤子砸你。
0: 老王觉得不疼不痒的，就没理他。结果第二天真的气到老婆了，他拿了塑料锤去装水。
1: 老王心想：哎，这我也不怕呀，装了水也砸不疼，还有弹性呢。
0: 直到老王看到老婆又把装了水的塑料锤放到了冰箱里，老婆关上冰箱门的那一刹那，老王直接道歉了，而且态度特别诚恳。
1: 考成绩出来以后，阿豪的爷爷和街坊老张聊起了孙子的大学。大头的爷爷问老张说：老张头，你孙子考得怎么样啊？
8: 挺好的呀，考的空军飞行学院。你孙子呢？
1: 听到别人问自己，阿豪的爷爷自豪地说：我也不太懂，不过听他爸妈说话的口气，应该也是飞行专业吧。
8: 什么学校？说出来听听。
1: 好的爷爷想了半天说：哦，好像是叫什么蓝什么翔，你看这在蓝天上飞翔，肯定也是飞行专业吧。铁柱的老婆无意之间发现铁柱手机里存了一个电话号码，名字居然是39M 的人。老婆一直很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内心也是充满了问号。啥意思呀？啊， 3月9号认识的

0: 妹，穿39码鞋的妹妹，3×9=27岁的妹妹，还是，哎呀，究竟是什么呀？直到某一天，这个39M 打电话过来了，只听铁柱接起来说道：“
1: 喂，39妈，有事儿吗？”读高中的时候，大头暗恋班上的一个女生。一天自习课上，大头实在忍不住，偷偷地传了小纸条给女生，上面写着：“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
0: 过一会儿，女生也传了一张纸条回来，大头心急火燎地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拜托你不要告诉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嗑瓜子了。”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铁柱的媳妇儿想去割个双眼皮儿，就和铁柱商量，老公，我想去割双眼皮儿，你觉得怎么样呀？
8: 哎呀，别去了吧，多疼啊。
6: 不太疼的，打麻药就不疼了。
8: 媳妇儿，我还是觉得疼。
6: 我打麻药你疼啥呀？
8: 我疼钱呢，好几千没了。
6: 结婚纪念日，老婆兴致勃勃地给铁柱打电话说道，老公，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庆祝呀？
8: 铁柱非常冷静地回答说，老规矩，跟我们第一次约会一样，不见不散。
6: 就这样，老婆在西餐厅门口等了半宿，
8: 铁柱在宾馆门口等了半宿。
6: 昨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铁柱看见单元门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严严实实的看不到表情，胳膊支在膝盖上，静静地坐在那儿。
8: 铁柱心想，她怎么了？遇到什么难事了吗？老伴病了，还是儿女不孝呢？
6: 铁柱刚想蹲下来安慰老人，打开捂着脸的双手，大喊了一声，藏好了吗？铁柱下班来接媳妇儿，媳妇儿要加班，让他到办公室等一会儿。
8: 下班从公司出来，铁柱对媳妇儿说，你们办公室的同事真漂亮。
6: 是吗？那我漂亮吗？你怎么从来没说过我漂亮啊？
8: 亲爱的，我答应过你要对你诚实，永远不能够骗你。
6: 一次大头去相亲，感觉很不错，就请姑娘去吃饭，吃饭的时候相谈甚欢，吃完去结账，这才猛然发觉大事不妙，出来的太急，竟然忘了带钱，手机也没电了，怎么办呀？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对那个妹子说道，
8: 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
6: 啊，不要紧的，其实说实话，我也没相中你。说完，妹子转身就走了。周末，铁柱媳妇儿对铁柱说，老公，楼下有我一个快递，你帮我取一下呗。
8: 不去，玩游戏呢。
6: 老公，你就去吧，我这做面膜走不开，人家快递小哥还在楼下等着呢。
8: 不去，除非你给我100块钱。
6: 我给你200块钱，你快下去吧。
8: 铁柱接过钱，一阵风似的冲下楼。铁柱老婆淡定地拨通快递小哥的电话。
6: 师傅，别着急啊，已经下去了。我们这个是到付300是吧？啊，你直接跟我老公要就行了啊。
8: 王美丽到同事家做客，吃完饭帮忙收拾，不小心打碎了个碟子，见王美丽有点尴尬，男主人倒是安慰她说，没关系，这碟子不值钱。
6: 没想到听了这话，王美丽那是更尴尬了。
8: 女主人拉了拉丈夫，悄悄地说，
6: 这套餐具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美丽送的。
8: 周末中午，铁柱媳妇儿去买菜，挑了半天很不高兴，就问老板，
6: 老板，你这是昨天的菜吧，怎么这么不新鲜呀？
8: 早上刚到的，这

0: 都是新鲜菜啊，
1: 你看这菜还有这个豆蔫了。
0: 嗨，从早上到现在他们以为没人要自己，这不垂头丧气了吗？一天，铁柱去买盐，很有礼貌地对售货员说：大爷，我想买一袋盐。
2: 我有那么老吗？
0: 哦，好吧，大叔，买袋盐。
2: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0: 哥，大哥，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2: 你仔细看看，我长得就那么像个男的吗？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那天铁柱和媳妇儿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都非常漂亮。铁柱媳妇儿说道：哎，这家的衣服真不错，咱们进去逛逛吧。
0: 哎呀，逛什么逛，这种店里面的衣服超级贵，你带钱了吗？
2: 没有。
0: 我也没有。那咱进去逛逛吧。
6: 大三那年期末考试前，大头到医院看病。大夫您好，您看我应该挂哪个科呀？
2: 嗯，你哪不舒服呀？
6: 我没有不舒服，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4: 听了大头的话，大夫显得非常不耐烦，瞪了他一眼说：那你哪科都不挂呀？
6: 这时大头开心地说：谢谢您，我明天就要考试了，特意来听一句祝福。
2: 哎，行行行，赶紧给我出去。
4: 一天吃过晚饭，妻子对铁柱说道：老公，我有一大包旧衣服，我想捐掉它。
0: 你为什么不直接扔垃圾桶里呢？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4: 你都没有爱心吗？啊，外面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或许需要我们这些衣服啊。
6: 这时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为难地说：亲爱的，和你穿一个尺寸的人难道会食不果腹吗？
7: 大头去姐姐家做客，看姐夫在厨房里忙活，就去帮忙切肉。姐夫，你们家刀真快。哇天，这刀利索的，这刀哪买的呀？
2: 哦，这是你姐从猪肉摊拿回来的，我第二天去付的账。
7: 听了姐夫的话，大头很纳闷，为啥不当面给钱呢？
2: 当时我在前头跑，你姐一边追一边从猪肉摊上拿了一把刀，没来得及付钱呀。
7: 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两名教主，每天从早睡到晚，一个是点头派掌门，一个是卧倒派掌门。好巧不巧，新学期两人挨着一桌。某日数学课，卧倒派掌门被叫醒之后回答问题，居然答对了，于是老师让他把同桌也教会。
2: 老师，这怎么教呀？
7: 老师微微一笑，托梦吧。
6: 心仪的女生过生日，大头在网上给她买了个礼物，并且很贴心地给老板留言：可不可以帮我写张纸条，生日快乐。老板很爽快地回答 OK。
4: 昨天女神打来电话问道：大头，我收到一件礼物是你送的吧？
8: 是啊，嘿，喜欢吗？
4: 喜欢是喜欢，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张条子是谁呀？
9: 初中同学聚会，大家都在吹嘘自己混得有多好，阿豪当然也不甘示弱了。
10: 我在一家500强大企业工作，单位配车，主要从事售后客户维护。
9: 大家听了都羡慕地看着阿豪。这个时候班长好奇地问道：阿豪，说重点，到底什么单位啊？
10: KFC 送外卖的。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尽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

0: 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承载着3000多年华夏文化底蕴。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这份古老雅乐在咱们滨州同样有着深厚的历史根脉。今年3月，滨州古琴技艺成功入选新阳市第9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滨州文化再添一张亮眼的名片。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这项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滨州市文化馆滨风琴社社长卢其元老师，和我们一同探寻古琴在古滨大地上的传承故事。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卢老师你好，欢迎您的到来。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呢，向卢老师表示祝贺啊，滨州古琴技艺成功申遗。那这份荣誉的背后，根植于咱们滨州独有的历史渊源。说到滨州古琴啊，就绕不开清代先贤唐一鸣以及天文阁琴谱。想请卢老师和我们简单讲讲啊，这段历史究竟给滨州古琴埋下了怎样的文化根基呢？
2: 确实，滨州古琴的根在于清代的一位先贤唐一鸣先生，他是我们古滨州人，曾在四川为官40余年。最关键的是，他在著名的琴家张孔山的协助下编撰了《天文阁琴谱》。这部琴谱收录了145首曲目，是明清以来收取最多的曲谱之一。著名的《高山流水》《醉鱼唱晚》《蒲安咒》《平沙落雁》等传谱都收录其中。可以说，唐一鸣先生是川派古琴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我们滨风琴社做的其实就是将唐一鸣先生参与整理的这份文化遗产回传到他的故乡滨州。
1: 刚才卢老师呢给我们分享了啊一些天文阁琴谱的相关知识。原来咱们古滨大地和古琴之间呢还藏着这样一段跨越百年的文化羁绊啊。历史的典籍呢已经留存，而现实当中总需要有人接续这份文脉。您个人啊又是如何与古琴结缘，是什么样的初心就是让您回到故土滨州扛起古琴传承这份事业的呢？
2: 从小是受这个家庭环境的一个熏陶，对传统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这个书画还有古典的音乐。后来是很幸运的拜入到川派党华南先生门下学习古琴。党华南先生的这个师承正是从张孔山唐一鸣一脉传到了于少泽先生，再到党先生这里的。我是滨州人，在外学琴多年，一直有个念头，我们滨州有这么好的古琴传承却鲜为人知。前些年在滨州市文旅局和文化馆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这里成立了滨风琴社，希望能将古琴在他的老家重新响起来。
1: 那带着这份对故土的情怀，滨风琴社啊落地咱们滨州。卢老师呢一直坚持啊开展公益古琴普及，让不少普通市民走进古琴，认识古琴。就在申遗成功之后啊，由滨州市非遗保护中心联合滨风琴社打造的第一期古琴技艺传承班呢正式开班。这呢也是传承路上一次重要的新时期。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传承班的一些开办背景和学员选拔的情况呢？
2: 我们这个传承班现在正在进行，是第一期。同时我们对古琴工艺班的开设已经达到了13期。这次的选拔主要是针对我们以前工艺班里边学到3到5首曲子以上的这些学员，在给他们教授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是以这个普及性了，而是重要的学习古琴的乐理、试唱、弹奏。这次呢是由非遗保护中心牵头，我们琴社具体的去实施传承班，规格能比以往的要高，体系更加完善。
1: 听卢老师讲了一下这期的传承班和以往冥想大众的公益班呢定位啊有些不同，卢老师带了这么多的学员当中啊，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学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2: 说到这个古琴，我一直从事于这个古琴的教学还有这个演奏，其实发现好多我们成年人在学习古琴的时候它都是有可塑造性，因为古琴它表达的这个意境小孩子肯定理解不了，我们更多的成年人能理解到琴曲背后的故事。说到这就有好几个学员也是印象非常深刻，从2023年一直跟我学琴到今天。23年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就感觉到很难，然后呢他就说啊，这难的我好像学不了，也有一位老师就给他讲这个学琴不求成，反正这一句话还让他一直坚持到了今天。琴曲弹得非常好，包括我们的流水啊、高山平沙这些大曲目他现在都弹奏得非常好。古琴能陪伴你一辈子这样走下去，当你这个开心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你失意落寞的时候，古琴都能陪伴人。再一个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培训，尤其传承班的这个培训，这个下来我们的动作就是要培养出更多的这个骨干出来，他能去当这个老师，然后呢他能传承一些曲目，甚至于他以后也能把这些曲目交给别人。我们也想通过传承班将这批学员能够成为我们滨州古琴传承的一个种子。
1: 的确啊，这个非传承呢不只依靠个别传承人单打独斗啊，必须建立梯队，培育更多的本土力量，从民间自发的爱好传播到非遗保护中心，牵头系统班班啊，也体现出咱们滨州古琴保护工作正在走向专业化体系化。申遗成功啊，为咱们古琴传承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您站在传承人的角度啊，您觉得获评市级非遗意味着什么呢？
2: 我们这次项目的入选，这个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意味着官方和学术界对滨州古琴这一脉传承的认可，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它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古琴在滨州的延续，也让我们传承工作有了更广阔的平台。
1: 荣誉呢是对过往的肯定，这也赋予我们接续古琴的使命和职责。站在新的起点，卢老师啊，未来滨丰琴社对于滨州古琴的传播与发展，您有着怎样的规划呢？
2: 第一呢，继续扎根公益教学，肯定不能中断的。同时就是我们这个琴社也是一个平台。第二呢，我们是正尝试将古琴与滨州文化的一个相结合，比如我们曾经在汇报演出中融入了这个滨丰七乐的一个吟唱，这是《诗经》里的篇章，和咱们古滨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第三呢，我们也要与学校文明实践中心合作，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各种活动，让下一代从小接触古琴，了解唐一鸣，了解天文阁琴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我们是今年上半年去了滨州范公中学，给高一的学生进行这个古琴文化进校园，给他们进行这个讲座。我们培养出来的这个老师也在咱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给小孩子教古琴，这也是一个古琴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态势。
1: 的确啊，这个传承呢要从孩子抓起。有好几次咱们滨州的一些活动当中啊，我看都有古琴演奏啊，这个是不是都是你们古琴班的就是学员呢？
2: 对，都是我们滨丰琴社培养出来的一些年轻的，或者说是稍微有点年龄的一些老师们。
1: 群众反响也特别好是吗？
2: 对，因为这个古琴我们好多群众他是不认识，但是通过你给他讲解，凡所有的文化都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就是给他一个土壤啊，给他一个环境。
1: 我发现啊，你跟有些就是琴友啊，经常去咱们滨州大佛寺去演奏古琴，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2: 首先啊，这个古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我们大佛寺也是唐代的，贞观年间的，在大佛寺弹奏古琴，一呢也是在大佛跟前，相对于以乐供佛，同时呢，这个大佛寺也是一个旅游景区，让更多的游客增加他们更多的一个体验感，不光是礼拜大佛，同时还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古琴的演奏和演出，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
1: 古琴啊，在你们的努力下已经走进一小部分人的生活当中了，就是你还有什么样的打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古琴文化呢？
2: 古琴它是我们中国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它也不单单是个乐器，更多的是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我是想着让更多的 孩子们，尤其是学生，有条件有时间的话，在学习古琴，我们要培养出更新的一个梯队啊，让年轻的孩子们来学习古琴。第二的话，就是在我个人的这个专业方面，那我也要求我个人，也要求我们的一些学员，尽可能的我们老师团队能创作出我们本土的古琴琴曲，这样是最好的，再传承再发展，我们就有了这个根，也一直不断的在继承，同样也要发展。
1: 那希望这个愿望都实现了。古琴文化传承呢，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啊。那从业者的深耕，还有大众的参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啊，卢老师，你要朗读还是要为我们弹奏古琴呢？
2: 那我就弹奏古琴。
1: 那今天就想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什么呢？
2: 我们最传统的一个曲目就是这个阳关三叠。阳关三叠呢，它是根据王维写的《送元爱使安西》这首古诗词来写成的一首琴曲，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通过古琴来把送友人的这个情怀展现出来，大家可以听一听。
1: 好的，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由卢奇元老师演奏、张兆玉老师吟唱的《阳关三叠》。

古琴之音沉静悠远，声声呢叩击人心。从百年前唐一鸣编纂琴谱，到如今传承人返乡接续弦歌，琴弦之上是故土文脉的深情回望，深吟呢是一份沉

0: 点点的荣誉，代代坚守才是不变的承诺。非常感谢卢老师啊，做客本期的为你朗读，也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非遗工作者，愿千年雅乐久久回响于古滨大地。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 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养儿防老，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遇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为给家里生男孩腾出名额，一些女婴刚出生就被家人送养，机缘巧合之下，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重新接回家中，但曾被丢弃的亲情却已无法完全找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样一群特殊的女生。

你是爸妈不要的孩子。同学喊出的这句话如利剑一般，将张梦婷的童年射了个粉碎。那年张梦婷8岁，还不姓张，而是跟着姥爷家姓李。张梦婷是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从小称呼姥姥为奶奶。奶奶曾告诉张梦婷，她是从街边捡来的。张梦婷认定了这个说法，深信不疑。但每当自己调皮惹奶奶生气，奶奶总会撂下一句，滚回你大姑那边去。这位被张梦婷唤作大姑的女人和张梦婷并不亲近，就是一位普通的亲戚。她感到困惑，为什么让我回大姑那去呢？小时候的张梦婷开朗爱笑，和所有孩子一样，只关心吃什么玩什么。虽然觉得许多事情不对劲，心里隐隐有预感，但她并没有深思，也不愿深思。比如大姑还有一个比自己小2岁的女儿，每次和这位妹妹在一起时，大人总是叫自己大婷婷，叫妹妹小婷婷。直到那一天，同学的一嗓子叫醒了张梦婷，戳破她的逃避。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纷纷滚动起来，清晰地串成了一条线。张梦婷不得不在内心直面残酷的真相，很可能自己不是捡来的，亲生母亲一直就在身边，奶奶也不是奶奶，而是姥姥。打那之后，张梦婷开始反复做同一个噩梦，梦里姥姥冷着一张脸让张梦婷离开这个家。无处可去的张梦婷只能流落街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打地铺，被再度抛弃的阴霾笼罩着张梦婷的生活。这样的梦重复了3年，每次她总是哭着醒来。2005年，噩梦成为了现实。结束小升初考试的那个下午，张梦婷的姥姥在家中平时吃饭的小木桌旁告诉她，因为她学习成绩好，等上了初中，她的父亲想把她接回家抚养。就不能等到我成年吗？张梦婷哀求。她心绪复杂，有被老

牢放弃的委屈，也有因为要回到那个陌生的家庭之中而感到恐慌和不安。我也做不了主。说这话时，姥姥不敢直视张梦婷的眼睛，只是盯着手中的麦秆，继续着把麦秆变成草辫的活计。张梦婷不死心，挽起姥姥的胳膊继续哀求，等我长大了，我把你们接出去给你们养老。等待姥姥回应的时候，她心情惶恐，可姥姥冷着脸没有吭声，变麦秆的手越织越快。这是第二次大人们通过合谋私自决定了张梦婷的人生，她知道回家已成定局，自己无法反抗，只有眼泪宣泄着她的不甘。九月在姥姥家吃过晚饭，父亲的车载着她驶离过去的家。许多年后，张梦婷仍然痛恨这个决定，对她而言，家从此不复存在了。到家已是晚上8点后，弟弟给她抱了一床被子，洗漱过后张梦婷就准备睡觉了，父母安排她和妹妹共用一个房间。那晚开始，直到成年离家前，除去上学住宿舍的时间，张梦婷晚上都要和妹妹挤在一张1米5宽的床上睡觉。在姥姥家，张梦婷5岁起就有独立的房间，舅舅送给她一个洋娃娃，每天晚上张梦婷都抱着娃娃入睡。回家后，她失去了自己的房间。夜晚，张梦婷背对着妹妹，把自己的身体蜷成婴儿状，极力克制着哭声，哭了一整晚。第二天，她红肿着双眼，最后一个出现在餐厅，母亲白了她一眼，对她的迟到表达不满。饭桌上，父母、妹妹和弟弟一家四口自顾自地用餐，没有人关心他的处境。张梦婷没有胃口，只喝了2口米汤就再吃不下了。

被送走的女孩们，命运如浮萍一般，无论是去还是留，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意愿。成年以前，他们像一件可被随处安置的货物，在不同的住所间辗转，过着一种未经同意的人生。四岁回家以前，奶奶总会以睡前故事的形式给韩冰讲述她幼时的经历。故事里，她和奶奶躲在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那里很黑，也没什么人。有人问起她家里的情况，奶奶就谎称儿子是包工头，在外面打工。现实生活中，那时韩冰的父母正为生一个儿子做准备，碍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只得将韩冰藏起来。在被送到奶奶家之前，父母曾把韩冰送给一个当地的邮递员家当女儿，那家人将她养到一岁，便改行要外出唱大戏去了，没法带着一个女婴在身边照顾。于是年幼的韩冰被退回，以后她就一直跟着奶奶生活，直到四岁她才被正式接回家中。周遭的人以为她只是孩子，听不懂大人讲话，常当着他的面肆无忌惮地和父母聊天。这就是你送走的那个孩子吗？都长这么大了。七八岁的韩冰每每听到这些话，心里都会不舒服。潜意识里，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被拿到台面上来分享。上小学前，有一次韩冰去邻居家玩，几个邻里聚在一起，故意调侃他：你的父母不爱你，只爱你姐姐，你不如走好了。大人们还举了例子，拿父母对姐姐和对她的态度做比较，说得头头是道。韩冰越听越委屈，努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忍着眼泪回到家里。到家后，韩冰边哭边往袋子里收衣服，打算离家出走。妈妈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她，只把这当作孩子不懂事的玩闹，觉得很新奇。韩冰没有说话，收好东西，迈开腿就往屋外走。走出好一会儿，才被追上来的父母带回家。父母不知道被送养这件事会像刺一样在韩冰往后的生命里越扎越深。时隔多年，韩冰早已忘了邻居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心情。有时候他觉得这些人说的是

0: 送人。那天夜里，韩冰的父亲和舅舅连夜赶着山路，将韩冰送到隔壁乡镇的姨妈家，委托姨妈为韩冰在镇上选个好人家送养。姨父当晚就决定把他抱给离家不远的邮递员家抚养，一来这样省事，二来在那个年代，邮递员是份正当职业，在当地家庭条件相对不错。邮递员和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在温州一些地区把刚出生的不要的女孩送给已经生过男孩的家庭抚养是件司空见惯的事。韩冰小时候就常见村里那些生了男孩的人家门口躺着一个弃婴，在村民们看来，生过男孩代表完成了传宗接代的重任，比起没有男孩的家庭更有心力去抚养一个女婴，等女儿长大后再当做童养媳嫁给儿子，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韩冰后来得知父母把她接回家，并非是对送走她感到后悔或者愧疚，当时她的母亲被人举报生了二胎，要被拉去结扎，母亲不愿，百般拖延，后来有一个月她发现经期晚来了几天，误以为自己怀孕，于是便主动跑去结扎，想钻个空子。在当地，有些人被取名为扎后，寓意是结扎后还怀孕生下的孩子。谁知母亲结扎后的第二天月经就来了，至此生子的念头算是彻底断了。在这样的阴差阳错之下，韩冰才有机会回到家中。韩冰有过三个名字，她出生时是罕见的大雪天，舅舅为她取名韩冰，邮递员一家则取名叫雪颂，后来回了家因排行老二，父母给她取名为亚楠，用以寄托和弥补没生出儿子的缺憾。三个名字里她最讨厌的是亚楠，觉得一听就有不好的意味，雪颂带有颂字她也不喜欢，只有韩冰可以勉强接受。姓名就像一块随身携带的烙印，时刻提醒着她不被爱的现实。庆幸的是，登记户口时工作人员弄错了，把男登记成了男，他高兴，虽然读音没有改变，但至少恶意变得隐晦了。亚楠这个他最不喜欢的名字跟着他去上学，写在学籍资料里，因姓名带来的自卑并没有完全被消除。上学时，韩冰从不在同学面前提起自己的身世，他把秘密深埋在心底，时刻担心有人闯入这片禁区。步入初中后，她有了喜欢的男孩，面对初恋，她更加在意秘密会泄露。有时他们会在课堂上传递纸条，或者互相写书信来往，尽管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落款时她还是用韩冰替代，本能的想要遮掩这件难以启齿的事。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那些被接回家的颂扬女孩。

姓名是来自原生家庭的胎记，在河南濮阳张梦婷的身边，许多曾被送人的女孩前期都是叠词命名，静静、宁宁，因为不被期许和祝福，他们的名字大都没有寓意，大多是随口叫唤，以顺口好记、方便使用为主。很长一段时间，张梦婷没有正式的姓名，大人们都管她叫婷婷，需要姓氏的时候就跟着老爷一家姓李。张梦婷这个名字

也是在被接回家后，因上中学需要落户口才被确定下来的。父母甚至记不清他的出生年月。后来登记户口，1992年出生的张梦婷在户口本上被登记为1991年出生，日期也是随意写的。从婷婷变成张梦婷，她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她变得不爱说话。大多数情况下，张梦婷选择像一株植物一样，不与任何人交流，只在规定好的空间里生长着。回家第一天，她迅速学会了主动承担家务，洗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就像佣人一样。在张梦婷眼里，自己始终是位不速之客，需要找到一些可以在这个家生活的理由。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还不干点活吗？父亲经营着酒类生意，帮忙抬集装箱的活儿也常常落在张梦婷肩上。每个箱子重约100斤，是十几岁的张梦婷不能承受之重。父亲因此嫌弃他干活效率低下，经常在饭桌上贬低他，高低比不上儿子。现在你吃多少，到时候都给我吐出来。在这个完美复刻男权结构搭建出来的小家里，父亲是绝对的统治者，他的权力常被用来施展在妹妹身上。每次妹妹挨打时，隔着两道门，张梦婷依然可以听见隔壁房间里皮带啪啪的抽打声。她躲在妹妹的房间里，拿起一本书拼命读起来，试图转移注意力，但妹妹的惨叫声还是落在她的耳朵里，让她不寒而栗。还生活在姥姥家时，张梦婷就打心底厌恶父亲。每次看到他，他的手总是握着一个拳头，不自觉地发抖。父亲以羞辱人为乐趣，常拿着一张百元钞票走到张梦婷面前，挥舞两下，让他管自己叫爸。父亲的眼神里混合着玩味、鄙视、不屑，在张梦婷看来，那是和奴才一样的眼神，充满着小人得志的猥琐感。当那道目光落在张梦婷身上时，他感到自己就像货物一样被凝视。后来回了家，父亲更加频繁语言霸凌他。有段时间，只要弟弟一哭闹，父亲就指着弟弟，不问青红皂白地对张梦婷说道：“你叫他哥吧。”诸如此类的恶趣味，父亲百试不厌。作为家庭结构的最底层，外来者的张梦婷必须学会克制情绪，忍气吞声，直到长大成人。离开姥姥家前，姥爷曾叮嘱他，要懂事，要有眼力见。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想着姥姥有高血压，不敢惹是生非。后来每当张梦婷濒临崩溃边缘时，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姥爷的这声嘱托，要懂事这三个字，像一道紧箍咒束缚着他，逼着他硬生生地压下所有情绪。在这个家里，只有姥姥还牵挂他。张梦婷的生日在农历十月，回家头两年，总是姥姥一大早打电话提醒母亲，今天是大婷婷的生日，母亲这才会煮上一锅鸡蛋，当作庆生。13岁生日那年，张梦婷照例吃了颗煮鸡蛋，开始干活。那天是个周六，吃过早饭，父母一大早便带着弟弟妹妹出了门，留她一人在家洗衣服。傍晚，一家四口在欢声笑语中提着大包小包的新衣服和一袋肯德基回到家中。在2005年，肯德基还是奢侈品，都是给弟弟买的。张梦婷拎着没晾干的衣服，被隔绝在笑声之外，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第二天中午，做完一家人的午饭，张梦婷12点就回了学校宿舍，比往常提前了4-5个小时。宿舍里只有她一人。他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他在心里发誓，成年之后，自己绝不要再回这个家。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

0: 福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呢是星期四，你放假了吗？最近呢，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留言，有我们已经放假了，有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有我已经考完了，等等等等。也有一些小朋友啊跟我说，想快点长大，总是要考试，哎呀，压力好大呀。那我呢想告诉各位小朋友，虽然大人看起来不用考试，但是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会遇到很多比考试更有挑战性的事情。比如说一些东西啊，可能你们现在还不是很了解，那我就先不说了。但是今天呢，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个故事就跟想快点长大有关，所以今天讲的故事名字就叫做快点长大吧。点点是谁啊？他是班级里个子最小的男孩，大家都叫他小不点儿。点点就算踮起脚尖也够不到毛巾架上层的毛巾。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他的步子太小跑不快，所以老是会被抓住。还有呢，他的力气也太小了，他的拳头锤人一点儿也不疼。哎，他多想长得像薇薇一样很是高大呀。不行，我得快点长大。今天呀，点点下定了决心。课间吃点心的时候，点点吃了好几块蛋糕，就连他最不喜欢的牛奶都舔了两次。老师高兴地表扬他，可是啊，光靠多吃没有用。点点知道多晒太阳也能帮助他长高，所以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全都在树荫下玩，只有点点一个人啊，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嘿，干嘛呢？真热呀！汗水一滴一滴地流淌下来，但是想到可以快点长大，点点还是觉得很开心。由于课间点心吃得太多，到了午饭时间，点点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可是不行啊，不吃饭怎么能长大呢？于是点点硬着头皮，一口一口地把饭菜往肚子里咽。等到点点把所有饭菜全部吃光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想啊，明明吃不下还拼命的让你吃，你能舒服吗？这时呢要午睡了，老师对大家说，小朋友们要好好睡觉哦，睡得香才能长得高。可是点点觉得自己肚子胀得很难受，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想到睡不着就可能长不高，点点就更着急了，越是急肚子就越胀，最后点点难过的哭了起来。老师赶紧跑过去抱住了点点，替他擦去了眼泪。点点告诉老师，今天他为了让自己快点长大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现在……老师听完之后笑了，他指着窗外的大树对点点说，点点你看，这棵树长成现在这样大，离不开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水，有了它们，树才会慢慢长大。但是为了让小树长得快，每天不停地刮风，给小树晒太阳、浇水，非但长不大，很有可能会死掉呢。人要长大和小树一样，得慢慢来的，每天开开心心，一点一点地长大，多好啊！为什么要一

子变得很大呢？是啊，点点想明白后忍不住笑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呢，有没有想到一个成语呢？拔苗助长。这个呢就很贴切了。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遵守自然规律，也就是说你得慢慢来，不能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爸爸妈妈常说的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不然的话我们不但不能快点长高，反而会出问题，可能会生病，会吃药，甚至会打针。所以想长大的宝贝不要着急，只要你每天按时吃饭，不挑食，然后热爱运动，就一定可以长高长大的。不要着急哦。姐姐小时候也会着急，但是自从听了这篇故事以后呢，我就再也不着急了。你看我这不就健康快乐地长大了吗？有一天你也会像我这样，很健康很快乐地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听完故事赶紧睡觉，晚安宝贝，拜拜。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村街头巷尾
6: FM 八七点九，听听见见边州，离不开
5: 村街头巷尾
6: FM 八七点九，听听见见边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那些曾遭遇送养的女孩被接回家之后的故事。

被送走的女孩以二胎居多。1984年，为照顾农村独女户，此前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在部分农村地区被放宽，若农村家庭头胎生的女儿则允许生二胎。无法一举得男的农村家庭把生二胎视作传宗接代的最后机会，若不幸生下的是女儿，很多人会选择将新生的二女儿送走。1990年出生的李代荣便是这样成了三姨的女儿。3、4岁时，李代荣经常蹲在亲生父母经营的饭店门口，哭得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他问生母，为什么被送走的不是姐姐，不是弟弟，而是自己。三姨不能生育，生母告诉他，这是姥姥做的主，自己也没法违背。但作为养母的三姨却说，生母一家早有将她送人的打算，最初定的人选是生父那个打光棍的叔伯，还是村里的低保户。姥姥早已去世，生母和养母各执一词，当年的真相无从考究，身世的轨迹成为李代荣内心一道难以解开的心结。在李代荣心里，生母尊老爱幼，帮助邻里，是个很正派很有大智慧的人。姥姥没有儿子，李代荣的生母作为长女一直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生父常年在外打工赚钱，生母将家里的各种事务操持得井井有条。排行最小的养母则从小在姥姥的溺爱中长大，远没有生母那样的智慧。两家原本的经济实力相差无几，小学时李代荣的吃穿用度还比姐姐和弟弟好上一点，但因为养母一家的不善经营，家里很快就走上了下坡路。养母喜欢打麻将玩电脑，常常把照顾李代荣的职责抛在脑后。中学时，李代荣的同学放学后都有家长来接，到了家还能吃上热乎乎的可口的饭菜。而李代荣放学回了家，迎接他的却是养母蹲守在电脑前的背影。吃剩菜是家常便饭，有时是锅里剩下的馍馍包子，有时是咸菜。同学们讨论父母喜欢给自己做哪些爱吃的菜时，李代荣插不进话，总是羡慕地听着。在他眼里，那才是家的感觉。有一回，高中同桌告诉他，自己早上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李代荣十分震惊，很少有人给他准备早餐。在养母家特意早起，只为了给孩子煮一碗面，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记忆中，养母只在自己小学时做过一次早饭，是盘简单的煎鸡蛋。李代荣好奇地凑在一旁看，结果被溅了两滴鸡蛋黄到衣服上，养母又是一顿骂。挨骂是常有的事，李代荣读小学5年级时，养母不知为何心情不好，把李代荣揍了一顿。他心里委屈，哭得不行，一位表姐见了，牵着他一路送回了生母家里。但到了晚上，生母骑车载着他送回了养母家。如今回忆起来，李代荣仍然说不清自己当年坐在车后座时心中的复杂情绪，就觉得生母应该就是不想要我吧。对，不想要我。思索半晌，他说出了确信的结果。自从中学起，家里的经济每况愈下，养母越发频繁地把没有钱三个字挂在嘴边，动辄和养父吵架。那时李代荣每天的生活费只有几元钱，晚自习同学们都有零食，李代荣只能干看着。为了缓解家里紧张的气氛，他每天不吃晚饭，只舍得买1块5毛钱不加鸡蛋的油酥饼，让摊主把饼掰开，中间刷上酱，凑合着吃。攒下的20、30元，李代荣尽数还给养母，讨她欢心。贫穷、拮据和养母的喜怒无常贯穿着李代荣的成长，每当交不起学费、吃不饱饭时，他总会怨恨生母当年将自己送给三姨的决定。他想不通生母为何放弃自己。2023年在新闻上，他看到父亲孙海洋数十年如一日地寻找被拐的儿子回家，寻回儿子后，孙海洋更是想方设法地想要消弭父子之间的隔阂与陌生感。而自己呢？亲生父母明明就在眼前，却给不了他渴望的亲情，朝夕相处的养父母距离又那么遥远，
小时候常有街坊邻里调侃他，有两对父母疼你可真幸福。李代荣听了只觉得心酸。李代荣和生母来往并不密切，在他心里，生母的爱从未降落在自己身上过，总是更偏爱姐姐和弟弟。他记得有次自己穿了身新衣服，生母见了却对他说，你把这件衣服给你姐穿吧。他至今无法对这个时刻释然。2015年3月，他生孩子，生母也没有表示。后来生母虽然主动提出要给他买月子服，却是撺掇养母的钱。养母虽然付了钱，却没有主动提出给自己买月子服的想法。他无法再因为母亲身上寻得完整的毫无保留的爱。但等到弟弟的孩子出生时，生母却一改态度，鞍前马后地置办各种东西。李代荣觉得很难过，结婚后他的日子并不好过，生母一心围着弟弟的小家打转，养母也不愿帮自己带孩子。为了照顾孩子，李代荣辞掉了瑜伽教练的工作。2022年丈夫和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在家里好几个月不工作，没有进账，没有存款，一家三口揭不开锅，只能靠借信用卡为生。眼看丈夫长时间无所事事，李代荣催促他尽快解决经济来源的问题，二人爆发了冲突。她质问丈夫，既然婚前选择了自己，知道自己是被送走的女孩，就该知道在婚姻上父母无法提供帮助，如今两人只能靠自己度过难关，一个在家照顾好孩子，另一个出去赚钱。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春天不减肥，夏天徒伤悲。每次看到朋友们为了减肥吃得比兔子还少，我就替食物心疼，因为很多女生啊都会面临着节食之后的报复性反弹，今天不吃早晚都会吃回来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就和大家分享一篇教您补脾减肥的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许你一世停留。不少朋友总是忙着减肥，减着减着就进入了一个误区，天天想着自己的体重，不经意间呢就将自己的身体折腾得虚弱不堪，胃好像也不太好了。以前从不光顾自己的便秘也变成了家常便饭，吃饱了饭会有点恶心，腹胀也是经常发生的事儿。脾是女人的性感之本，脾属土，对应黄色，面色发黄，皮肤很松软的人往往不但脾气不好，还容易得胃病。黄帝内经里说，脾掌管我们的肌肉，它开窍于口，其华在唇，全身肌肉的营养要依靠脾来运输和化生来供应。脾气渐运则肌肉丰满，若脾湿渐运则肌肉渐消。说到肌肉，一些致力于减肥大业的女性朋友们都是谈肌而色变，好像肌肉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属于女人，或者说它不应该与女人的美丽擦上边。事实刚好相反，恰当比例的肌肉是女人拥有性感身形之本。道理就很简单了，我们的躯体呢是由肌肉、骨骼和脂肪所组成的，当你身体里的肌肉太少，那么身体只好拼命地为你囤积脂肪，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保住你的小命。也正是如此，有些为了减肥而疯狂节食的女孩，折磨了自己好半天，最后呢却落得一身如豆腐渣般软绵绵松弛的皮肉，这其实是你的身体里的脂肪含量过高了。说起性感，又会让人联想起双唇，它也是关乎女性性感与否的重要部位。

双唇的丰润恰好与皮的关系不小，所以呢，想要减肥，想要性感的身形，就要先补皮，不补皮就减不了肥。其实好身形的关键并非减肥，而是塑形。所谓塑形呢，就是要让我们的身材被塑得很有型，皮包骨头的体型则绝不好看。真正美的是全身没有赘肉，肌肉紧紧的健美感。更何况呢，只有当肉肉变得紧实之后，你整个人才会看起来显得瘦。即使体重因为肉肉变成肌肉而变重了，你的身材还是会均匀的变小一号。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健运，不但面色红润，而且呢肌肉紧致，皮肤弹性好。反之，脾失健运，气血津液不足，不能够营养颜面，其人必定是精神萎靡，面色苍白萎黄。因为水分不能及时排走，淤积在身体里，日积月累，整个人呢都会变得臃肿起来。用好脾经穴位可以轻松补脾。太白穴是脾经上的原穴，只要常常的按揉它，或者是用中药艾条温灸，就可以起到补脾的效果。脾经上的太白穴、三阴交和阴陵泉全都是我们的瘦身大穴。减肥的朋友们闲着没事的时候啊，可以常常的按摩它们，记得要从下到上依次按揉，因为这样促进下肢气血回流效果才更好。脾气健运则唇色红润泽丽，若脾湿健运则气血不足，致使唇色淡白无华。只要是做足了补脾的功课，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外力，双唇的滋润呢，真所谓是由内而外的渗透出来。有些朋友虽然知道要从补脾入手来减肥，但是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以为只要单纯的补脾就行了，其实不然。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最好别忘了心包经和三焦经，可以艾灸和按摩上面的穴位。因为心属火，火生土，除了心包经、三焦经，还有命门穴，这些呢都是脾脏的母亲，母强则子不弱。但是如果火过旺，反而会克土，所以啊，要保养这些经络和穴位，让他们火气不要太旺，但又不能缺少火力。心火过旺，你的嘴上就会长口疮；三焦火力过旺，你就会头晕脑胀，思路不清楚。心火和三焦经的火力太旺，脾脏就会不由自主地变虚弱。在这种情况下呢，肉肉哪里还能够保持紧致呢？所以啊，就有了小肚腩，手臂也会越来越粗，胸和臀变得松弛，身材完全走了样。命门穴是聚集人体阳气的大穴，它最需要的就是保暖。如果说你常常把这个掌管你身体阳气的风水宝地露在外面，受风吹吸湿寒，恐怕要不了多久，不但小蛮腰不保，就连健康都难说了。为了让命门穴更好地得到温暖，可以用手掌来回地摩擦它，直到有一股热感透过皮肤一直热到肚子里，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不但补了脾，还滋阴养肾，最重要的是它超级简单，符合懒人原则。所以啊，好好补脾吧，脾越好身材越好。正因为控制我们身材的大权全都掌握在脾脏手里，所以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大家所做的一切努力就会变得很简单了。那就是我们体内的阳气水平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好坏，阳气越充沛，身体就会越好，身体的曲线呢也就会变得越来越优美。而阳气有了损失，身材就会不尽如人意，身材就会发生变化。阳气越不足，身材就会变得非常瘦或者是非常胖。最先发生的阳气损失呢，是在我们的脾脏。我们每天在进行着脑力劳动，都在让脾脏的阳气流失，缺乏睡眠，饮食不节，情绪波动，诸如此类，几乎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悄悄地让阳气溜走。我们的身材呢，就是这样悄悄地变形的。
从现在开始，多吃补脾脏阳气的食物，多晒太阳，早早起床，让阳气得到抒发，保持心情愉快，心胸开朗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补充阳气的好方法。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谢谢这个词儿，会使人在默默的天地间忽然感到一种知遇之恩。谢谢这两个字，会使我们忘却怨尤，豁然开朗。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张晓峰的文章，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我深爱这两个字，这是人类共有的最美丽的语言。凡不肯说谢谢的人，是一个骄傲冷漠的人。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过的是银货两讫的日子。他是工商业社会的产物，他觉得他不欠谁，不求谁，他所拥有的东西都是他该得的，所以他不需要向谁说谢谢。但我知道，我并不该得什么。我曾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人该爱我，没有人该养我，没有人该为我废寝忘食。我也许缴了很多学费，但老师那份关怀器重是我买得到的吗？我也许付了米钱，但农民的辛劳岂是我那一点钱报答得了的？曾有一个

得到的人说，日日是好日。用现代语言表达，我要说每一天都是感恩节。不是在生命退潮的黄昏，而是现在，我要学习说谢谢。在日丰渐薄的今天，我们越来越少发现涌自内心的谢意，不管是对人的还是对天的。其实值得感谢的岂止是天地日月星辰，天地三光之上的主宰岂不更该感谢。在这个茫茫大荒的宇宙中，我们究竟付出了什么，而这样理直气壮地坐享一切呢？我们曾购买过生之入场券吗？我们曾预定过阳光，含购过月色吗？对于我们每一秒钟都在享用的空气，我们自始至终曾纳过税吗？我们曾喝过多少水？那是出于谁的布施？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如果花香要付钱，如果无边的年年换新的草原和地毯等价，如果喜马拉雅山和假山一样按石块数量算钱的话，希腊船王奥纳西斯的遗产够付吗？如果以金钱来计，一个人要献上多少钱才有资格去观赏令人感动泣下的一个新生婴儿发亮的眼睛和挥舞的小手呢？然而我们不肯说谢谢。古老的故事里记载，汉武帝以铜人做成鹿盘，高20丈，大十围，上有仙人掌、成鹿和玉屑，引之以求仙。其实汉武帝的手法是太麻烦了，承受天禄是不必铸造那么高耸入云的成鹿盘的。如果上帝给任何卑微的小草均沾上露水，他难道会吝惜把百倍丰富的天恩给我们吗？要求仙，何须制造露水如玉屑的特殊饮料呢？只要我们能像一个单纯的男童，欣然地为朝霞大声喝彩，为树梢的风向而凝目深思，为人跟人之间的忠诚友谊而心存感动，为人如果能存着满心美好的激越，岂不比成仙更好？那些玉屑调露水的配方，并没有使一个雄图大略的汉武帝取得应有的平静祥和，相反的，在他老年时一场疑心生暗鬼的蛊惑里，牵连了上万人的性命。他永远不曾知道，一颗知恩感激的心才是真正的成露盘，才能承受最清冽的甘露。中国人的谦逊总喜欢说谬赏错爱，英文里却喜欢说相信我，我不会使你失望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更能接受的是前一种态度。当有人赞美我或者欣赏我时，我心里会暗暗惭愧，我会想，不不，我不像你说的那么好，你喜欢我的作品只能解释为一种缘分，一种错爱。古今中外可欣赏可膜拜的作品有多少，而你独钟于我，这就使我感激万端。我的心在感激时降得更卑微更低，像一片深陷的湖泊，我因而承受了更多的雨露。到底是由大地来感谢一粒种子呢，还是种子应该感谢大地呢？都应该。感谢会使大地更温柔地感到种子的每一下脉动，感谢也使种子更切肤地接触到大地的体温。让我们从心底里说一声谢谢，对我们曾深受其惠的人，对我们曾深受其惠的天。好了，这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我深爱谢谢这两个字。说到谢谢，我们似乎对陌生人或者是关系一般但又想维持关系的人经常说，相反对于自己最亲近的，无论是谢谢还是对不起，都是难以说出口的。有人说关系好，你说了那是跟我见外，咱俩谁跟谁客气啥。
可正因为关

气好，才更觉得要说出来。感谢你们长久以来的陪伴，感谢你们在我困难时给予我的帮助，感谢你们给了我这人世间的温暖，感谢你们。和爱就要大声说出来的道理一样，哪怕我们都心知肚明，也要多表达，多感谢，因为从我们口中说出来的肯定又会是另一番风味。朋友也好，恋人也罢，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不说，另一个默契的不问，这段关系就在不明不白中消失。我想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如果可以，希望我们在说谢谢的后面再加上你字，谢谢你。生活一直继续，每天都值得感谢，谢谢所有人。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雨飞在这里呢，当然也要感谢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友。无论您是一直在守候，还是今天偶然间听到，我都提醒大家，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史的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
6: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吗？早上这十五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马迟心急路途穷，身似浮萍泪转蓬，只有都门楼上月，照人离恨各

0: 忆东，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用曲艺段子的形式为您展示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的精彩桥段和个性人物。那赤壁鏖兵评书专场今天是听到了底活，咱们请出王月波来说火烧赤壁。
1: 每天这钟点都散了，今天昨天我五点上台，今天五点一刻了。反正您要坚持得住，我是能坚持得住。有几点必须说，这个我们说行话呀，叫马活。这段赤壁大战要是说一下午按三个小时说，讲干道书就能说仨小时。您看刚才庞统线连环也能说仨钟头，那都说不很细致。书啊就得听细致，说我们行话跑梁子没有意思。张三李四打起来有什么意思？非得让大家听张三跟李四为什么打起来，怎么人家都打不起来他们俩打起来，俩人都说什么话来，打的还得有意思好大家才爱听。评书演员现在不注意这个，书说的太糙，所以这三国伸不开腰说行话，给您说细致的太难，时间不允许，这么紧跑慢跑把赤壁鏖兵说来说去说到我这儿了。你看这又三言两语啊，周瑜派兵最少也得说仨钟头，周瑜派完兵不行，诸葛亮还得派兵呢，诸葛亮派谁？派关张赵啊，捡羊烙去啊。周瑜派兵啊，一共五万人，严可言您知道吧，你带多少你带多少周瑜都算好了，诸葛亮派不去。诸葛亮手里头有两万人，赤壁鏖兵啊派出两千多人去，关羽带五百，张飞带五百，赵云带五百，干嘛？捡东西，多带车，带牛车不嫌慢，没人劫你们全捡回来，就发国难财去了。就是您说诸葛亮派兵又得说好几个小时，所以也感觉对不起观众，真想把这书说细了，怎么办呢？咱们这叫什么呢？跟各位说啊，这就是练兵，牛刀小试。我说实话，我们哥几个这个说三国的水平不够卖钱的水平。你们看我打小作艺，我学说书，什么书我够卖钱，什么书我不够卖钱，我心里清楚。有的书我说完了，您甭说掏三十，您追着我听我都觉得值。为什么？这书真好，我打小学也词是说的也好。您比如明天我说这隋唐吧，我主要怕您明儿不来，您知道吗？这三国我们才学炸裂，说好了过些日子没准啊，老太太说完东汉呢，哎，我说完隋唐呢，当然这也不是今年能完成的任务，这咱一礼拜就一回，没准咱就说三国了，从头再说。您还得爱听，为什么？这回说的糙啊，下回往细上说呀。您听那人物，各位，诸葛亮啊，就小小的一个蒋干，京剧大师萧长华先生演出那蒋干来，各位，那电影来回放这点蒋干道书这点镜头，您老得看。人萧先生把这琢磨透了，周瑜能把那随便的秘密的信就搁到桌子符面上吗？得让你蒋干自己找，还得让你蒋干把这信找着。蒋干晚上起来闲着没事儿，我倒看看周瑜平常都看什么书，拿起头一本来，兵书。好，周瑜用兵有道，我瞅瞅周瑜看什么书，我也学习学习，拿几本陆战不看。为什么？要是鲁肃那行营我就看这本了，鲁肃对陆战有研究，拿起二本来，水战。好，我看这本。为什么？周瑜对水战最精通，我学会了周瑜的战略思想，回去告诉曹操，不把周瑜就打败了，这封信就在水战这本书里夹着呢。那位说蒋干要不看这本书行吗？不行，周瑜把你算准了。 这地方人家夜生兰夜思

爷和人家萧长华老先生把这点演的各位讲干道书。刚才我们大师哥无敌讲话，您买张盘回去看，二三十块钱值啊。好啊，确实好，大艺术家演出的东西来，不禁您不看，太禁琢磨了，越看越看，翻回来还得看二遍。剩一点时间呢，这已经就5:20了。

咱把这昨天就说到将近六点，头一回昨天说四个小时，啊，将近四个小时说，这个今儿是初三，明儿是初四，明天咱们还是照原先那种演法，说传统的书目，练着说东汉呀、隋唐啊这几部书。初五不错，初五那要有功夫，吃完破五的饺子啊，您上这儿来。这个咱们是有一点反串的性质，还是说书，但就把这种几种传统的书的形式呢展现展现。我先提前跟您说，来了花钱不多，找乐不少，但是我们把丑话说的也是才学炸裂。你看我这人说实话，说我们演的不好告诉观众不要紧的，因为什么？这个太难，多少年没人唱了，怎么你们几个小伙子年轻人唱的就好听了，我们就得爱听呢？不见得，因为上年纪的人还都在听过过去旧北京的玩意儿，我们盼着您听。哎，当初我听谁谁谁这有那么一句是那样，哎，那算对了，我们就希望您给我们提意见。都安排好了，火烧赤壁，诸葛亮告诉你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起来烧吧。曹操那儿就不知道起东南风了吗？知道，一刮东南风，程昱就急了，找曹操来了，说您出去看看去吧。曹操说我看什么呀？东南风起，前些日子我们跟您提一回，人家要用火攻咱怎么办？您大脑袋一拨了，不能。什么天儿？数九隆冬，你曹操说这对啊，数九隆冬都刮西北风，北京也如是一样。哎，西北风一起，说过去老北京的话，哎，电线杆子一骂街，天就凉了。怎么叫电线杆子骂街呢？刮着那个电线呜呜成宿成宿，晚上啊，电线杆子一骂街，天沙冷了，凉了，西北风下来了。没有东南风，它疯了，它放火烧自己，刮西北风往东南吹，它点起火来烧它自己，不能够。大家伙挑大拇哥罢了，啊，丞相高明，丞相大才，捧曹操，曹操高兴，横说赋诗，喝多了扑把刘富捅死了。怎么喝多就这么喝多了。今儿个您说半天嘴，打了嘴了，东南风起来了，程昱这人脑子有点直，他敢跟曹操拽杠，找他来了，您瞅瞅。曹操说我瞅什么呀？今儿几儿啊？这什么日子？时到冬至，刚才吴迪也说了，冬至一阳生，就今天一天刮东南风。你不信明天你看还得刮西北风。曹操说这对不对？对。曹操说掉不对，诸葛亮也算不出来，诸葛亮也算计今儿冬至这天准刮东南风，西北风就得改了风向，要不人家能把自己的掌握的知识运用到他的战略当中、战术当中。过去咱们解放初期提一专多能，一个人啊不能就守着一样，工厂也如是一样，您是钳工不能光干钳工的活，车前洗爆膜都得拿得起来。您看现在上年纪的五六十岁的老工人，哎，差不多手底活都能干，不跟现在我们这个青年的工种似的，技术工种吧，哎，就会一样，打技校学就学这个，就是开火车，毕业还是开火车，蒸汽室改电力，电力的又改现在的悬浮，都会开，干别的不会，业余能说评书啊，专业就会开火车。你这样的人那不行，一专得多能。您拿我来说，专业评书、相声、单弦儿多了，等等，不好意思了，再说就不好意思了啊。一专这个专多能那几样啊，反正好不好的可交代得下去，让您也瞧得过去就得，都经不可能，这还没弄明白呢。曹操说了，今儿冬至，冬至一阳生，没事刮东南风，踏踏实实的来，

0: 大宴群臣等着，曹操高兴了，阚泽也给下书了，啊，黄盖给写的信说投降我，蔡中蔡和也来信了，告诉说那边策反了阚泽，策反了黄盖，策反了甘宁甘兴霸，啊，策反工作做得不错，高兴，而且这边得了凤雏了，这个曹操高兴。水镜先生司马德操说了，天下得天下呀，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得天下，刘备得一个卧龙啊，诸葛亮，我得一个凤雏啊，庞统啊，但刘备得不了天下，为什么？刘备没地盘啊，刘备让我追得跟孙子似的满世界跑啊，连个准地方都没有啊，包括我们这行业是一人没有地，当时就受气，做艺的人，你说你能力再大，说书说的再好，没有宣南，没有这么一块地儿，没有二三百热心的观众坐底真听你花钱，你说你多大能耐，夜郎自大，你会说出没人知道，我不知道，你得找一个说现在的话吧，平台窗口有媒体广而告之，推广出去，大家伙才能知道您呢。这也如是一样，你刘备没地盘啊，你得卧龙，卧龙能耐再大了没有兵啊，将不过关张，兵不过五百，你瞅你手底的文官迷中迷方小舅子孙乾简雍，这都教书匠，这都干嘛成大事吗？你瞅我手底下，尤其灭完袁绍之后，冀青幽并四周之地，带甲的将士过百万，能征惯战万人敌的勇士上千员，文有谋臣，武有战将，曹孟德不可一世，现在又得了凤雏庞统，高兴，等着江东来信，真来了，派人又给送信来了，黄盖说今儿晚上就不错，你看今儿刮风，今儿晚上不错，新从鄱阳湖运了一匹粮食，我管粮，我呀直接接着，我就不往他那送了，我直接就送您这来了，为了避免误会，我在粮船之上遍插青龙牙旗，那牙旗上面挂画青龙啊，青龙牙旗，那时就是我黄盖投名报号前来归降。曹操传令静等黄盖来降，这边东南风起了，周瑜派完兵派完将，蔡中找来啊，蔡和找来，让蔡中陪着甘宁啊，跟着甘将军巡营廖少去，把蔡和找来，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蔡和说都督什么事儿啊？今儿刮东南风你看见了？看见了，我要火烧曹营啊，你算计到了？我哪算计得到，这大冬天怎么刮东南风？哎，你算计不到，我算计到，你看没有，所有的人都预备好了，你看见老将黄盖了，我也看见了，准备炸降曹营啊，现在万事俱备，还欠一物，望蔡将军不吝赐之。蔡和说都督您太客气了，所需何物？就是将军项上人头，借我们祭祭大都旗行吗？
1: 都到
0: 蔡和多少有点舍不得，来人将蔡和绑到中军大帐之外，大都旗往起一扯，太史慈亲手拿大刀咔咔脑袋歇下去，这一腔子血往大旗上一喷，这叫祭大旗，端起碗热酒来，老将军，本都以何营众将与老将军敬酒，全在您身上呢。黄公夫一丝海下的嫣然，伸手把这碗热酒接过来，一扬脖，蹲蹲蹲蹲蹲蹲蹲，一亮这碗底儿，

一干而尽，身带棒杀啊，五十几丈，各位63，今天满望20只火船，船头之上遍插青龙牙旗，三国原文写黄盖黄功夫独披眼心。什么叫独披眼心？就披里眼心甲，头盔没戴，单手持刀站立在船头之上，回头一看，江东众将士刀出鞘，弓上弦，叫严阵以待，冲着周都督一摆手，那意思您放心瞧好吧，刀头往起一立，滚去，真得说是虎老雄心在，英气不减当年。20只战船上面埋伏好了硫磺焰硝易燃引火之物，船一拔角，众勇士奋力划桨，嚯，就扑奔北岸。各位说书您得看这喷口，扑奔北岸。头几排为什么都架摄像机您知道吗？其实那里没带的您知道吗？他们都知我说出这毛病您知道吗？拿这当雨伞挡着点。来了，剩下人雁江已带，就等曹营火起。曹操这儿得信了，大丞相来了，谁来了？黄盖来了，20只青龙牙旗为记，那错不了了，大家伙都到江边迎接。曹孟德这人很重视人才，你别瞅黄盖黄功夫投降，那相当重视，文臣武将全出来，非常隆重。远远的一看，好，乘风破浪来的这快，船势如飞，真得说是水打船帮，船压水浪，如飞似箭。你看这传统书，水打船帮，船压水浪，好听。我听了一个评书演员说二战，是谁不提了啊？说二战，我整听这几句，我以为是传统书呢，赶上不是。德军坐在战舰之上，真得说水打船帮，船压水浪，直扑诺曼底海岸。你这几句搁在新书上不老好听的，您知道吗？诺曼底海岸呢，水打船帮，船压水浪，咱不知二战时候那个船，反正也大概其意思差不多，造声势。程昱一个人啊往前又跑，大伙都这儿等着，程昱往前跑，都跑到那水边了，极目远眺，那会儿没有望远镜，就拿肉眼看，变颜变色，大惊失色呀，往回跑。大丞相，来船有诈。曹操多少有点不高兴，为什么？这程昱特意的多事，左拦右打。您到后文书听，赤壁兵败之后，曹操哭郭嘉、郭奉孝，寒碜程昱，大哭郭嘉。就因为程昱左拦右挡，曹操这人有点小心眼，怀恨在心，哭郭奉孝，骂手底下的文臣，程昱臊的眼痛红，头都抬不起来。来船有诈，何以见得？黄盖说，20只粮船，粮食最重，吃水必深，丞相请看，这20只战船轻且飘，如飞似箭，来船必定有诈。哦，曹操拢长髯，定睛仔细观瞧，一看，这20只船是人程昱说的对，全在水面上飘着呢。那船头扬得老高，高挑大旗，先锋黄盖，是黄盖，这不是粮船。

0: 毫都不糊涂。程昱说的对。
1: 哎呀，哪位将军替我传令，叫南船且慢靠岸。
2: 末将愿往。话声未落，武将班不沾中闪出一位大将，正是曹营第一勇将大将文聘。末将在水面上上环熟悉，愿去挡南船，将军多要小心，料也无妨。带人下大船上小船，干嘛挡着黄盖别过来，也20只船对船。黄盖站在船上拿着刀一看，到北岸了，原文上写还有2里水面。2里水面，华里跟水里不一样，就在陆地上量跟在水面量不太一样，还有2里水面，那就很近了，眨面功夫就到了。一看北营出船不让往前走了，船头之上立员大将，您别看离得远认不出是谁来，知道这是不让自己过了，把刀往船板一撂，弓来，让手底人把弓跟箭拿过去。黄盖箭法最好，水性最高，别看岁数大，两膀能开千弹之弓。那会儿说分量，说几弹几弹，就石头的石，把这箭搭弓前，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鹰盘，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就对着文聘了，二目的一松，弓开如满月，箭走赛流星，正中文聘肩窝，惨叫一声就栽在船上了。大家伙一看都放冷箭伤人了，这会儿别那么些话说了。火船后头拴着20只走阁小船，黄盖射完人家把弓一撂，把刀又抄起来了，点火，都是准备好的好着的东西，一点火星就着，腾一下这20只大船就着起来了。大家伙迅速撤退，撤到小船上，拿刀把绳子一拉，控制住小船，这20只大船控制不住，一头就扎进来了。光是火船还不损呢，火船上头船头之上都歇上大钉子，由里往外歇，外边露着最少够有扎半，大钉子尖儿全拿细石头打得倍儿尖，打出倒刺钩来，砰砰砰就全多在北船上了。北船是立船为营啊，立船为墙啊，大船挨着，庞统给出的主意线连环呢全定上，10个一排，20个一排，5排5小排连一大排，俨然就是一船城，船定上，线摘摘不下来，这火可就着起来了。曹操大惊失色呀，千算万算没算到，人家江东还是用火攻之计，知道来船有诈，知道大将文聘一箭然给射，说你跑跑不了，说把他拦住，拦得住吗？那船太快，火借风威，风助火势，这南北船一咬上，这个火的速度太快，水火无情啊，北船刹那之间就连成一片，呼，一片的火海呀！先救谁？先救曹操。那文官甭提，武将都麻爪，当时就没了方寸了。手底下当兵的跑啊，躲火呀！救曹操，再找曹操找不着了。怎么？曹操不走？曹操舍不得，曹操不太相信。怎么我这么会儿功夫，船就着起来了？捏磕磕就愣在甲板之上，

辽张文远过来了，一眼就看见曹操，大丞相，走吧，啊，文远，哪里去？怎么跟曹操说逃命？跑？咱们赶紧颠。不好意思说，曹操这人不是人脾气，你说他失败他不干，这人很自负很骄傲，躲躲吧咱们。一看曹操俩眼都拧了，眼前这火就快烧到曹操这儿了，有一只小船贴着大船，船帮上张辽顾不了那许多了，干脆一伸手把曹操拦腰抱起，往肩上一扛，纵身行就下小船了，快跑。那保着曹操跑得还不快吗？既狠莫过于绝粮，功高莫过于救驾呀，保着曹操跑。曹操回头再一看呐、啊，哎呀，好可怜，83万人马进丧火海。各位，赤壁大战火烧战船，惨呐、啊！那当兵的都是北地之兵，吞并了袁绍多少人马，冀青幽并四周之地，这北方人啊不惜水呀、啊、庞统这条计策太狠毒了，一看着火现摘这铁链子摘不下来，当初为了稳当啊，庞统说这叫一劳永逸呀、啊，拿这刀剁铁链子，这铁链子都合得粗细，剁不折呀，当当当三下没剁折，火上来了，火烧死的，落水淹死的，互相践踏而死，让江东人拿箭射死，拿刀剁了，拿枪挑了的不计其数，火映满天，血流成河，沿长江流的都不是水呀，全是83万人马的血呀。徐庶跟庞统说了，说你只知道救81州的人民，就不顾这83万人马了吗？问的庞统哑口无言呢，你太狠呢。黄盖献苦肉计，这味药是苦药，阚泽下诈降书，这味药是甘药，庞统献连环，这味药是辣药，毒辣之药。以赤壁为炉，周公瑾煎之以火，诸葛亮祭之以风，共同熬制这么一副毒药，葬送北地83万的人马呀。保着曹操跑，曹操回头看这火海呀、啊，这83万人是跟我出来玩命打仗，这是替我打江山的人，皆因老夫我一念之差，尽葬送火海。我要能有命回去，人家家里有爹娘有妻儿啊，跪到我的相府以外，人家点着我的名问我曹操。我儿哪里去了啊，我告诉人烧死了。曹操俩眼发拧啊，哭都哭不出来呀、啊、哎呀，好可怕，丞相跑吧，逃命要紧。就这黄盖还不让过呢，黄盖手底人使船使得都好啊，独披眼心甲，手提单刀，追追谁？追曹操。哪是曹操？穿大红袍带象雕的是曹操。你说这江东的这个兵将们眼睛真好使，一片火海当中能看见曹操了。曹操你往哪里走？拿命啊来。黄盖这船快往前冲，张辽一看船到切近，我跟丞相都活不了。为什么？张辽也不善水战，共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丞相您薛威往这边站着，来来挡着点挡着点，
他会使弓箭，他要看见我射他，他就。

摘弓抽箭，任扣天弦，暗放冷箭，吃啪，一支冷箭。这是多少人？八九十万人的大战场啊！一支冷箭打出来，没声儿，听不见，人仰马翻，鬼哭狼嚎，那个声音，您不在现场，您琢磨琢磨。黄盖杀红了眼了，他哪知道曹操身边还有挥放冷箭的人，捧也给黄盖多上，连一声都没叫出来，撒手扔刀，翻身坠江。那船多快，人一下去唰，船就出去了，再说回来找水面上找不着东西，刻舟求剑不成，这儿炫捞黄盖捞不着了。江东人一看把黄盖射到江底下去了，大家伙一乱，张辽让首领赶紧保着曹操跑，趁乱而逃。这儿周瑜不知道黄盖坠江，周瑜站在飞虎大船上，手拿令箭往北岸一看，雁江火起，再一看曹操中军大营火光冲天，那就知道甘宁也得了手了。再往合肥方向一看，曹操的粮营也起火，那就我主孙权带着陆逊这边也得手了，令旗往左一挥，潘璋蒋钦二百只飞虎大船下去了，令旗往右一摆，陈武周退二百只下去了，冲老将副都督程普一抬手，丁奉徐盛中军大帅如狼似虎，那哪是船呢，就跟下了山的猛虎出了水的蛟龙一样，就扑奔北岸，削瓜切菜，拉过一问，哪的人？河北省神武姚安的，来扑。只要说话不是那个味儿的全来，咔咔咔咔，哎呦，这顿好杀呀，江北人惨了，83万，您往后听华容道，剩十来个跟着曹操回许昌，这83万人要杀的就剩十几个，不敢想象。哎，往前跑吧，韩当那正杀着呢，要首领跟韩当说，将军，后哨之上有人喊将军表字，将军表字就是您的，不是喊您的名字，不是喊韩当，喊您字，韩当韩义公，字义公，韩当说乱军当中还有人喊我，听听吧。到后哨拿着刀一听，水底下人八十船帮有一人喊，声音很低，说义工救我。韩当心里话，拿我当义工了，我凭什么救你？敢叫我的字儿的必然是江东旧臣，因为韩当是江东四老臣，祖茂、韩当、程普、黄盖，这四个是跟着孙坚打江山的，能叫我这名字就是黄盖。大家往起捞吧，顺后上之上把黄盖给捞上，这剑还在身上插着呢。三国原文写黄盖拿牙咬住剑杆，把剑杆给咬下来了，剑头在里边握着，韩当拿刀把剑头给弯出来。属水性的人，三国这套书黄盖第一，各位就水底下60有3，前有棒创，后有剑伤，鹤甲坠江。什么叫鹤甲？还穿着甲呢，叫鹤甲坠江，能得活命。三国从上至下437人，唯此一人，不是我捧黄盖，63，各位，我今年30。您给我扔水里，还给我50棍，还给我一件，还给我40多斤一甲让我系上，您等吧。韩当韩义公啊，四百人捞我也捞不上来，水性太大。黄盖送回去养伤咱们搁下不提，单说江东的这些个将士们，就跟您知道咬蛐蛐，说北京话叫盆着呀。

攒多少天劲了，让江北人吓得不敢出头啊！大家伙商量怎么破曹，多少高人出主意，一掌漂亮仗没打呢。今儿个来来吧，可逮着机会了。好，借着这火气，咔嚓，这趟大杀大砍，曹操兵败，曹操跑吧。一会儿这儿一哨人马，凌统在此跑；一会儿这儿一哨人马，吕蒙在此跑；一会儿这儿甘兴霸在此跑，全跑。这身边的人越带越少，越带越少。一会儿这一哨人马，李典、许褚带着二三百人，保着众文官、众谋士。曹操一看，哎呦！你看程昱，帽子也没了，鞋也跑丢了，脸也熏黑了，头发也烧焦了，这惨！再看荀彧、荀攸，这爷俩，呵，惨不忍睹。一看手底下，什么叫贾诩？别提多惨了，还索性有李典、许褚带二三百兵保着，连搀带架，连背带扛啊，这文的都跑不动啊，跟着曹操一块跑吧。往下又跑，跑来跑去，跑去跑来，双阳岔路。曹操问：“这儿什么地方？”大丞相：“乌林以北。”哦，乌林。一，我胡子呢？烧掉了，曹操剩半截胡子，那还得捋啊。看了看地理环境，看了看两旁的山，当中的店儿，哎呀，哎呀。他手底下的文臣武将保着他这二三百人全笑毛了，坏了，大丞相神经了，这人不能受太大的刺激。啊，丞相，为何发笑啊？我笑哪住了？诸葛村夫不会用计，我人还不会用计呢。八十来万人烧的就剩我们这二百来人了，您还告诉人不会用计呢？那要会用计怎么办呢？把咱们拿棍都穿上当叉烧。丞相人还不会用计呢，哎，尔等官，此处之险恶。这个地方多险多恶，我若是那周郎，在此处埋伏一哨人马，嘿嘿，你我金蝉焉得活命啊？这儿要埋伏一支人马，跑老了，咱们大家伙哪儿跑？大伙一听，哎呦，对呀，这地方要安排一支人马，那咱们哪儿跑啊？丞相还捧呢，这箭字还没说出来呢，就听身后嘡啷啷一声炮响，一员大将带五百兵丁拦住去路，白马银枪长山炸我云在呀疼，亮枪往这立马听枪就往这一站，那赵云把曹操手底下都杀寒了心了，长坂坡一百多万人围着一人打呀，七进七出，跟回自己家一样。赵云这打着杀回来了，大家伙都不打，盼着杀出去。离着赵云这马远，跟他比划往外轰。赵云出去转一圈，找不着干面夫人，找不着阿斗，又杀回来，还得找。夏侯惇一只眼，怎么又回来了？这个，哎，你怎么意思？我找我嫂子，你甭管。一看见赵云，那曹营兵将腿肚

0: 都饿一天了，让火烧成这样，刚才就背着那几位文官哪有劲儿，且战且走，就保着曹操跑。当兵的杀呀追，停停停停，
1: 干嘛？
0: 追曹操杀曹操不用，拾东西，来来来来，山背后把牛车都赶出来，200挂大车。一看这个，子龙将军，这刀不错，没看那奔了刃了吗？这么些刀捡那奔了刃的捡，捡好的，奔了刃都不要。哎呦，往车上装吧，刀枪器械，锣鼓帐篷，辎重粮草，不计其数，捡洋浪。200挂大车全装满了，吴北京赶着牛车，走走走，回营交令，回营交令。曹孟德带着这点人，急急似丧家犬，惶惶如漏网鱼，往下跑。曹操把靴子都跑丢了，实在跑不动，停停停停。你说曹操也倒霉，南方这地方轻易不下雨，冬天没有，这儿下雨，哗，刚一阵东南风，就下上大雨，冬天。曹操一看，全让我赶上了。回头再一看，手底下这兵这将，一个个冻的，脸都青了，嘴唇都紫了，步履蹒跚的。曹操有马，这底下人走不动啊。曹操一琢磨，想当初我用过一招啊，叫望梅止渴呀。我带着人家这些兵出去打仗，大家伙走的渴，我拿马鞭往山上一指，啊，我让他们看小酸枣，滴溜溜的圆，有营养，是纯天然。我这一说，本来没有，我就那一说，和大家伙一想，那小酸枣，那酸梅啊，怎么怎么好，是望梅止渴吗？舌内生津，当时大家伙能不渴了？望梅止渴，今儿一看冻成这样了，饿成这样了啊！尔等来看，那树上挂着瓢的，大伙一听，丞相您缺德不缺德呀？当初望梅止渴，您告诉那青梅马上就红了，多好吃，我们还信呢。躺一会儿，您能告诉树上挂着皮袄呢？我们不想还好点，哎呦，走不动了。此是神魔所在。回大丞相，葫芦骨烤，哦，葫芦骨烤。张辽、许褚、李典啊，全趴下了。爸爸您别乐了。刚才您闲着没事乐，把赵云乐出来了。这顿杀完，咱们东西全跑丢了。您跑这又乐，您怎么了？哎，我小周郎又不会用计。此次若埋伏一哨人马，我等哪里跑啊？这话还没说完呢，山后掏唠唠一声炮响，我们削刀手往外一闯，当中一匹乌骓马，马上一员大将，用手一颤掌中丈八十毛枪，太，就这一嗓子，曹操咕噔，姐马上就下来了。别是张飞吧？演员张飞张翼德在此，阿满，我的孩儿，你往哪里走吧？催马鸣枪，大黑马丈八毛往上一闯，大家伙把曹操往几步磨头就跑啊！两校笑出张飞张翼德，第三校可了不得了，各位，在华容道笑出关羽关云长，才有义士曹操。
2: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您的连续收听，到今天为止，赤壁鏖兵评书专场就全部为您播放完了。

0: 本期欢乐群英会就到这里，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你的梦中。

0: 是曹操。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9: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歪歪。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歪歪，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人生就像蒲公英，看似自由，却往往身不由己。成年人的世界，谁不是把自己熟了，换成柴米油盐，为了生活奔波着，默默前行。万家灯火声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为生活打拼的朋友，辛苦。

苦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一个拥抱，好好的善待自己，努力过好当下。生活是枯燥的，快乐是自己给的，不要抱怨生活的种种，以笑相迎，万般滋味皆是生活。也愿我们在琐碎的生活里都可以找到快乐的自己。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王苏龙和徐佳莹所演唱的《如果可以》。最近这几年，王苏龙一直征战各大音综，每一场表现都不曾让人失望。网络歌手出身的他被偏见了太多年，他终于开始证明自己了。同在那个非主流时代的三大巨头是许嵩、徐良和王苏龙。那时的网络音乐被认为不过是一些会唱歌的人随便写的低级口水歌，有一些人甚至不认同它是音乐。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王苏龙是地地道道科班出身的音乐人。2016年在王苏龙的一个随笔集中，他写道，我是做音乐的，我对我的专辑要求很高，如果流行音乐是金字塔，我觉得我的专辑应该要放在塔尖承受风雨的。王苏龙的才华让人不可忽视，他也为了自己应有的尊重打了十年之久的翻身仗。都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看清了生活之后热爱生活。这句话说的大概就是王苏龙了。他顶着音乐的梦想，就算前方的道路坎坷，也一定怀着一颗不服输不服老的心一直走下去。他的童颜估计也源于他内心的年轻，只有年轻的心态才会有不老的容颜和不会逝去的才华。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不开心的时候是不会说废话的。一个人说的话若 90% 以上是废话，他就很快乐，若废话不足 50%， 则快乐感是不足的。在交流当中，没有太强目的性的语言更容易让人亲近。我们每天都在寻找幸福感，那幸福感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找到一个我愿意对他说废话的人，他愿意听我说废话的人。

2015年音乐综艺《蒙面歌王》的现场，一个身穿黑天鹅服饰的女歌手出场，一首《拯救》惊呆了评委席，大家纷纷猜测会是谁有那么高的高音呢？殊不知，这一位女歌手正是那一位一出道就在乐坛掀起一阵波澜的浙江姑娘叮当。当年一首《我爱她》让她在乐坛站稳了脚跟，成为了五月天的小师妹。可她的演艺道路并不顺利，在此之前她坐了将近7年的冷板凳，这些年她一直深陷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局面当中。在网络上有一个视频，是提出一个歌手的名字看多少人认识，当提到叮当的时候，一半人认识，一半人表示没有听过，而当提到《我爱他》这首歌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说听过，这也就够了。一个歌手有代表作，十几年后依然有人记得，足矣。年过40的叮当，也一直是那个叮当作响的女歌手。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十几年前看大话西游可以笑得没心没肺，而现在看着看着就会流眼泪了。其实每个人以前都是那个

无忧无虑的至尊宝，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得不戴上紧箍咒，拿起金箍棒，成为孙悟空，从而要去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再也回不到从前的至尊宝。多年以后才知道，在电影当中，那个转身有多难。

音色沙哑有特色的女歌手有很多，如创作才女蔡健雅、性感天后莫文蔚等等。治愈的女歌手也有很多，比如云式唱腔的许茹芸、情歌天后梁静茹等等。而忧伤和疗愈兼备的并不多见，歌手阿桑绝对算是一个。在网络上有人提问说，有哪些明星或演员让你觉得惋惜呢？最高赞的回答就是阿桑，恐怕只有他能把孤独唱得那么淋漓尽致了吧。有人孤独在感官，有人孤独在精神，有人孤独在灵魂，而阿桑是最后一种。虽然从出道到告别只有短短5年，却成为了无数人一生灵魂

朋友。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一个人常常觉得很寂寞，但是却很少看到有人会和我一样勇敢承认自己很寂寞。其实再幸福的人都躲不过被寂寞感侵蚀的空虚。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寂寞，在寂寞时听听我的歌，就会发现其实你并不孤单。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坚强而美丽。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答非所问就是答案，敬而远之就是不喜欢，沉默不语就是拒绝，闪烁不辞就是撒谎，冷战就是不怕失去。有些事情真的没有必要追问，因为你回头看看，所有的细节都是答案。永远不要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不要以为自己很重要，其实你不过是偶尔被需要罢了。不要什么事都刨根问底，先问问自己能不能接受真相所带来。

最近几年，戚薇在网络上越来越活跃，做美妆、做直播、上综艺，样样精通。只是很少有人记得她走过的那条音乐路。2006年，戚薇参加了影响她此后一生的选秀综艺《我型我秀》，并且成功以全国十强的身份正式出道。在《乘风》的舞台上，戚薇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七》，也是当时全场唯一一个唱自己原创作品的姐姐。除了想让大众见识到她最初做歌手时的样子，更多的是想在音乐当中找寻自己内心那段独白。虽然大部分人已经不记得她曾经也是一位歌手，但是这段她没有走完的歌路，相信还会一直走下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2: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2: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0: 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1: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3: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4: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1: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

0: 来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1: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2: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0: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0: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4: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5: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8: 该只给缠绵绵。
6: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9: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班赛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6: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0: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11: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3: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2: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 记录全面深化。

0: 改革进行时。
1: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2: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3: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2: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4: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5: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2: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6: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8: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9: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8: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9: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8: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临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

0: 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2: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4: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3: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5: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3: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6: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7: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雨消杀。
6: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8: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9: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9: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9: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1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2: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13: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1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4: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5: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丽满秋光。
16: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0: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露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露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露白，喝了这秋露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2: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露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3: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的7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如常凭什么非凡常？我市召开煤矿采空区搬迁安置工作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主持并讲话。滨州六个村入选陕西省第三批千万工程示范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人民日报文章，如常凭什么非凡常？甜蜜的生活图景背后是大国实力、制度优势与民生温度的深度交融。今年夏天，随着入境游持续火热，中国值得反复探索，中国我还会再来，成为不少外国友人的心声。出行时感受中国速度，行李箱里装着中国好物，山水田园间感受东方美学。从自然风貌到人文景观，从技术支持到政策服务，一个立体鲜活的中国让头回客赞叹，让回头客惊喜。而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点点滴滴不过是日常。不妨看看中国人的生活片段，清晨下单的生鲜能短时送达，炎夏居家时尽享一室清凉，周末乘高铁列车可半日穿梭两城，家门口的公园绿意盎然，四季蔬果琳琅满目。今日中国充满幸福感的烟火生活成为随处可见的寻常光景。事实上，波澜不惊的如常非凡常，甜蜜的生活图景背后是大国实力、制度优势与民生温度的深度交融。世间的从容如常皆源自默默用力、厚积薄发。回望数十年前，冬日缺鲜蔬，夏日难避暑，长途出行耗时。
0: 格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呈现节目。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不过不少网友发现，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为何会出现差异？体脂秤应该怎么使用？体脂率越低越好吗？体脂率相当于医学上所说的体脂比，指的是人体内脂肪重量在人体总体重中所占的比例，主要反映人体内脂肪含量的多少。目前常见的测量体脂的方法包括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人体成分分析仪以及家用体脂秤等。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体验者分别用三种方法测量体脂，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35.3%，人体成分分析仪为29.2%，而两款家用体脂秤分别为37.1%和24.1%。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最大相差11.2%。同一个人为何在不同设备上测出的体脂率相差这么大？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那么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既然不同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存在差异，那么平时用体脂秤测还有没有参考价值？专家建议，可以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及趋势监测工具来用，不要当作医学诊断设备。它替代不了医疗机构的身体成分评估，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是否健康的结论。针对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三点建议：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体脂率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身着相似衣物测量，避免在大量进食、饮水或者高强度运动后立刻测量。不必频繁测量，每周一次至两次即可。体脂率越低越好吗？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25%，成年女性

体脂比超过30%，则定义为体脂过多。但专家强调，体脂率过低不一定是件好事，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抵抗力下降、内分泌紊乱。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体重总体变化、腰围脂肪分布、体脂率身体组成、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等代谢指标。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0: 住了吗？
1: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2: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3: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2: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3: FM87.9，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眼下养娃的难度越来越高了，和几十年前的散养放养式育儿不同，年轻一代的父母在养娃上可谓是小心翼翼，谨小慎微，一丝不苟。当温饱不再是问题，养出一个高质量人类就成了全新的育儿目标。于是视力、整牙、身高和鼻炎俨然成为压倒父母的四座大山。比工资涨得更快的是养娃的成本，而父母付出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时间、精力，还有那些无处安放的焦虑。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压垮年轻父母的几座大山。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果你曾在放学时路过学校门口，你就会发现现在戴眼镜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国家卫健委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2.7%，也就是说平均每两个孩子就有一个近视。近视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上学之后课业负担重，用眼需求增多，户外活动的时间呢却大幅减少，即使很少使用电子产品也会给眼睛带来巨大的压力。除了环境之外，遗传因素也是尤为重要，如果父母都是近视，孩子的预防近视之路必定更加困难重重。为了让孩子远离眼镜，父母从孩子出生起就要使出浑身解数，电视不能看，手机平板别想碰，户外时间要保证，更别提因为一个小小的动画片而爆发的无数次家庭战争。更痛苦的是，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避免近视的发生。当孩子说自己上课看不清楚黑板，对父母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毕竟除了手术之外，没有任何手段能够矫正近视，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也只能延缓加深的速度。为了这一点小小的希望，父母也愿意付出颇多，每半年做一次视力检查和眼轴测量，粗略的估计大约每年500元。如果选择佩戴 OK 镜，也就是角膜塑形镜的话，每副大约10000元左右，每一年到一年半需要更换一次。如果选择佩戴近视离焦镜，也要动辄几千元，还需要每半年到一年评估是否换镜。可以有效延缓近视发展的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每个月大概200元。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偏方，比如补光仪、明目贴、中药热敷等等。父母往往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试个遍，这么一算，如果孩子小小年纪就近视，十几年轻轻松松花出一台车，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一座大山。俗话说金眼银牙，父母在孩子的牙上花费的心力绝不比眼睛要少。由于长期以来生存环境、饮食习惯的影响，中国人更容易出现牙裂不齐等常见的牙齿问题，再加上有的孩子喜欢咬手指、舔牙齿，都可能加重牙齿畸形。 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的调查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错颌畸形患病率为67.82%，其中呢，6到11岁为牙齿问题的高发期，患病率为71.21%。而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关于深复合、地包天等内容的分享反馈，更加剧了父母对于孩子容貌的焦虑。为了让孩子拥有完美的牙齿和脸型，赢在起跑线上，整牙也开始从娃娃抓起。越来越多的父母带着孩子涌入口腔科，带上矫正器，其中甚至不乏3、4岁的宝宝。口腔正畸往往花费高昂。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父母为孩子选择的矫正器主要是传统固定矫正器和无托槽隐性矫正器，费用从2万元到6万元不等。在父母看来，只要能换来一口好牙，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然而网络上渲染的整

上流传一时的热梗是，遇见一米八几的先别着急要微信，因为他可能只有小天才电话手表。虽然有些扎心，却也点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在的孩子一代更比一代高，但这反而更加重了父母们的身高焦虑。别人的孩子都那么高，我的孩子更不能矮人一截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了10000多名儿童家长对于孩子的期望身高，81.05%的男童家长期望孩子身高达到175到184.9厘米，85.38%的女童家长希望孩子身高达到160到169.9厘米，都远远的高于平均身高水平。在传统的社会观念里，身高不仅影响着未来的职场竞争力、受欢迎程度，还关系到择偶、下一代基因等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当代父母不仅积成绩，还要积身高。打开社交媒体，搜索追高，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长高经验。除了常见的营养、运动、睡眠，还有层出不穷的保健品和训练课程，甚至细致到每日食谱和运动计划。如果这些都收效甚微，就会有父母选择最后的希望，生长激素。生长激素俗称增高针，是临床上用于治疗矮小症的处方药，主要有粉针剂型、水针剂型、长效剂型三种，价格也依次上升。如果使用长效剂型，一年的花费可以高达10几万。胖了可以减肥，五官可以微调，唯独身高，一旦骨骺线闭合停止生长，神仙来了也没招。也因此，父母更愿意花大价钱，在还来得及的时候，给孩子一个长得更高的机会。其实呢，遗传是身高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甚至起到了决定作用。后天的所有努力都只能是锦上添花。在育儿这场艰苦卓绝的跋涉当中，或许父母很快会意识到，自己的孩子牙齿怎样，身高几何，容不容易近视，敏感还是皮实，极大概率取决于有没有抽中这张基因彩票。换句话说，身上背着几座大山，是一个完全靠运气的随机事件。精细化育儿固然是好事儿，但是也没有必要过于焦虑。尊重科学，尊重成长的自然规律，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就足够了。放下对完美孩子的想象，也是放下对自己的苛责，给双方都松松绑。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并不是1米8的完美身高或者整整齐齐的标准牙齿，而是足够的、充分的、无尽的爱。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正在开启新派懒系健康新途径。关注中医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不同中药也在当代人的花式玩法之下，出现了中药奶茶、中药咖啡、中药甜品。中药仿佛用另一种方式霸占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中医养生青年。前阵子中药店酸梅汤爆火，一天卖出500袋的话题冲上热搜。杭州地区中医院1.34元一副的酸梅汤供不应求，网上订单挤爆了服务器，发声明说需要3天时间重新备货。有不少网友感叹了，没想到打败奶茶店的居然是中药店。酸梅汤其实呢是中医馆里常备的乌梅汤，中医认为乌梅味酸甘，性凉，入肝胆肺大肠经，主要功能是生津止渴、润肺止咳。一般暑天或干燥的秋天喝酸梅汤，取的就是乌梅酸甘化阴、生津止渴的功效。像平时涮火锅的时候配上酸梅汤，可以化津生液，有助于胆汁分泌，达到解渴解腻的效果。现代人生活压力大，经常会受到失眠、早醒等问题的困扰，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吃一些酸味收敛的药物和食物，帮助肝收敛藏血，助力睡眠。其次呢，就是酸梅汤口味清爽，酸酸甜甜的，非常适合不爱喝白开水的上班族，帮助提升每日的饮水量。对于养生血脉逐渐觉醒的年轻人来说，是便宜好喝还能刷医保的超划算饮品。干了这杯冰中式更适合中国宝宝的夏日饮品。除了酸梅汤，中药材进入日常饮食也已经非常普遍了，无论是替代饮品还是甜食主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咖啡是打工人的续命神器，但是咖啡撞上中药岂不是提神还养生吗？坐标广州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意外喝到的中药咖啡。街角隐藏的咖啡厅，推开门就是一股老式中药铺的感觉，仿佛下一秒就能抓药上秤。来一杯现磨手冲，

菜单上，龟苓膏拿铁、罗汉果美式、黑芝麻拿铁均在特色咖啡一列。网友表示，龟苓膏拿铁配青花双盖炖盅，咖啡凉茶结合，还真是别有一番广式风味，朋克养生，这不就拿捏了吗？还有百年老字号推出的同仁堂芝麻健康，拥有枸杞拿铁、益母草玫瑰拿铁、山楂陈皮美式等养生草本咖啡。先将中药熬好之后，制作成中药浆，再根据医师给的配比，把中药浆添加到咖啡里。老品牌做起了跨界，被网友笑称老宅门的创新。还有老北京人表示，这其实是我们的咖啡味中药。茶文化近两年也逐渐地进入到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品茗之余也能享受独特的仪式感。坐标上海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常去的中药茶饮店，把中药和茶饮搭配起来，清爽解腻又健康。不同季节所用的药材不同，还会根据不同的身体状况推荐茶饮，既满足了年轻人爱喝茶的需求，又达到了健康养生的目的。人参黄精枸杞茶，补肾益精，润肺止咳，安神益智。姜心比心茶，养身驱寒。网友表示，看起来确实是比喝完啤酒泡枸杞，两杯可乐再挡身要靠谱一些。每一个碳水脑袋都无法拒绝刚出炉的面包香气，在减肥和美食之间，成年人的选择是都要。坐标杭州的小伙伴在 City Walk 时碰巧遇到了新开的中药面包店，老板出生中医世家，在感受到当代人的养生趋势之后，将中医药文化与烘焙结合，以药食同源的理念做成面包，主打的就是一个低脂低糖还养生。和面的时候加入当季适用的中药材，比如茯苓粉有祛湿健脾之效用，茼蒿有抗炎抗菌抗氧化的药用价值，有补益之效的杜仲叶适合温养时服用。网友表示，好黑暗，但是好想吃。甜食带来的快乐，多巴胺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感受愉悦，但也同时带来了罪恶感。坐标广西的小伙伴分享了自己心中的混搭天花板，柳州中医院的中药奶茶与甜品真的是听到都震撼的所在。饱和奶茶添加了茯苓、芡实等药材，可以补脾益气、健脾宁心。姜桂奶茶则添加了生姜、肉桂、桑葚、益智仁，对应温养健脾、养肝护肾等功效。还有各式各样的甜品与吐司，如加了陈皮和大枣的陈皮纸杯，添加山药、茯苓、白芷、薏苡仁等中药的八珍虎皮卷儿，以桑葚覆盆子为主的桑葚蓝莓吐司等等，价位适中，应有尽有。除了以上的甜品，柳州中医院还推出了主食线，比如中药牛肉面之元气满满牛肉面。面和肉与普通牛肉面无甚区别，但是汤里呢带着淡淡的药香味儿，不冲还好闻，喝起来口感浓郁。麻辣烫是一个人的火锅，深夜食堂怎么少得了这份嗨辣夜宵呢？坐标广东的小伙伴在社交平台记录了自己的新发明——中药麻辣烫。在制作的时候，以中药高汤代替白水，煮沸后下入各类食材，出锅前淋上喜欢的麻酱，一份鲜香又健康的自制中药麻辣烫就搞定了，可谓真手艺人。甚至网友都在帖子下催单量产，督促进度。新香料本来就是药食同源，加入中草药熬制的高汤，滋补功效加倍。这么一大碗下肚，满足味蕾的同时也达到养生功效。对于潮湿闷热的南方来说，寒湿之气随着汗液排出，整个人都更加的神清气爽了。根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年轻人成为当下养生消费的主力军。其中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

同时也达到养生功效。对于潮湿闷热的南方来说，寒湿之气随着汗液排出，整个人都更加的神清气爽了。根据 Z 世代营养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年轻人成为当下养生消费的主力军。其中呢，18到35岁的年轻消费人群

0: 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0: 让我们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追随作家周沙尘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镜泊湖，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传说，近距离地观赏了镜泊湖的秀美风光。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镜泊湖之旅，一同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吧。吊水楼瀑布的两侧巨石峥嵘，悬崖峭壁，置身在山崖旁边，俯视深潭，有如身临万丈深渊，令人头晕目眩。一棵古榆树枝繁叶茂，宛若一把天然的巨伞，挺立在悬崖的巨石之间。古榆树下还有石级延伸到黑石潭底的水面边缘，在树影婆娑中，一座小巧的八角凉亭平沿而立，这就是俗称的望湖亭了。亭畔潭边有铁环锁链的护栏，有平坦如同台子一样的石块，游人或站或坐，在这里可以十分惬意地观赏瀑布。据说黑石潭深达60米，直径100米，但是潭水却清澈见底。每逢晴空丽日，阳光照射瀑布的时候，经常还会有彩虹出现。每当游人适逢这样的盛景，无不为之惊叹。有一首词是这样写的：飞落千堆雪，雷鸣万里秋，深潭霞飞雾漫，更有露尽暗秀。堆雪浮云，其壮丽可见一斑呢。大呼山是镜泊湖的八景之一，这个兀立于湖中的岛屿，是地壳断裂以后遗留下来的残块，高出水面65米，面积大约10000平方米，状似一头水牛横卧在湖中，正在埋头饮水。岛上古树森森，浓荫蔽日，春天里兴安杜鹃、玫瑰、李花、杏花竞相怒放，绚丽多彩。沿着山路登临山顶，满目都是锦绣绝色，远眺重峦叠翠，水天一色，湖上流光溢彩，烟波迷蒙，近观游船如梭，送来阵阵笑语欢歌。可是轻摇船桨慢放行的画面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马达声声扰清梦了。白石喇子这一处景观是由三座白色的石峰组成的，也是湖中的八景之一，其实是一座底部相连的白石层叠的崖岛，错落有致地罗列于大孤山前湖的左岸。远远望去，石壁插天，白光映日，威武雄壮，巍峨峻险。小孤山也是湖中的八景之一，相传是红罗女晒渔网的地方。有诗这样写道：镜泊湖处有仙子，湖光山色增颜多。这诗句既牵涉到有关红罗女的传说，

是山光水色的写实。从大孤山上行拐向西南，一路上却有看不尽的变化无穷的湖景，白云在湖面上飘荡，鱼儿在碧波中穿行，群山相互搀扶倒映湖上，俨然一座天然的宫殿。航船行到狭窄的地方，两岸的山崖好像要倾倒下来，翠岭像屏风似的挡住去路，似乎水路已经到了尽头，但一拐弯又豁然开朗，浩渺的湖面又呈现在眼前，给人的感觉却如陆游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在风回水转中，眼前时时出现小巧玲珑、清秀俊逸的小孤山，这也是火山岩断裂的残块，距离北湖头约30公里，高出水面9米，面积是大孤山的1/5。山形酷似雄狮斜卧在湖面上，岛上小径幽曲，树木葱郁，有瓦松、卷柏、栗树、白桦等林木，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一棵高达20米的古老红松挺立于岛的东角，傲然俯视着群树，大有孤标出世的气概。城墙喇子这一处景观位于小孤山的正右岸上，这是一座12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相传是唐代渤海国时期为了防御契丹族的侵袭而建成的，如今十里城基犹存。东面呈长方形，城的西门也保存得非常完好，城垣是由花岗岩垂直砌成的，三面临湖，形势十分险要。根据宁安县志记载称，欲登山看城，非从西南曲折盘道不能上达，城为天险。遇水环护的城墙脚下有一口渤海古井，里面的清泉甘甜可口，非常好喝。对岸山崖的石洞中有一座渤海时期的墓葬，登上城垣俯瞰，遥想当年，据险而守，固若金汤。这座古城遗址也被列为湖中的八景之一，在自然风物中点缀着一个历史的沉寂，无疑极大地丰富了这些景观的内涵。珍珠门是湖中八景的第6景，有一句诗这样赞扬它：莫道金钗无华饰，珍珠袖上碧罗襦。这一处景观在南湖中最狭窄的地方，历来宛若两个珍珠砌成的门扉，对峙于湖中，相距大约10米，是湖中的交通孔道。两个小岛大约高出水面15米左右，枯水期湖中的沙滩裸露，显出的小岛与西岸接壤。珍珠门风景如画，衬托碧绿的湖水，仿佛荷叶上浮动的晶莹露珠熠熠发光。第7处景观是道士山，第8景是老哥喇子。道士山矗立在南湖中段的山峦，高出水面78米，海拔420米，左右两山环抱，宛如二龙戏珠，十分富有意境。山上有一座庙宇，据传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名字是三清庙。庙里有个道士苦修成仙，山因此而得名。如今古庙已经变成废墟，前院宽敞，绿草如茵，花木扶疏，优雅清静。南山是古湖盆，北山群峰塌陷成湖，老哥喇子又称为老孤山，